0: 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格式塔科技创始人 CEO 彭雷，主题是人脑力蕴藏着宇宙觉醒的秘密。
2: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3: 彭雷你好，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塔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2: 是。
3: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2: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前20-30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3: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2: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3: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2: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3: 对，
2: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3: 对，
2: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3: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2: 嗯，
3: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2: 嗯，
3: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2: 对，
3: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 了不得的这个区别。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
1: 全
0: 读
1: 脑
0: 写
1: 读
0: 的，
1: 写，
0: 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哈萨比斯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

0: 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1: 是，
0: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1: 创业，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1: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去，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0: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1: 机械电子工程。
0: 机械电子工程。
1: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0: 特征的
1: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0: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2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0: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1: 差很远。
0: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1: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0: 五十分，
1: 对吧？因
0: 那
1: 为
0: 其实已经 double 了。
1: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十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0: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1: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说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0: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1: 20多个人。
0: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儿，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 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

0: 是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
1: 我
0: 着
1: 觉
0: 开
1: 得
0: 始。
1: 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在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 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

0: 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蟹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啊，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
1: 医院里
0: 面，
1: 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
1: 数据。
0: 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
1: 院
0: 使
1: 内，
0: 用的，
1: 对。
0: 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
0: 您说的
1: 宇
0: 特
1: 宙
0: 别
1: 世
0: 对，
1: 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2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
1: 星
0: 空，一个是心中的道
1: 道
0: 德。
1: 德律，
0: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
1: 对。
0: 吧？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服务哦。
7: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
4: 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5: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4: 嗯，
5: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我
6: 妹夫，
5: 我妹夫
6: 和这个弟媳妇儿
5: 也都是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4: 嗯，
5: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
4: 对，
5: 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

0: 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的，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1: 嗯，
0: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1: 嗯，
0: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1: 嗯，
0: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1: 嗯，
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1: 嗯，
0: 我们从单元孔，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1: 嗯，
0: 好，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1: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0: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1: 对，
0: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哦，
0: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1: 对
0: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1: 嗯，
0: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1: 它是发展商。
0: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是吧？
1: 对。
0: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务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1: 对。
0: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1: 对。
0: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
1: 对。
0: 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1: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0: 就是我们是这样，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1: 对，
0: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

0: 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的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
0: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事情。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1: 这个戒指啊
0: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的，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会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带着就卖，因为可穿的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1: 对，
0: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1: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0: 我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1: 对吧？
0: 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1: 在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摩尔定律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18个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摩尔定律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锚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 3D 嘛。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3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的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这个词还是我20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 ,3D 堆叠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 到 3D， 这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5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30多年前，台积电20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运营成本就是你的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support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但是绑在一棵树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

0: 这些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再帮助，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然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嗯、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是不是你钱砸下去，像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9821，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啊？
0: 两千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
1: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21的硕士，
1: 嗯，
0: 啊，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博是占9%，将近85%到90%、哦，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的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加啊，你加我也加，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啊，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1: 嗯、
0: ，fair care，
1: 嗯，
0: 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1: 嗯，
0: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
1: 嗯，
0: 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你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金字塔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最近 AI，
1: 嗯，
0: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3人事情，2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2个特，一个是没有控制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3个人的事情，还有2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战
0: 场，因为你产品公司不可能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品牌就不对了，对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3个人、5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加员呀，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5-6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

0: 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被单，你要的什么？
1: 判断力，
0: 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哦，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需求
0: 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力，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是不行。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你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个。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电话，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12: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11: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13: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
11: 嗯，
13: 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11: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12: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 湾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了 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啊，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啊，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啊，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11: 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就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叶老师呢，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13: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11: 太惬意了。
13: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三十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对吧？
11: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13: 是啊是啊，到了三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全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11: 对
13: 话，
11: 好安静瞬间。
13: 对，
11: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涨了128%。平移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啊？
13: 我们要看它

0: 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1: 对，
0: 对吧？我们要好好来拆解一下这个品牌。你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是、
2: 啊、
0: 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群里聊聊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和李峰娜就说啊，聊个泰兰尼斯，当时就非常不解，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
1: 然后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呢？是吧？我就不理解你们俩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我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泰兰尼斯。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哇，我生活当中也是出现过泰兰尼斯的、
0: 嗯、
1: 就是每次我到伊峰娜家里来录播客的时候，坐他们家电梯，他要给放那电梯里面就要给我放上四五遍的泰兰尼斯的广告。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家就是不坐电梯的、
0: 嗯、
1: 啊，
0: 就是你要说一下你住在两楼，
1: 哎、啊，我住在两楼，所以不用坐电梯，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想了想，我经常去的商圈，
3: 嗯，
1: 没有泰兰尼斯的门店
3: 哦，
1: 所以他对我就没有形成任何这种广告的那种密集的轰炸。
3: 但是你就是小孩、
1: 啊、
3: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他买泰兰尼斯的鞋
1: 啊？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对我进行广告渗透，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产生过一定要去买什么稳稳鞋或者稳跑鞋的那种想法。我大概属于那种不太吃广告的那种类型，因为泰兰尼斯曾经在影院当中也推出过一分多钟时长的这种广告。
3: 你也不看电影？
1: 不是，电影也看，但是我属于那种看完广告就完全忘记的那种类型啊。就而且那个广告呢，什么小朋友脚摔了，什么摔了之后什么膝盖上那个什么血肉模糊啊，什么之类，小男孩脚扭了，这我看过都是一眼过。为什么一眼过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各种摔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也摔，摔了之后，包括我现在身上都还有些小时候留下来的疤，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什么大不了
3: 的
1: 事情。
3: 嗯、
1: 然后我的脚也扭过，脚踝也扭过，而扭过扭到其实还挺严重的啊。
0: 小时候，
1: 我小时候、哦、不，其实也不叫小时候，高二的时候，也不算
3: 文跑鞋
1: 的
3: 对象。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跟文跑鞋没什么关系，就是有一哥们在下面跟我抢篮板的时候对我垫脚，你知道吗？
3: 哦、
1: 啊，垫了脚了之后，我就人摔了，摔了之后那个脚踝就扭得比较厉害。
0: 他是不是叫字母哥
1: 啊？
3: 你竟然和字母哥打过球？
1: 哎，没有没有啊，零到，我为什么还要否定你？这样特别纯的，有种解释为什么这个玩笑比较好笑的那种感在里面。他是零到十六岁、
3: 啊，
1: 我那时候早就已经过十六岁了。
3: 那时候没有这个品牌，
1: 他也不针对我，对吧？
0: 对
1: 啊，对，那时候也压根儿没有这个品牌。
0: 是，
1: 哎，我读高中的时候。
0: 说一下伊峰娜家里的电梯，我们俩都一直坐嘛，
1: 啊、
3: 饱受，
1: 对，真是
3: 饱受这个电梯。
1: 只有到伊峰娜家来的时候，每次我一坐他们家那电梯，那电梯就开始许昕、
3: 对
1: 吉娜、
0: 啊。我感受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是这样的，电梯门在中间，然后你们是左边上边有一个狭长的一条，
3: 嗯嗯，
0: 一直循环着放那
3: 电子屏
0: 各种电子屏的广告的，
3: 嗯，
0: 但是你们两边的还是那种。
3: 海报式的
0: 海报是打印出来然后去替换的，
3: 充分利用，
1: 嗯，
3: 就是这就是物业的，
1: 哎，嗯，
0: 我们家比你们家还厉害，
3: 嗯，
0: 我们是一开始是左右两个屏，全都是电子屏，
3: 嗯，
0: 放广告有声音，然后当中一个是那种投影的，
3: 嗯，
0: 就是、后面投影上、
1: 哦、
0: 电梯门一关它就投影、
3: 嗯、
1: 看到了，
3: 哦，高级高级，
0: 刚进去刚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像那个。像进了一个微波炉一样，就四面给你一个加热，然后给的声音，就有一次黑镜里面不是有一集那种他们是那个各种都是屏幕的那个房间吗？就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泰兰尼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各种轰炸，后来我不知道是被人投诉了还是怎么，他左右两个屏就拿掉了一个
1: 啊，
0: 变成只有一个了，
1: 嗯，
0: 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每次进去还是有两个声音同时在你耳边，因为这个屏幕，右边这个屏幕它也在放声音，在放广告，不停的各种不停的广告，然后当中那个也在放广告，
1: 嗯。
0: 啊，然后泰兰尼斯就是其中之一，给你的大脑造成轰击的。
3: 嗯，其实我对于这种广告，我不会就是说特别的在意它。
1: 嗯，
3: 我觉得它也没有对我本身就是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你在电梯里的时间是很少的嘛。
1: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在小朋友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
0: 啊、
3: 是因为有段时间呢。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小孩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就是学校现在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穿碳板鞋。
1: 啊哦，没有，
0: 这倒没有，
1: 没有。
3: 就我们当时就回来就说，他说，同学很多人都穿的是碳板鞋
1: 啊，
3: 然后他说他也想要上碳板鞋。
1: Peer pressure
3: 啊，
1: 属于那种对周围的感知比较敏锐的。
0: 啊，对对对。
3: 那他就说，哎呀，这个碳板鞋很好，就是、
1: 啊、
3: 同学之间他们会就是只传递那个好的部分，
1: 啊、
3: 就觉得好像是高科技。
1: 嗯、
3: 然后我当时呢就很好奇，我说什么碳板鞋？
1: 嗯、
3: 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泰兰尼斯那个广告，
1: 嗯、
3: 我想，哎，泰兰尼斯也是也有碳板鞋。后来我就去搜了，
1: 嗯、
3: 我首先呢去搜了一些关于碳板鞋的这个信息，
1: 嗯、
3: 我搜到的东西吧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
1: 嗯。
3: 然后慢慢呢我就看到很多报道，包括是央视的，
1: 嗯、
3: 然后还有新华社的，就是在我心目当中非常正规的官方媒体，
1: 啊嗯、
3: 对吧？
1: 可信度非常高，
3: 可信度非常高。然后做了很多报道，然后采访了各个儿科的医生，
1: 嗯、
3: 医生都是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就去各大媒就是自媒体上看到很多博主，因为现在你就像你说的很多人是研究跑步的、
1: 啊、
3: 还有人是这种垂类上是研究童鞋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跑鞋的、
1: 嗯、
3: 我就去看了很多、
1: 嗯、
3: 刷了很多视频、嗯、当时我就刷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儿童碳板鞋的这个讲法、
1: 嗯嗯、
3: 因为其实做儿童碳板鞋的也不多、
1: 嗯、
3: 然后但他们大部分都是以泰兰尼斯为这个案例来说的，
0: 加了碳板成本就会上去，
3: 对，
0: 成本上去你售价就会上去，
3: 是的，
0: 一般的家长就比较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给儿童的这种鞋买，
3: 对，
0: 那么高价格的，
1: 说实话就是童鞋你现在能够用一个很高的价格来支撑一个童鞋品牌的大概也就泰兰尼斯，
3: 是，然后呢我就知道了它是半掌碳板，它是后半掌的碳板、
1: 啊、
3: 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一些运作的原理、
1: 嗯、
3: 我就不跟大家讲述、
1: 嗯、
3: 但是

0: 是那个很多垂类博主他们的结论就是小孩根本没有必要穿碳板鞋
1: 啊。
0: 为什么呢？他当时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让我能记得住的，让我们这种门外汉能记得住的一个讲法。
1: 嗯，
0: 他叫健全人拄拐
1: 啊。
0: 他说的是健全人拄拐，就是说你明明是一个
1: 多此一举，对吧？
0: 对，他就完全没有必要。
1: 裤子放屁是吧？
0: 对，他就是粗俗一点，就是有些博主是这么讲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碳板鞋，其实小朋友在这个青少年发展发育阶段，他的足弓、足底神经其实都是需要刺激的，包括我们最最小的婴儿，他其实最好能够有赤脚走路，去就是更多接触地面，然后让足底受到刺激，发育他的神经，包括他踝关节啊各方面需要一些支撑，让他自己锻炼出那个能力来。就他说青少年其实是还在这个阶段，他还没有完全成熟。
2: 穿了碳板鞋之后，他的这个
0: 他就帮你固定住了嘛，他、
2: 啊、
0: 就完全固定住。他说上去是保护你稳，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其实应该是自己去锻炼这个能力。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呢，我就把很多所有的视频全部转给小朋友看
1: 啊，
0: 就是你去看
2: 啊，
0: 你看完以后你自己判断，
1: 得出个结论。
0: 你觉得你还是需要的，我可以给你买，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这个原理。看完以后他也就死心了，因为你知道小朋友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得心里认同嘛。后来他当中我还带他去那个各种运动品牌的店，然后跑到什么安踏呀、李宁啊，就是他不是专门做童鞋的，什么昂跑啊，反正就是现在你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运动品牌，他其实都有碳板鞋
1: 啊，
0: 他都有碳板鞋，但是他没有儿童碳板鞋的。因为我们就是去到店里面，我就会说问那个店员，我说那个你们的碳板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说能不能未成年穿，就是小朋友、
1: 啊、
0: 我说他想要穿，他说我们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
1: 哎、为了剿灭你儿子碳板鞋的梦想真的是处心积虑啊。
2: 对，
0: 是吧，
2: 以身试法。
1: 哎呀，真的是带到那么多的地方去，一个
2: 一个教育
0: 死脑，
1: 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没有吧，没有吧，要什么这个东西。
2: 我下次碰到他说你妈妈跟那些店员都穿童鞋。
0: 当时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那个稳稳鞋和稳跑鞋其实是两种
1: 啊。对
0: 啊，所以我当时就是反正后来得出结论就是我不要碳板鞋，就是小朋友不适合。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可能啊也是就这个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明明不需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又卖得特别贵，然后呢他又大肆的宣传，这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评价
2: 印象就很差，
0: 就不会那么高。所以我的那个对他的一些印象不光是他频繁的做广告，这个烦呢他只是停留非常表层，就我不看就行了呗，我就忘了他啊，我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听那个什么羊羊羊，很多年之后他把它当一个好玩的，对吧，像补水啦、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就是也无所谓了嘛。
2: 对
0: 吧，
1: 也看不到了。
0: 对，但是我后来是因为这个碳板鞋的事情然后才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泰莱尼斯但是做这次节目呢又知道他还有稳稳鞋其实
2: 最早是稳稳鞋。
1: 对，
0: 最早是稳稳鞋。
2: 凡是你看到吉娜出来的那就是稳稳鞋，因为当时他们的小孩还小、
0: 哦、
2: 看到许昕出来的就是稳跑鞋
0: 而且他那个鞋确实是卖的挺贵的
2: 稳跑鞋就是有碳板的这一块。
0: 稳跑鞋它的最高价要售卖到1900多。
2: 关于碳板的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搞篮球鞋什么的，我们对于碳板还是知道的而且呢一般来说你说乔丹几代一般好像是到 AJ11 的时候
0: 对
2: 才有碳板。
0: 对，
2: 然后是大家会说哎呦这加了碳板，大家会说那个价值量就上去了嘛包括后面当乔丹的鞋出来或者是其他牌子鞋出来，一旦是特别是篮球鞋啊说加了碳板，就说明呢它的成本是加上去了那博主呢就会特别强调一句说那这鞋是有碳板的或者怎么样，我们平时是不太会穿的我们打篮球穿的鞋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平时穿一双鞋，然后到篮球场上换一双鞋那个鞋子是有什么保护功能啊碳板各种各样技术加强
1: 脚踝要固定一下
2: 对这是为了保护你打球的时候用的
1: 对
2: 而平时你穿的鞋就是为了舒适的不要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舒服就好了
0: 正好很巧今天在那个听众群里面他们有很多人我们的体育群听众群嘛有很多人都是参加上马的就是平时就是参加半马啊或者是马拉松的一些跑步的这个圈子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他们对于专业的跑者来说碳板也不是就是日常穿戴
1: 的
0: 他可能会有某一次比赛的时候穿一下碳板但其实是不需要的。
1: 有谁跟我以前说过他是普通的一般的就是跑步爱好者也不要随便上到碳板因为他觉得有些人如果掌握不好跑步的技巧上了碳板反而可能对他们的跑步运动的表现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2: 是。那既然刚才说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我先把我后面可能会聊到的关于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所谓的专业人设啊，先跟大家梳理一下，他一共呢是有六个品牌，六种阶段的童鞋。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他的爆款，一个就是稳稳鞋，另外呢就是稳跑鞋。我刚才也解释过了，稳稳鞋呢，其实你看到吉娜做代言的，它是针对0到3岁的学步期的儿童，
1: 就比较低龄。
2: 走的卖点就是走得稳，摔跤少，然后它有一个后跟杯的夹印，足弓的支撑，还有个防滑底的设计。然后做成了这样一个稳稳鞋系列。它一共分成六个阶段呢，这个稳稳鞋系列呢，其实是二阶的学步鞋。它的价格是在368元到1499元，这是二阶的。那么最早的零阶的有个叫柔抱鞋，是0到6个月的
0: 哦，更少
2: 哎，柔软的抱着的儿童的使用的，它的
1: 名字真是学问。
2: 面对是0到6岁没有站立能力的这个鞋子，
1: 没有站立能力，
2: 没有
1: 穿鞋，
2: 对，
1: 啊，
2: 就

0: 是会开发需求啊，
1: 是这个呢，你可能明白，它就是相对没有什么硬质结构啊，然后比较让足部自然的舒展。它的价格呢是在200元到350元，然后一阶呢是爬站还有步前鞋，对于6到12个月爬行过渡到尝试站立的儿童，这是一阶的，这个价格是在300元到450元，它是为了辅助站立重心平稳的。那么刚才说的二阶就是稳稳鞋，这是一个爆款，这是它最早期广告打出来的那一些。到三阶幼儿园鞋，3到6岁的，它的目的是为了针对那些高频户外活动和穿脱为主的，这些鞋子应该是比较容易去穿脱的啊，包括免系带啊、轻量化呀，然后还有一些鞋头防撞的一些，这个价格是在400到600元。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广告做的最多的四阶，中大童或者是小学生鞋，就是现在所谓的稳跑鞋，针对6到12岁，它对于跑跳比较多的骨骼发育关键期的这些孩子，那这些科技就全部加上去了，什么防扭伤中底啊。Outlight 缓震啊，耐磨橡胶足弓支撑啊，这个价格600元到1939元，
2: 对，
1: 这是现在广告做的多嘛，这个价值就上去了嘛。
2: 然后
1: 就是五阶，
2: 五阶
1: 嘛，一共0到5阶，就是一共6个阶段。五阶是青少年鞋，12到16岁的，针对是高强度专业运动和体测的。它是面对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针对体育考试和体育测试的，中考体测专项运动的。进行这种力学减震啊，高回弹中底啊，这个价格最高价格甚至还没有稳跑鞋高，它是800元到1800元的一个价格，就给大家介绍了它大概的一个鞋子的品类。
2: 然后我是用那个 AI agent 去它调取了一下天猫的旗舰店，然后呢，它大概有55个有效鞋类，当中一共有1500个 SKU， 大概是高端款，比如说1000元以上的5%。然后中等的500到800是45%，大众款是200到500占6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估算下来平均价是560到620，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同时呢，我们要去看看其他品牌，在像耐克，它有耐克儿童嘛，那个平对那个平均价大概是在300到600，然后有 Fila 300到500，安踏是150到300，行业的均值大概是200左右，就是可能更低，就是大概80到200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下泰兰尼斯，它所有的鞋子的它的均价，是在500到600。之间，
1: 看上去偏高的啊，
2: 而且是行业比较高的。但你不要忘了，它有最高的1900。
3: 对，
2: 基本上来说，这个就是价格锚定嘛。就像我们说的，咖啡馆里的，
3: 是的，是的，
2: 可乐的价格锚定。
3: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你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20几、30几，对吧？然后呢，一瓶矿泉水10块钱。对吧？可乐也差不多10块钱。
2: 对，
3: 这就是你进去看，哎，我这个可乐在这里都要卖10块钱，
2: 那我就买
3: 咖
2: 啡。
3: 是
2: 的，
3: 它就是起到这样一个心理上的作用。
2: 所以你说它真的高端鞋款，它卖的很多嘛？你从 SKU 上来看，它或者是它从它的那个价格占比上，品类占比上来说，它就不是最高的。它的大部分的集中是在于它主力款的稳稳鞋，500-600。
3: 对，
2: 然后像它的大众款也有200到500。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价格锚定之后，让大家觉得它的500到600还是比较划算的，你甚至可以得到划算这样的一个感觉，
1: 股价涨到1500块钱之后，等它再跌到600的时候，觉得好便宜，赶快抄底，
2: 抄底，抄在了半山腰，发现它下还有上下探30%的空间。
3: 我每次都在想，其实这个世界上对一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嘛。很重要就是你能找到一个东西跟它去进行比较
2: 啊，
3: 你有了这个比较参照物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1: 自己想，如果你创设一个品牌，然后你去市场上，你比如说去童鞋市场上，你肯定会先会面对行业的一些，比如说耐克啊，或者之前还有什么 Mickey House 啊，对吧？就有其他一些你
2: Mickey House 买过的，
1: 对 Mickey House， 我相信很多就是有小朋友的都有关注，我知道这个品牌，买没买过你都知道嘛。所以你会去和其他人去比，但是泰兰尼斯他一定做对了什么，或者说说他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种营销或者广告的方式，
3: 对，
1: 然后占领了所有这些用户的心智，然后他可以自己来决定，
2: 对，
1: 你们价格锚在什么地方，
2: 对，
1: 然后去买我的这个鞋子，
3: 嗯，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本来没有人知道品牌，就在这么几年，
3: 对，
1: 一下子，
3: 其实也就是
1: 应该就两
3: 三四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3: 三四年的时间，
1: 嗯，
3: 成为家喻户晓了。
1: 对，大家很喜欢听胖叔给大家讲故事，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听你讲故事
3: 啊，今天跟大家来讲讲泰兰尼斯的这个创业
2: 发家史。
3: 这个泰兰尼斯创始人叫丁飞，其实还挺年轻的。我看过他的那个访谈啊，他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过，他是一个理工男，是学 IT 的，大学里面好像是学 IT 的啊，学不好意思，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世界500强的通讯企业工作啊，然后当时是干什么呢？是从那个技术岗位，后来逐渐做到管理岗位，主要做的内容是给 两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做基站方面的这个设备，他们是提供这个基站方面的设备。但是我看他的这个访谈啊，就我就觉得他应该对于这个活啊不太感兴趣啊，因为你不太会说你的这个主营业务是在做这个基站设备的这种供应的过程当中，你有兴趣研究童鞋是吧？这是因为
1: 一般会有点关联，
3: 这个对你一般来说总是研究一个和。

0: 本行业可能上下游产业链面一步两步的这个内容，对吧？但是它研究性，
1: 你做通信的话，你现在去研究光模块还是有可能
0: 啊，对吧？但是它研究的是铜钱，或者说它研究的是什么呢？是研究的是互联网的商业啊。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它可能对于这个行业它本身也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个是对，就是这个是丁飞的一个出生的一个情况，就包括他的一个学识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到2009年前后的时候呢，丁飞就在做访谈的时候，他说发现市场当中缺乏优质的铜鞋品牌，于是呢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呢，他就正式成立了泰兰尼斯。其实这个公司的年龄不是很长，2011年到现在不过也就是15年的时间。
1: 但这点很，2011年你肯定没有听过啊，甚至到2019年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对吧？他也就是这两三年的时间，然后一下子在整个电梯所有的这个广告空间，
0: 对，
1: 让你能够熟悉
0: 电梯包括户外广告当中，对吧？让很多消费者是记住了。
1: 所以他一上来就先要解决活下来的问题。
0: 他是从线下开始做的啊，线下就是做门店开始做的。然后我看的资料说是从江浙沪的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开始逐步的扩张，但我这个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好像我没看到过泰兰尼斯。
2: 其实你不太注意啊，因为他的那个是门招上面，他的那个字，他不是写中文泰兰尼斯，他写的是他的英文，给你看到你都不知道这是泰兰尼斯，
1: 记忆力不
0: 够。你知道泰兰尼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是雷神的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很偏门的神话体系，
2: 北欧神话，对不对？
0: 凯尔特人神话体系啊，里面的雷神。
1: 我每次收到泰兰尼斯，下面都会给我弹出来龙之家族什么莱尼斯特什么，给我弄到那边去啊！
0: 不是跟那个也没有，跟游戏没有关系，
1: 我知道没有关系。
0: 他就是凯尔特人神话里的雷神，叫泰兰尼斯啊。但我没有多去研究，我就跟大家提一句，就是他是这个意思。
2: 我刚刚搜了一下，其实你说在你家附近是有的，
0: 也是有的，
2: 有很多店。它的定位商场都是比较那种全家逛商场的那种类型，它不是那种我们说的很高奢的那种大商场。
1: 童鞋这个品类其实目的性是很强的，童鞋他要是开一个门店，你说他开在哪里？他只能和什么童装，什么开在，他既不能和鞋类的品牌，他不可能直接放在耐克、阿迪达斯旁边，他也不能放在运动品类那边一块儿。
0: 他主要还是放在儿童品类，
1: 他放在
0: 儿童品类是比较高的位置。一几年的时候，儿童品类就是放在很
2: 高
0: 的
2: 楼八
0: 楼这一面。
1: 后来不是有规定说儿童品类就不能放太高，因为
0: 那个时候一楼主要是放化妆品，然后二楼
2: 也是，
0: 现在也是这样嘛，对吧？但是现在也会有什么汽车的那种什么店什么，对吧？再往上去什么女装、男装，
2: 对对对，
0: 儿童要到往往是5-6楼以上，
1: 一般也没有，就是说整个一层全是儿童，儿童只可能是一块一块地方，然后和什么并在一起。
2: 他其实还是儿童，为什么他可以开线下门店？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儿童鞋买鞋你是需要试的，就是你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转到线上了，对吧？电商，但是呢，儿童的这个退货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经常买回来鞋，小朋友一试啊，这个不舒服，然后要退回去了呀。而且小朋友的脚长得很快的，而且它的尺码，它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尺码体系，对吧？去到商场买鞋，我觉得就给小朋友买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方式。
1: 所以我说目的性很强嘛，你要是去儿童鞋店，就是去买鞋，
2: 对对，
1: 你不是说我是去啊逛逛逛，看到一个有一个儿童鞋店，来我们去买双鞋，好像不会是就是这种的购物体验啊。
2: 但是其实丁飞他的发现，我觉得他能够找到市场缺这样的一个门类，或者说这个门类当中缺少一个很好的品牌，这件事情是对的。
1: 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买鞋都是耐克童鞋，
1: 都是
2: 阿迪童鞋，对，他都或者是 New Balance 也有
0: 自己的儿童品牌，没有好的国内品牌。
2: 哎，没有，就是它是一个附属的，就是大人鞋下面
1: 对
2: 有一个小孩的，
0: 就是某些版型呢，其实就是把大人的鞋缩小做成一个小孩的，
1: 可能会有一点点爆款，什么毛毛虫什么
2: 之类的，有
0: 啊，
2: 对，耐克那个，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追随式。你不觉得毛毛虫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追随式吗？就是一旦这个鞋款火了，所有的家长全去买那个毛毛虫，因为大家就信任嘛，就觉得所有人都穿，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动脑子了。
1: 对，
2: 就像毛毛虫，它当时从小童开始出，最后出到大童，甚至恨不得把大人的这个脚都弄进来。儿童品类当中它就是缺那么一块，
1: 确实
2: 是
1: 当时是缺这么一块，
2: 是就是家长其实想买的是什么，想买的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不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我就可以选择你这个品牌对吧。但是在儿童鞋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完全抓住大家心智的一个品牌，而且小朋友脚长得快，就是小时候你比如说小童的毛毛鞋穿了，你穿到大童你没有这个尺码了，你怎么办？你得重新找。就这个市场上它没有一个在某个阶段我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去选择的一个
0: 东西，对，减少用户的成本，对吧？
2: 选
0: 择的
2: 成本，
0: 决策成本。就刚才说的是2011年，对吧？2011年他是开始创业了。到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丁飞的说法，就他其实起步创业也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就是开10家门店要倒6家，开10家倒6家，然后每一家店养的时间差不多要3-4年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店的营业额逐渐的养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渠道它是选择不对，就是有的商场说做一段时间的儿童，它这个整个儿童的板块
1: 就没了，
0: 就砍掉了，不做了。有的呢就是说我做儿童板块，但是我卖衣服。我卖玩具，但是呢我不卖童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以在一个逐渐试错的过程当中呢，丁飞才逐渐的找到说哪些渠道啊，哪些门店或者说哪些商场是适合他泰兰尼斯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阶段。然后到2017年和2018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整个商业形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

0: 当时购物中心的这个业态开始崛起了啊。然后泰坦尼斯呢也是正好跟上了这种百货业大型购物中心崛起的这样一种潮流，他呢开始就是开大的门店。然后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泰坦尼斯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做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O2O。 他们其实之前也是有线上的门店的，但是他这个线上的门店呢做的内容和他线下的门店是不一样的，经常会卖一些他线下卖不掉的产品，那拿到线上来卖。
1: 对
0: 啊，然后呢线上卖的东西呢也是打折的，
1: 就线上奥莱嘛。
0: 哎，
1: 就有一种行业说法，就是叫下水道，就是下面卖不掉的，
0: 啊、
1: 然后放到线上去，
0: 啊、竞争力不足的产品、拿到线上再来卖，对吧？让大家来买这个产品。
1: 有些品类是这么做的。
0: 是的，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这个不能这么做下去，肯定是认识到了线上购物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提升。于是呢，他们就统一了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价格啊，然后还有包括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把天猫啊、淘宝啊，就是那些所有门店的视觉重新做了一个统一、啊，重新做了一个设计在里面。
1: 就是线上你能买到的鞋和线下是一样的，不是说到线上就是去买打折的、
2: 两种版。
0: 我也不在就是在线上店里面卖那些就是销售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的品类了。
1: 嗯，
0: 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更新，当时可能看来是一个无心之举，但是呢，他是为之后的电商运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1: 就大家的认知当中就不会觉得，哎呀，你泰坦尼斯就是一个这种
2: 打折品牌，
1: 打折的，我反正你那边线下的反正是好的，但是我线上有打折，我就去线上买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19年到202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疫情来了，
1: 口罩来了
0: 啊，疫情来了，就使得整个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大家还会去线上，不是，还会去线下去门店去买东西，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呢，你没有办法，或者说有些人觉得说，我还是尽量避免去一些人多的地方，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购物。而他正好在这个同一阶段呢，去强化了自己的电商和这样的一个购物习惯的改变，他就合拍了
1: 啊，运气倒蛮好的。
0: 对啊，这个随后三年呢，他就有300多家门店了，线下的门店啊，当时呢也是一度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但是呢线上的渠道快速的增长，同时呢因为他是减缓了开新店的一个速度，这个公司账上第一次积累起了较为充足的一个现金。在之前发展的过程当中，丁飞说过他是最少的时候，就是他们好像从来线上的资金没有过100万，就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就是每次都是有一点现金马上就拿出去用，有一点现金马上就拿出去用，是一个公司比较，因为他没有风投，没有风投投过他，所以他一直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啊到了也就是2019年到2022年这三年时间里面呢，泰兰尼斯已经开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了。同时呢，对于说我是不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些大的在营销方面的变化啊，去做出一些内容，因为线上线下就是这些产品力也好或者渠道力也好，对于他来说，他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提升上来了。但是呢，你去综合的看，你在营销方面那肯定还是不足啊。于是呢，要提升营销方面，这个时候呢，丁飞就决定重金投放线下广告啊。他的初衷是什么呢？泰兰尼斯的重心是线下门店，而线下广告能够帮助线下门店来提升业绩，门店的表现呢又可以反哺线上，那么这个也是他后来愿意就拿出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要拿3-4年的经费去 all in 营销，all in 营销。到2022年的时候，丁飞就遇到了一个对泰兰尼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解决了全中国上班牛马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领导尴尬时刻的这么一个男人。同时呢，也是把我坐电梯的时候冥想啊这个安安静静啊思辨的这种美好时光给取消掉的男人。这个男人叫江南春，
2: 分众的
0: 老板
2: 毛总
0: 啊，这个说的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对生活很有观察力。
1: 嗯，
0: 就是当所有人没有对电梯广告或者是什么电梯的那个屏有任何概念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做广告的一个场所。
1: 嗯，
0: 对吧？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电梯里面永远开始放广告，好烦啊！就是连这么一点空闲的时间你都要利用起来，对吧？丁飞当时遇到江南春的时候，他的整个市场
1: 啊，
0: 市场的这个规模大概是3-4亿。然后丁飞就问江南春一个问题，他说：“想通10亿元的营收，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1: 嗯，
0: 江南春就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说你要做营销，你要投放广告啊，投放到我们这边来，到我们这边来。丁飞就觉得 OK 啊，他被江南春给说服了。那么2022年8月到11月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通过分众传媒在电梯渠道投放了第一轮的广告。
1: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从2022年开始被这个电梯广告轰击？
2: 好问题。
0: 他呢，当时这个电梯广告主要覆盖的是一二线的城市。分众给泰兰尼斯创意的广告语是：不止舒适，更要精致。这个广告语开始在电梯里面循环的播放，这轮投放之后效果是立竿见影，泰兰尼斯的品牌词的搜索量、淘宝的自然流量、客户的口碑很快有了明显变化。天猫旗舰店当年的双11销售破亿，同比涨了137%啊，你说效果非常好嘛，就进一步的坚定了丁飞和分众去合作的信心。然后啊，分众又给他找到了下一个卖点，就是稳啊，稳啊，就是包括那个稳稳鞋，稳稳鞋都是江南春给他想的一个名字，就给他改了一个字嘛，从2023年到2024年，泰兰尼斯的营销主要就是围绕稳稳鞋来展开。当时他也说，这个是他们对于按丁飞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当中各种产品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之后啊，他们做出的一个内容就是稳稳鞋啊。那么稳稳鞋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它的单品销售就实现了破亿，成为了一个超级单品。随后呢，这个系列就逐渐的开始迭代，而且这个迭代的名字吧，还跟手机是一样的啊，叫稳稳鞋 Pro、稳稳鞋 Max、稳稳鞋 Ultra。

0: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因为手机已经给大家创造这个概念了嘛，对吧？你不需要，你作为消费者来说，而且它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可能都买这个手机，是吧？你说你一看就知道啊、哦、，Pro 就是更好一点的版本、Max 就更大一点、Ultra 就是更大一点的那个版本，对吧？产品的定价也从500多块钱拓展到1500块钱的这个区间，而到了2024年年底开始，分众传媒就针对文本学推出了时长1分钟的广告片，在分众合作的影院渠道当中开始咔不停的给大家投放。
1: 对，
0: 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都是分众给泰兰尼斯做的那个广告，他的这个营销策略就是让泰兰尼斯和稳实现绑定，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家长都希望小孩起步要稳嘛，走路要稳嘛，就最怕小孩学走路的时候什么摔倒啊，什么受伤了，那里受伤了，多难看，对吧？到2024年双十一的时候，泰兰尼斯在天猫童鞋类目成交榜单当中就已经名列第三了。2024年的时候啊，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已经2022年开始合作，2024年在童鞋当中已经排到第三，当时是仅次于耐克和安踏。到2025年，去年的双十一，他就已经完全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了，什么耐克、安踏全部拿下啊，他成为了这个品类当中排名第一。登顶了天猫童鞋品牌成交榜和童鞋品牌店铺成交榜的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6: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7: 差不多从2000年开始算起，泰兰尼斯和分众合作的这个4年时间里面，总共分众是给他出了10条广告片。虽然其中有一些广告片我觉得比较有争议啊，就是那种
18: 送礼什么的，
17: 不是送礼是最近开始推的一个广告、
18: 啊、
17: 前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属于什么呢，有些事就是制造焦虑
18: 啊，
17: 小女孩摔了，小男孩脚扭了等等等等、嗯、但你还是得承认，虽然我不喜欢啊，我做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你这种属于制造焦虑，但是呢它的的确确是打中了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就是你就怕小孩摔嘛，你就也完成了一个品牌上的耻辱，推动了泰兰尼斯的一个销售。关键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大家比较熟悉的分众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电梯广告之外，分众还给泰兰尼斯做了很多户外广告。
18: 嗯
17: 啊，它这个户外广告呢是从2025年8月开始做的，就去年的八月。
18: 就是大家的切身感受，就一开始只是在电梯里被轰击，
19: 嗯，
18: 然后从去年开始，特别到今年，发现户外好多
19: 大屏广告，
18: 美罗城，我听过徐家汇旁边好大一个泰兰尼斯、
17: 啊，
18: 我们都是互相讨论。
17: 浦东的那个叫什么
18: 啊？
17: 浦东的那个也有嘛，对、
18: 嗯、
17: 吧？浦东那个就是那个陆家嘴天桥那边的那个商场，
18: 对，我们家里人都讨论说，哟，泰兰尼斯有钱了。
17: 哦、还有 K 十一那边淮海路路口，
18: 嗯，
17: 也有，
18: 对，
17: 对吧？
18: 就说是不是特别有钱、啊啊？
17: 其实呢，这是一个比较反直觉的，或者说，嗯。不是反潮流的一种营销模式，
18: 对对对，
17: 因为在现在大家比较多讲的是做什么呢？做数字广告，
18: 嗯
17: 啊，就是在手机上、
18: 哎、
17: 啊，什么这种 各种社交媒体上来推自己的这个广告。相反，反而是户外广告呢，在最近几年的一些品牌投放当中呢，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哎，
18: 就以前那种户外都是大牌，
17: 对
18: ，LV、Prada 什么，就是他们有钱嘛，他们虽然花费比较贵一点，但是我强调是我品牌调性，
17: 对，
18: 户外一挂，对吧？
17: 但是为什么泰兰尼斯或者说分众给泰兰尼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广告投放的一种策略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啊，户外广告在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啊，一个就是强制曝光。因为数字广告你投放下来之后呢，有可能我就刷掉了，我不看，对吧？
19: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精准触达嘛？
17: 对，对，没有办法精准触达。但是呢，这种户外广告呢，你只要去了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线上的这种广告，社交媒体的广告，它是有很明显的经过一个算法的一个
18: 推荐的
17: 推送的，
18: 和你搜的东西，
17: 要不就是说我百分之百的触达你，要不就是说我压根不可能触达你。
18: 对，
17: 但是童鞋很有可能，童鞋这个产品呢，就属于什么呢？它应该是触达到你，它无所谓你是不是，对吧？你是男的或者女的，它希望对你形成一个印象，一个印象。
18: 不是，它是不一样，它消费者和它的使用不是同一批人。
17: 哎，对，
18: 你怎么叫它童鞋？我推送到的是儿童小孩，不是，它推送到的是父母家长，
17: 而且小孩呢，你也不用社交媒体，家里人不让他用社交媒体。那么户外广告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小孩到了这个户外广告这个点，大人也到了这个点，然后大家抬头一看，都看到了这个广告。这么对于一家人来说，他就抹平了一个信息差。
19: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分众这样的一个电梯室内的传媒的，它其实是有顶峰的
17: 啊，
19: 就是它会达到一个瓶颈。就是在你铺开到一定数量之后，你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17: 啊，
19: 就你再也不会像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喷涌的状态，就是你对于你销量的提升，它没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了。那么它一定要换一种方式，换到的方式，那分众手上的这个户外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嘛，
17: 对对，
19: 所以他用另外一种看上去回归到传统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要打开这个增长的空间。
17: 是的，
18: 我这里再插一句，就是互联网广告和现在传统的广告其实是进入到了一种大家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互联网广告，刚才胖苏提到的一是就是你很容易并不被触达到，而你线下的广告是它是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场景。对于许多品类来说，我其实不需要是你针对性的触达到我。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我觉得不是消费者，我每个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对于广告是非常敏感
17: 啊。
18: 我手机上，我各种软件上，我刷到，我一看到广告马上跳掉，我根本就不想看，或者它弹出来，我甚至觉得它很讨厌。
17: 每次打开 APP 的时候，我都会保持静止，
19: 防止
18: 它
19: 跳
18: 出来。对。就很烦，特别是这种广告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你在公众场合，你看到就看到，但电梯里确实是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在公共场合的大屏或者是。

0: 其实我们国家很多，产品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自己的这个研发哈，那肯定在国内会卖的便宜一点，那在国外的话会卖的很贵，比如说手机啊，比如说汽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药也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我们国外会比国内能贵多少？
1: 因为我们现在皮肤病的治疗里边有很多的创新药物，主要是生物靶向啊、小分子药物。那么这个总体来说，中国的生物制剂靶向药物比国外和美国相比要便宜多了。那么像刚才提到的本欧莫的泽利明、泽利美这样一个药，和美国相比至少要相差20倍以上。
0: 哦，那
1: 对的，
0: 我们在国内买很划算啊，
1: 是
0: 是吧？
1: 这个有的在国外到中国来看病，在飞机飞回去的这种患者也有的，经常可以看到的。
0: 啊，这样子
1: 对的，
0: 啊，
1: 是。
0: 哎，那么这种药只能是处方药，在医院买到。那么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平时买药，有的时候买点自己需要的药，在各种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也会去买。
1: 这个外用药相对的比较安全，那么一般的都可以买到的。
0: 哦，一般都可以
1: 对。
0: 买到哈。好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啊，在我们穿插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哎，还真的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这个他的湿疹啊总是反反复复啊，就是发了之后他涂点药膏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他的湿疹就又发生了啊，他就问说这个湿疹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
1: 那刚才你提到的湿疹，如果一般的湿疹可能好了就好了，那这个就不是特异性皮炎了。如果是特异性皮炎，因为它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所以它就是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它用药就好了。那它只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它潜在的因素还在那里。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屏障的缺陷，有这个免疫的缺陷，就是或者免疫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如果是你刚才讲到了时间就发，那一定有一个诱发加重的因素，它才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注意免疫屏障的保护和修复，那么它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样的话，长期经常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哦，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如果他得了这个湿疹之后，他用药了之后，好了，他就立刻停药了，然后他就不管他了。那这种是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1: 如果是马上停药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什么呢？它本身湿疹皮炎、特异性皮炎，它临床上有皮疹、有瘙痒，你治疗好了是症状很快的改善，但是它炎症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要用一段时间让它炎症降到最低。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你外观已经正常了，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瘙痒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屏障缺陷，它有遗传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使用润肤剂，就是使得你的皮肤像正常一样。如果你不用，你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长期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得了特异性皮炎，你就是像正常一样。你如果坚持使用润肤剂，就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如果不使用，那随时都可能爆发。
0: 所以其实我记得在医学界，对于这种特异性皮炎或者对于湿疹来说，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很重要啊。所以这种使用润肤剂就是七分养里面的一种方式，是吧？
1: 你讲七分也好，八分也好，你反正注意皮
0: 就是
1: 肤
0: 要
1: 频繁的修，怎么注意都不为过。
0: 那除了我们啊，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去用药啊，不能立刻停之外，那我们使用润肤剂啊，来护理我们日常的皮肤也好，那我们在日常的其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湿润、保持健康呢？
1: 一个是就是由于物理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物理屏障的缺陷，那么这个润肤剂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这个毛病呢，夏天怕出汗，冬天怕干燥，所以从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最适合居住的是，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往南跑，那么夏天出了汗，它就会痒啊，它会痒，湿完风这些肘窝呀、腘窝啊这些地方就会痒，尤其是出了汗以后，你可以问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患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适合户外工作。你比如说户外相对容易这种天，太阳热了以后容易出汗嘛，那他就不舒服。 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如果是冬天到北方，

0: 气候比较干燥，那么就会加重这种物理屏障的问题。所以它是相对的来说，潮湿一点，但是不能太高的温度。这种对环境的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的增高，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来这个左右它。但是呢，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边，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它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1: 那我刚刚也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其实啊，现在大家都喜欢上社交媒体嘛，那么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啊关于湿疹的，比如说妙招也好呀，或者是民间的啊这种偏方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网红的护肤品也好呀，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刷一下某书，很多的。那么这些产品，您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吗？有它的科学性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0: 首先讲，我们是治疗这个疾病是基于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从发病机制，为什么要有这些药？为什么有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祖传秘方，祖传秘方它就对这个病毒不知道，它机制都不认识，哪来的祖传秘方？所以所谓的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祖传秘方都是虚假的，没有祖传秘方。这个病的认识我们是越来越深入，那老祖宗我们还不认识这个病呢，怎么能来祖传秘方呢？对吧？还有网上所谓的网红，你可以两种理解，一个是卖得好的，卖得好的如果是通过科学的传播卖得好的，那一定是在医院里，这治疗疾病的药一定是在医院里，网上传播的通过网红来这个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可能是药。
1: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偏方呀、网红产品呀，还是要这个掂量掂量啊。那就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如果是有病咱得去医院啊，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那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激素类的药品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很多人就是得了湿疹之后啊，还是去尝试激素类的这个用药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脸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的特别关注这个容颜啊，就是她脸上如果是湿疹的话，她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0: 刚才前面讲的激素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非常有效的消炎药，对湿疹皮炎包括特异性皮炎也是非常有效的。你特别提到了面部，这个面部呢是我们用激素特别的慎重，因为你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谓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你用它就会好，你不用它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而长期使用呢，你一定会出现激素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副作用，皮肤的变薄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激素性痤疮啊、毛发增生啊等等。所以面部的使用要特别的慎重。
1: 对，面部的使用要特别慎重啊。还有我们朋友们说，因为经常涂激素药膏，皮肤表面发黑，后期皮肤颜色还能恢复正常吗？
0: 应该讲炎症用激素治疗以后呢，是炎症消退以后的炎症后的色素沉着。一般情况如果这个炎症没有继续，那么它的色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

0: 业了哈。如果我想找顾教授去看病的话，我怎样找到你？怎样找到顾教授看病？我知道顾教授的号很难挂的呀。
1: 我礼拜二全天都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
0: 哦哦，
1: 对门诊。
0: 那这个好挂吗？号要
1: 没问
0: 抢，
1: 题，没问
0: 要
1: 题，
0: 抢是
1: 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是一般的，你没有号了，我给你加个号就
0: 吧？
1: 行。
0: 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明面对面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也感谢顾军教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在5月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之际呢，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科学护肤啊，远离湿疹带给我们的困扰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风险提醒，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 emo。
6: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男人帮播客，我是磊昂。
8: 各位好，我是雨潇。
9: 我是天意。
7: 嗯，大家好，又到了这个七月份啊。如果大家这个家里有高三的考生，最近这一个月估计都挺忙的，因为都忙着这个查分啊、填志愿啊。其实对于很多这个考生来说是一场战役，不仅对考生，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说更是操碎了心。那这个关乎孩子以后可能说是一生的这样一个选择啊。那么这两天我也是看到一篇文章啊，它是来自公众号国民经略，标题其实非常的直白，甚至我们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扎心，说再说一次，不要选错城市。其实有时候我们说选择一个学校，其实就是择一个城啊，在这个城市去发展。换作10年前，我们听这句话，可能会不会有现在觉得这么夸张？
9: 对，10几年前可能是会觉得说是选对一个专业，
7: 或者说就选择一个学校，我并没有考虑看这个学校的资质，
9: 对，
7: 并没有考虑这个学校可能在哪个城市。那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只要是985啊，就已经很好了，我去哪儿都行。但是今天，咱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也十几年的人了，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人了，心里都稍微有一些这个体会了。在哪里上大学啊，有时候真的比上什么大学可能还要重要。其实今天我们就想结合咱们三个吧啊，大家来观察，跟听众一起来聊一聊啊，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大家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人生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次啊投资咨询。首先，我觉得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时代，现实就是时代确实是变了，已经跟咱们上大学啊，咱们高中毕业啊，高考完了填志愿那会儿，可能大家的心态都已经变化了，对不对？
9: 对，
8: 那时候主要就是学校吧，考什么专业，然后选哪个地方上学，大概，但选哪个地方上学，有的时候还排在后边，就是那个时候先想，就是先考上大学，
7: 先有个学校上再说。
8: 对，先有个学校上再说。
7: 而且当然，这个学校资质越好啊，我们就是这个从上到下，我们来筛选一下啊。
8: 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那个时候还，就是学校大概就是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填志愿。
9: 嗯，对，
8: 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那这年兴起那种什么高报师，然后或者是找那个有些辅导的帮你看看你填哪个专业好，然后给你找找那个方向那就业。我觉得10年变化最大的就是大家好像对专业的认识有变化了，就是很多很多原来的那些香饽饽现在就不香了，然后它直接导致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去看那个专业，然后学校包括他在哪个城市，有的时候就会可能放在第二位。
7: 那你当时有没有说啊，我就是一定想要，比如说北京的学校或者上海的学校，我喜欢这两个地方，我就往这两个地方想去报，但是学校可能会没有那么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8: 我个人当时没有，我个人当时其实填志愿不都是几个填嘛，然后当时反正考这个专业，咱们这个专业比较就是你要先提前一考之后再去。就是回来在文化课考试吧，然后中间有段时间就是几个就都考了，一个是北京的，然后当时还考了个天津的，然后还考了浙传的，然后上海这倒是没考，当时是这样的。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就是反正都做好一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点试试的感觉，就是考这个专业有点试试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我确实在班级里面有一个，虽然是我同学，但是他比我大了几岁，他就是一定要考到北京去，就一定要考到北京去。他已经复课复了3年，就我身边有这样，确实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定要去北京。 就是后来反正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就比较很向往这个地方，对这地方有非常大的执念。
9: 嗯，
8: 是这样
7: 的。所以你当时更多考虑的还是学校啊，城市好像不像我们说现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可能要先选对城市啊。
8: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是学生时代的话，我就除了像你在大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其实你也不用选，但是你对很多孩子来说，不太会选城市的。
9: 对我们当时时候填，如果说要看学校啊什么的，就是主要是看这个学校好不好。
7: 嗯，
9: 对，就是如果说就是啊、其实当时985、211好像我们当时还没这个概念，我们只知道这个学校比这个学校要好，就只看学校。然后专业呢其实是
7: 看，比较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拿985、211来比，
9: 就是那几个头牌的那个大学嘛、
7: 名气。
9: 对，就看这个学校的名气有多响嘛。那如果说就是因为我是出生在上海的，上海本地的，那如果说要选的话，如果说我水平够的话，那清华北大肯定首选。
7: 嗯，还是会有想法离开上海也可以啊。
9: 这不是说要一定要离开，不离开的问题。
8: 这个概念又不一样。
9: 对，
7: 因为有些我知道他们
8: 是考学又不跟这个不一样。
9: 对，我们是看中的是学校。
7: 嗯、
9: 那如果说
8: 你应该问天意。
7: 所以说你
8: 读完了之后他会回上海吗？这得问他。这
7: 还是要先看学校啊。
9: 对，然后如果说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你的分数线达到了，好比说是达到了武大吧，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所大学嘛，对吧？但如果说你的分数线只能考到就是上海的大概稍微比武汉大学稍微差一点的学校，但对于我们当时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就跑了太远也没必要，反正也差不了太多，然后我们可能会选在本地上。
7: 嗯，
9: 对，
7: 这就是其实城市占了一定的这个因素了。对，
9: 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说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条件的话，那可以申请到海外的一些申请啊什么的。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多选择的一个情况。对，我们当时可能就是说选城市的角度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还是看学校，或者说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出去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到后面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到了2015年、2016年的时候，又过了大概大几年之后，就反而
8: 你都已经来，怎么上班都过来了。
9: 对，就当时时候可能就会有所变化，就是在于我们可能会更看重专业。就好比说有两个学校都还就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如果说是稍微弱一点那个学校的专业会比强一点那个学校的专业要好很多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后者了。就
7: 对，哎，你看，确实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移，大家的这样一个观念都在慢慢的发生转变，包括我们说这个背景，这个时代也已经发生变化了。传统的老一辈的这个理念，其实好大学代表着好工作，那好工作就代表着以后会有好的生活。不知道你们以前父母有没有跟你说

0: 说过，你一定要读个好的大学，好大学，
1: 下
0: 你以
1: 午
0: 后
1: 课，
0: 肯定会
1: 对，
0: 找到一个好工作的啊，
1: 对，
0: 好工作，你以后这个生活慢慢变好啊。其实，
1: 嗯嗯。
0: 老一辈都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毕业生，非常多，1200多万，然后博士生啊、硕士生这些都已经现在很普遍了，遍地走，可以说是。更残酷的是什么？产业的一个产生了一种分化。几年前，我们看，就像肖刚才说的，现在有些专业都已经消失了，慢慢的
1: 嗯，
0: 啊，也包括新兴的专业也都出来了。
1: 对，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就让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那个同桌，我当时同桌成绩很好，他考上的是统计大学的那个土木工程系嘛，那个专业算是统计大学里面专业应该是最香饽饽的一个专业。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说，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他以后毕了业之后肯定会去一家很好的一家什么建筑公司，或者是房地产公司之类的。
0: 前几年土木不仅是火，土木工程这个专业还是王牌专业呢。
1: 对对，然后我们想，但他到时候肯定是年薪应该是非常非常高了，肯定是甩我们几条街了。但现在来看的话，他跟我们都快差不多了，已经。
0: 从王牌变成了天坑，我们说
1: 对，
2: 你跟他聊，最近沟通聊过
1: 对，我们其实一直是有联系。对，他从刚进去那时候，他跟我说他是税前能达到，就第一年他就已经税前能达到50多万了。
2: 我现在在哪工作？上海。
1: 对，上海的一家国有的房地产公司。对，然
2: 哎，所以
1: 后，
2: 他毕了业之后，其实就留下来了。
1: 对，他一直是在那家公司做到现在。对，然后现在的薪资待遇税前大概已经不到30了，只有，对，就差的还挺大的。
0: 所以你看，土木工程这个专业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1: 对，
0: 专业。另外还有，金融专业。其实前几年很多财经类院校的这样一个分数很高的，现在我们看到近几年这个分数都在，往下滑。
1: 还有个就是传统的计算机行业，
0: 计算机，
1: 对，现在计算机行业其实对，
2: 早几年也是很香饽饽的一个专业。
1: 对，现在也属于是天坑之一
0: 可能
1: 了。
0: 你看跟这个 AI 的冲击，我觉得也很有关系。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之前我们说这都是铁饭碗，现在看已经慢慢消失了都这种专业。所以以前我们说，社会的容错率可能比较高啊，只要这个你选错了方向没关系啊，跳个槽或者读个研，我们说再重新选择一下，
2: 换个专业，
0: 还有翻盘的可能性啊。但现在，其实我们说去哪个城市，可能会决定着你接触的就是哪种产业的氛围啊，哪种技术的前沿。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如何来选择这个城市，包括怎么什么样的城市，我们说才算是好的城市。第一个，
2: 有几个标准，有几个维度，我
0: 对，
2: 们看一
0: 第一
2: 下。
0: 个维度我们看一下，也是最硬的底牌啊，叫做这个教育强势。大家常说这个大学和城市是相互成就的，这句话其实还挺对的。经济大势我们说未必是教育强势，但是你只要是教育强势，你的产业一定不会特别的弱啊。因为你教育强势的话，高校越强，高学历的这样一个群体就越多，所以说可能知识溢出的效应就越强。你们看北京为什么是 AI 重镇，清华北大在那里，包括合肥，我们说，之前我还看这篇文章之前，没想到合肥还那么强。因为它能搞出这个半导体和新能源，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中科大在合肥，另外还有武汉。刚才天也提到了光电子产业，另外华科和武大都是在武汉的。所以说，你看这些城市，它是教育强势，因为它有很著名的这些高校，这些高校它有很强的、很有名的这些专业，所以说这就是它很强的一个底气、一个底牌。
2: 一般这些就我们知道的比较好的学校，其实都是，就它所在的城市一般都不会特别的，像我们说，咱们用一个大家理解的概念，就是极限城市往后了，一般都可能在2线、1线，就
1: 对，
2: 是这超特大城市，
1: 对，1线、超一
2: 线，
1: 或者是新一线，对
2: 新
1: 吧？
2: 线城
1: 二
2: 市，
1: 线这种。
2: 对的。然后这些城市其实学校是一个资源，包括这些学校这些地方的就业也是一个。比如说，看看2026年世界有一个500强的内地榜单，就综合了 QS、泰晤士啊，还有软科这些权威排名，得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北京有7所，上海有5所，这是在第一档的。然后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成都、天津、长沙，
0: 世界500强是吧？
2: 对的。然后这是第二档的。你看，刚这些城市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认知当中的1线、超一线，还有准一线城市，对吧？都是发展的非常好的。那这里边特别提一下深圳大学。它有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建校时间很短，
0: 对这个好像历史不是很悠久，
2: 对，是对的。但是呢，它速度进步速度很快，为什么呢？就是说典型的就是城市反哺大学，深圳这个城市发展特别快，而且年轻人特别多。就我的 就是我老婆的一个同学吧，
0: 嗯。

0: 去城市的，去深圳那个城市，就那个城市电台，其实他做的那边呢，聊的很多也是跟这种当下的人工智能啊，很多电台里边这个节目很相关的。他里边其实提到的就是深圳跟这种新型产业，他很多敢砸钱，包括里边很多的这种设备啊，包括还会请多很多知名的人去那，所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但是在传统城市的这种教育大师里边，你是看不到的，就看不到这种发展方向的。另外还有个数据，就是在在学研究生的数量，北京是49.7万啊，断崖式领先。然后研究生呢，其实很多人说，虽然说研究生遍地很多，但是你还是要想想，就是全国在校大学生，4000万，但是研究生的只占了1/10，还是比较，就学习能力上来说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研究生代表的就是你科研的一个潜力和高端人才的这样的密度了啊。
0: 我那天听，当然也是听一个人讲，其实我突然想了，就是咱们一直觉得考大学，但是其实真正意义上就是，比如说像发达一些国家的，他们其实在分这个东西怎么分呢？就是说
1: 还是要看他的人脉，
0: 人脉就是推荐会这种，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就是你未来的方向是研究方向，那你继续进大学去深造，就很多专业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2: 就是偏技术研究、研发之类的。
0: 但是呢，你觉得我想马上毕业，其实倒是很多这种这种专科院校或者跟技术有关的，更适合就业，而且薪水还真不低。就是很多人才他们有考等级嘛，几级几级的这种，还是不低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就像你说的，就是偏老的观念，就是先考大学。
1: 嗯，
0: 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我不管，我先有一个名头。然后，但是其实你真在本科里学那个东西，到社会上，就回到那个老问题，就脱节很严重，脱节特别严重。就是有些专业你基本上到，你会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到社会里用，就根本用不上，你就还是靠自学能力，反而倒没有一些专科学生来的这个实践性啊，或者是实践能力更强一点。然后研究生呢，就回到了这个，比如说研究能力啊，或者是可能潜力啊，高端人才的密度上。咱们身边很多同学，我有个同学，当时两个，一个是保到了浙传去，他后来做老师了；另外一个是去北大去读新闻，但是后面他也去做生意了。他反正就不是特别喜欢，我就后来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就是这个专业领域。后面自己去做生意去了，一个我们班长，一个女生。所以你看，就是。未来留在本地能成为中坚力量的概率更大的人呢，一般就是我基本上我想去的这个方向跟我所在城市有密切相关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了，就是选学校是一方面，但是选学校后边选城市 就成了第二个更深层的，
1: 嗯，
0: 就是到下一个 next level 的问题了。
1: 嗯，
0: 但我大概感觉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嗯，
1: 也有个提醒大家，其实这里也有坑，也有陷阱。其实我们说百万大学生之城，像广州、郑州，大学生总数是非常多的啊，大学生这个数量非常多，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专科院校的学生，这里面是有这些学生在里面的。如果我们追求的啊，像刚才说研发呀、大厂深造，你以后想往这方面发展，那么城市的研究生占比大学生总数它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关注的，不要看这个城市大学生有多少啊，要关注的是这个研究生总数占比是多不多。像南京、武汉、西安这些大学生总数不仅多，而且好大学也多，所以说研究生数量也多，这个才是那个含金量比较足的这样一个学校。对，其实这是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的这个首先一个维度啊，就是一定要
0: 教育，
1: 看这个教育强势。那么另外还有什么维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 第二个呢，就是承运了，就是
0: 经运。
2: 对，
0: 怎么解释承运？听起来
1: 就是国运啊，
0: 对，
1: 命运承运
0: 有点悬，
2: 就是经济强势与强省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说它其实更多的是，就说它决定不了发展的一个上限，但它能就说保证一个下限的存在，
1: 不至于有多差。
2: 对，
1: 是吧？
2: 对，它就保底嘛，对吧？会有这样一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的 GDP 的那个百强榜的上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是稳居前五的。那这四个城市肯定是属于是就是头部的那几个。
1: 北上广深啊，我们都很理解。还有个重庆啊。
2: 对。然后更有意思就是它里面的这个结果，就是江苏呢有13个城市入围了百强，然后山东呢对有12个，广东呢有10个，浙江呢有8个。这些数据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就是这些省份啊，经济底盘是非常的扎实，就是就业的就是也是成规模嘛，成片区的，那它抗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现在内地呢已经有29座万亿 GDP 的城市了。虽然说万亿似乎就说非常的常见啊，现在来说，但是它呢依旧是经济强势的一个入场门券了，就是。不过呢，就是对于就说像我们这种啊，就是不想离家太远的这些学生啊什么的，就我们就是要讲一下那个强省会这个了。就比如说像贵阳啊、太原啊、乌鲁木齐啊这些城市，那虽然说在全国 GDP 呢排名里呢，虽然说它不算是非常靠前的。但它呢是全省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对吧？那对于中西部的省份来说呢，就是强省会的战略呢，它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之一了，就是。
1: 那中西部可能对他们说，可能本来这个经济不是特别的发达，
2: 对，
1: 所以他们要找机会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更需要去选择这种稍微强一点他们那边的省会城市。
2: 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想吧，全省最好的一些资源，包括像一些什么医院啊，对吧，或者是一些剧院啊，还有一些企业的总部啊，什么人脉资源啊，那基本上都在省会里面。
0: 这个听你说的我还是感触很深的。就比如说东北吧，东北现在人口就是已经很少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省会哈尔滨，就是黑龙江我家那边，还是人口还是蛮多的，而且
2: 对，
0: 就是流入的人口还是很多的。因为我有个表哥就是反正就留在那儿了，然后他把爸爸妈妈接过去了。你像我们知道的，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很出名，然后这教育，然后哈医大呀，然后哈尔大这些教这个医疗
1: 比较好的教育医疗资源都集中在
0: 省会
1: 哈尔滨
0: 省会。
1: 如果在黑龙江，大家想要就是选择这个比较好的资源，但尽量还是要往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去。
0: 天气说的这个很像，就是经济呢肯定是这个排不到前面去了，但是呢在省强省会，所以跟这关联程度很高的，这可能就我大概理解这个城运是在这儿，就是整个发展还是要往这儿集中的。
2: 对，就如果说你去不了超一线大城市北上广深，对吧，那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那肯定去你自己省份的省会里面。就是如果说将那个万亿城市啊、千万人口与强省会就是做结合的话，那这样的就是城市天花板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只高不低嘛，对吧，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大概率呢也就是成都、武汉、西安、杭州这些城市。
1: 哎，就是为大家排了一排，这个像是有一个这个完美的组合公式一样，我们把它往上嵌套入。
2: 对，
1: 像成都、武汉、西安、杭州这些城市是比较符合的，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容错率也是非常的高啊。
2: 对，就是又有人口的集聚效应，对吧，还有政府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倾斜嘛，对吧。
1: 所以我们看啊，说两个维度了，一个是教育强势，第二个维度我们说一个城运非常的关键。接下来再看的话，就是我们说上大学，我们都说一定要为了就业嘛。
2: 对，你上班不是你终
1: 极目的？
2: 对，你就是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1: 对、啊，
2: 那你上学毕业，那为了什么？就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能够赚钱，对吧？
0: 就业。
2: 对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个指标叫做单位就业人员总量，其实这个指标很多人都在说，你比单纯的看 GDP 更有含金量，或者更贴近地气，更贴近民生一点。GDP 有时候会有水分，或者是说有一些不产生大量就业的项目，它也可以进行累积堆积。你比如说大型的基建，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单位从业人员，它是真金白银发工资的岗位。这里有这个数据啊，北上，
0: 这次我听到叫单位从业人员，
1: 对，单位从业人员。其实这里有个数据跟大家也说一下，北京、上海、深圳的从业人员都是在1300万以上，那么广州、重庆也超过了1000万，苏州、成都是超过了800万。这里有个细节，那大家也可以着重的来听一下，那就是就业人员的占比。深圳的单位就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了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深圳几乎是一座全民都是打工人的城市啊，每个人他都在创造价值。相比较之下，我们看重庆虽然总量大，但是它的这样一个就业人员占比只有32.4%，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的不同。那么重庆其实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和传统的这些产业，而深圳我们说全部就是基本上就是实现了这样一个全员的市场化了。
2: 对，因为它不一样嘛，那深圳毕竟是一个新一线城市，应该这么说，对吧？而且它其实说白了，在以前没有发展起来，它其实那边是压根就没有什么产业的。
1: 其实背后的工作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我说川渝地区的人提到都说他们的节奏都是慢悠悠的，
2: 对，
1: 生活节奏很慢，等你喝喝茶、搓搓麻将。
2: 对，
1: 而深圳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打工人，全员打工人嘛，这个节奏非常的快。
2: 就是能去深圳的不一定是深圳本地的，对吧？就是很多其实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然后他们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在那边 打工上班。
1: 对啊，我们再说这个维度，就是就业嘛。啊，你要想真的是就业机会更多、更充足的话，深圳绝对比重庆是好的选择。
0: 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你觉得好歹你就来，就是过来拼一枪，是不是？就深圳这边去打拼一下。
2: 对，因为深圳那边的打工人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就是周一到周五，他们都是在深圳生活上班，在深圳就是租一个房子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边的房价都很贵嘛，对吧？那基于地理优势，所以说他那边就聚集了一批就是外来务工的人员，对吧？那到了周五晚上，他们会大面积的会撤离深圳，然后回到自己的那个老家啊，或自己的城市啊，然后过一个周末，然后再到周日的晚上再回到
1: 再去这个当牛马。
2: 对，就说白了，就是这个城市呢，跟其他城市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感觉就是纯的是去为了上班赚钱去的。
1: 你觉得跟上海比一下，你觉
2: 得不太一样，
1: 节奏
2: 是不太
1: 很快？
2: 对他，我感觉。对，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可能比上海还要更加的，我不能说没有人性化，就是更加的机械化，可能就是纯的是去上班。
1: 我觉得在深圳这种归属感可能
2: 会弱，对，相当来说会弱很多。就是
0: 上海这边其实，除了发展然后节奏快之外，我上海有另外一点就是你其实能找到就是你适应节奏之后，你找到比如说你的休闲方式或者你的娱乐方式，或者是你喜欢的这种就节奏调整一下，比如说上海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展，然后上海其实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小的吧咖吧，或者是那种
1: 我觉得上海这种文化氛围啊是深圳没法比的，
0: 对，而且它更多
2: 的对，
0: 比如说有这种比如偏就是长宁那边偏日式一点的，或者是有韩国这种棒街那边我们说的，然后还可能有些你喜欢更热闹点文化，到市井里边往中心走一走这种。那深圳整个来说就比较的更加
1: 机械化。
2: 深圳呢其实也跟上海呢有点像，就是它集聚了就说各个地方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像吃的东西啊什么，它也跟上海一样，就是全国各地的东西它都会有。但是呢它就是往往就是说就是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强。就是不像说
0: 那你说吃的是什么
2: 对，就是综合方面，就好比说你说上学也好，然后那个医疗，对吧，像文化这种，对吧，但是你说为了纯打工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深圳的机会还比上海可能还会再大一点。对，
1: 我们在谈这个第三个维度是就业，提到就业肯定要说这个工资水平嘛。其实现在我们说你要观察一下的三大高薪行业是哪三大，目前啊，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这依然是248万。那么这其实我们看到拥有广阔的就业机会而且拥有这个高薪的这样一个行业，集中在北上广深，我们说这就是就业的一个高地。当然你对我们说的这些高薪行业如果不感兴趣，喜欢的是制造业啊，就是传统这些制造行业，那苏州、东莞、宁波、无锡这些城市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平均的工资不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科技啊，但是它提供的这样一个海量的工科岗位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就业的这样一个机会，
2: 而且很多就是厂啊什么都在那边有坐落地。
1: 苏州那边好像很多的

0: 不要等到这个毕业四处找工作可能碰壁的时候啊，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认真去选择一个城市。我们也是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
1: 我是雨潇，
2: 我是天意，
0: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再会，再会。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看看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看
17: 用九方。

0: 用九方
1: 速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8: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4: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生物育种事关国家安全，也是 AI 最具想象力的战场之一。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崖州湾实验室副主任、首席科学家赵书红院士带来主题分享。有请赵院士。
10: 好，各位领导专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机会来汇报我们合作的一点进展，这个还比较初步啊。我汇报的题目就是人工智能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应用。我是来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崖州湾实验室是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聚焦的是生物育种，我本人是做生猪育种这块。那么很久以来呢，解析生命体的基因密码一直是我们的梦想。那么在生物育种领域，我们面对的动物、植物，它的基因组解析对育种效率的提升和产业效率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创新技术。那我做的呢，就是这个生猪产业，我们大家都离不开，每天离不开肉蛋奶。生猪是万亿级的民生产业，是我国最大的单项农产品，产值有1.5万亿。猪肉呢，约占我国肉类消费的大概58%。那么我们生猪的生产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繁育体系。我们国家每年生产7亿头商品猪，这7亿头猪都是通过金字塔尖的30万头种猪繁育而来。那么种猪的性能通过金字塔级联放大，影响产业效率，贡献率在40%以上。那么我们的种猪生长饲料效率等跟国际呢还有一定差距，跟国际的领先水平还有差距，所以导致呢我们每年生产同样的肉，有可能呢就是增加上1000万吨的粮食。那猪的料肉比每改良0.1就可以节约饲料粮的话800万吨。所以呢做这个育种，开发育种技术，提升育种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几上百年以来，育种效率提升、育种技术的发展支撑肉蛋奶产量大幅度提升。那么猪的瘦肉率从35%到40%，通过优势等位基因的聚合提高到了60%以上，包括肉鸡的生长速度也都是在提升。但是呢，这些育种技术的话，它对育种值估计的准确率都还比较低。所以我们说 AI 现在为育种新技术革新带来了机遇。那畜禽的育种它本身是基于大数据的预测科学，也就是我要从成千上万头动物里边选出最优秀的个体，那么来预测这个个体它产生的后代是否是优秀的，那就是一代更比一代优秀，那这个生产性能不断提升。所以育种的话

纵观发展的历史，就是依赖不断增长的数据维度和能够有效利用数据的模型。过去是从眼睛看，后面是统计模型，那近期是基因组选择，通过传统表型加系谱加基因组，这个育种准确性从 10% 到 30% 提升到现在的 20% 到 60% 左右。那未来的话，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线性模型，这个线性模型的话有很多数据是用不上的，比如说环境的数据、营养的数据，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数据是很难用上的。所以 AI 的话是为我们带来了机遇，可以用更多维度的数据来计算育种值，提高准确性。所以智能育种的话将重塑全球的种业格局。那么我们通过更多的利用数据的这个更优秀的利用数据的模型，更科学的规划，把多维数据应用起来，选留最优秀的个体来赋能这个生猪育种产业链，那持续提升生产性能，降本增效，选育高效节粮高产等等，这样的种猪可以提升呢我们的生产效率。所以呢，我们跟浦江合作的一个就是选育高效节粮种猪，这里边呢一个就是 AI for science， 一个就是AI for 这个工程，就是发现这个相关的关键的基因来调控生长和料肉比等等节粮性状。另外呢，我们还通过基因预测表型，就是比如说一头小猪一出生，我们就预测它未来6个月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那么可以预测未来的性能，就是通过数据加算法来提高基因挖掘效率，整合多模态的数据来进行种猪遗传性能的评估。那今天也非常祝贺浦江实验室的这个舒生端砚这个平台的发布。所以我们跟浦江实验室在合作，用这个平台来发现重要的基因解析机制。另外我们一起在做智能体，提升育种效率，打造数字育种的平台。那下面我就简单过一下我们做的一些结果。一个就是基因和表型之间的关系，这个全基因组基因关联分析的话，最早是在人里边发现人的基因组里边一个碱基的突变跟这个人眼睛的黄斑病有关。所以呢，我们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来搜寻影响性状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在动物里边也做了多组学的知识库，比如说我们做了基因和表型的这个统计相关，然后呢解析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同时呢，我们做了这个国际上第一个猪的多组学知识库，我们是基于 AI 系统开发了多类抑制组学的大数据整合分析算法，然后结合组学的大数据以及文献组，把现有的这个挖掘基因的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跨物种的多组学知识库。那么光一个动物的话，它呢这个数据量呢是不够的，所以而且哺乳动物和不同的动物之间，它有些调控通路呢是保守的，所以我们构建了跨物种多组学的知识库，涵盖小鼠、猪、鸡等21个物种，有12万多个个体。那么基于 Transformer 框架开发了跨物种的分析算法，那把基因性状因果关系的准确性呢显著提升。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困境，现在我们基因数据爆炸，但是我们缺表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体现在可以通过测序等等拿到大量的基因组数据，但是现在我们的表型数据是缺乏的。比如说在生猪育种，我们只知道每天的日增重料肉比或者产崽数，但实际上比方说对每一个部位它长了多少肉多少脂肪，这些表型的数据是缺乏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目前都是人工定义的表型，它是依赖先验知识，难以全面刻画复杂的表型变异，已经成为遗传发现制约遗传发现能力的主要瓶颈。所以呢，我们说低维度的表型是过去传统上的这个定义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里我展示的是两头通过 CT 扫描的猪，一头猪这两头猪的脂肪率是一样的，全身的脂肪率是一样的，但是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多，另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少，这个脂肪分布在了其他部位，所以传统的方法是很难解析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

0: 我结合 AI 打造了高维数字表型，那么来提升遗传发现能力。我们把复杂的表型捕获为数字记录，比如说它的图像、影像以及全身的一些脂肪和肌肉分布等等。基于 AI 的话，能有效捕获数字记录中的变异，显著提升遗传发现的能力。能力。所以我们这个高维表型，它这个可指解释性非常重要，提升了这个潜在的图像表型变异的可解释性这块，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我们呢也既能发现更多的基因，又能支持基因的直观的理解，所以打造了这样一个可靠的 AI 驱动的遗传解析框架。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一个就是开发了这个 AI Phenol 生成式 AI 驱动的表型测序仪。这里边我们从海量的数字表型自动提取，到遗传关联的分析，到可解释每一个数字表型的变异，将抽象的统计关联转化为可视化的生物学解释。通过这个动态的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来发现基因组的基因。在这里面我们有四个物种，一个就是人眼睛的图像，猪的 CT 图像，还有鸽子的眼睛和水稻的图像。那所有物种都有基因组，还有就是这个图像表型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发现，通过结合 AI 我们做的这套技术的话，有更强的遗传发现能力。在四个物种中，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发现了更多的遗传位点。比如说以水稻为例，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这个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维表型发现了更多的潜在遗传位点。在这里边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因跟水稻的株高和生长速率相关，那么发现这个基因突变会减少分裂，导致叶片呈淡绿色，生长缓慢，并且引发矮化。那么通过这个动态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发现了这个基因。另外我们在人的眼睛里也发现视盘中央凹陷这块呢，中央的这个凹角跟这个人的青光眼和视力有关，我们也发现了新的基因。这个基因呢跟这个眼睛的功能揭示了这个基因的新的功能。另外在猪的 CT 图像里面，我们也发现了调控体脂变异的重要基因。这个基因的话也在人里边跟肥胖人群是有关的，内脏脂肪的堆积是相关的。我们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互作跟全身的脂肪沉积增加有关。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把动态的表型数字化，然后再去做 GWAS 来发现这个关键的基因。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做了一个更具有更强基因挖掘能力的、更强功能解释能力的新框架。我们整合了 AI 表型分析与直观可解释性功能，创建了数字表型生成、高效关联分析、基因功能直观可视化的一个闭环工具。我们希望从表观测表型走向表型测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通过精准预测表型提高育种效率，从过去的基于统计遗传的天权到现在的智能体单康。那么我们之前呢基于这个基因组大数据开发了大数据算法工具，全面结合华为的鲲鹏生态，做到了育种的底盘技术国产化，那么用于猪的选种和选配。那么我们这个企业的原型中台在全国的 80% 以上的猪的育种场进行这个信息化服务，并且接入了中粮集团、杨翔、海大等大型农牧企业的育种平台。我们创建了标准化的育种数据、基因型系谱表型采集与分析的接口。那么这个基因组育种的效果，基因组育种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我们显著提高了猪的日增重、料肉比以及产子数等性能指标。我们团队的这个技术在国内的很大型的农牧企业几乎都在应用。所以这个是通过提升，比如说这个里边产子数的提升，在全国的比最好的核心厂还要高，一头母猪一窝至少可以产到17-18头。那么但是呢传统的线性模型，我们开发的这些工具还是有痛点。一个呢就是表型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困难，我们的性状测定量少，数据维度少，遗传的数据也难以给它挖出来。所以呢这个智能化是产业一线的这个最高优先级。 另外一个痛点就是选种选配的结果解读难，企业的育种技术难以落地。现在做育种几乎都是我们老师到企业合作把这个技术落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育种决策，通过智能化来做，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需求，也是一个行业痛点。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在企业应用的这个科研版和企业版的话，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软件参数多，育种员的学习成本高，再一个育种数据整理和质控困难，育种计算模型指数还要依赖我们专家。那么仅仅能开展标准的育种计算，遗传进展快慢，缺乏解释。所以我们跟浦江共同设计了这样一条思路，就是开发当康育种智能体。那么在这里边，一个是科研版，一个是产业版。科研版就是面向育种总监和科研人员，优化育种计算方案来做育种决策。然后业务产业版是结合大企业，我们采取端到端的标准分析，面向猪的企业日常进行育种决策。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亚洲湾实验室和上海浦江实验室的这个合作，我们已经有数字育种的原型中台和企业级的育种中台。现在很多企业常态化的向亚洲湾实验室同步他们的数据，我们现在有300多万头猪的数据，基因芯片也有几十万张，另外还有育种目标标准现场实施后代验证这块。那么另外在浦江这边主要是提供我们的算法，提供我们的工具以及智能体的这个研发。我们现在呢就是形成了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是企业来的，问题是企业来的，我们做这个东西直接在企业里面测试，这个包括育种数据质控和校正，育种计算标准化执行与分期异常化，这个数据异常解读，还有就是选种选配方案的这个决策进展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是基于自然语言对话，也改善了以前就是非常难很难让育种员学会，那么智能整理育种产业原始数据，定制育种计算模型的指数，执行育种计算并对分析结果及异常进行解决和处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做这个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因为我们在生产企业关注的是猪肉的产量，就是产量大了它可以赚钱，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关注的是加工品质和口感还有这个肉质。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育种用的数据只是养殖企业里边的这个瘦肉率、生长速度、产崽数，而对于下游屠宰数据还有加工和这个品质的数据是没有用到指导育种，没有用到这个育种模型里边。所以我们下一步跟浦江的合作就是开发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那么构建这个模型的基础框架，把企业的数据、种猪数据以及上市的商品猪的数据、屠宰场的数据以及下游的肉品质的这些数据都拿来，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人，还没有人做到啊。我们把多组学数据、全链条的全周期多模态的数据然后都输入，构建一个 AI 模型，从成千上万头猪里面选出最优秀的个体，这个优秀的个体就是可以产生最优秀的后代。我们做育种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好，就是选最优秀的个体给它繁殖后代的权利。这个跟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结婚的，但是我们动物育种只能选最优秀的个体才有生产生后代的权利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大模型。那么跟非常感谢各个团队鼎力攻关，自从周伯文主任2026年2月到访亚洲湾实验室，我们到9月现在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智能体开发，而且做了一些科学发现，然后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实时的把标准化的数据接口也正在完善，数据实时共享到亚洲湾实验室。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步的话就是把这个智能体呢在企业里现在边研发已经应用，然后提高它的育种效率和种猪的性能指标，支撑我们的种源能够在国际先进和领先。好，非常感谢亚洲湾实验室的同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各位专家，还有我原来是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我们的老师的团队，非常感谢各位让我有机会啊向各位汇报我们农业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
1: 感谢赵书红院士的精彩分享，那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深入生命与种业的底层密码。那化学合成是现代工业的基石， 当电化学遇上人工智能，一种更绿色、更高效的合成范式也正在形成。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武汉大学教授、电合成新技术研究所所长雷爱文教授带来主题分享。有请雷老师。
2: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电智化合新工业，这是一个梦想。过去200多年，我们的化学品为底座的工业，它在我们世界上应该占了上10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过去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制造，在过去200年来，应该它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热驱动的，那么它是由过去欧美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科技创新来导致的。那我们国家应该说从1990年代开始来拥抱这样的一个热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化，那其中也包括我们化学品的制造。那么到现在我们经过近30年的发展，那么这个热驱动的化学品的制造所带来的它的一个环境问题，它的安全制造的问题，还有高能耗的问题都直在彰显。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当前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所面临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的电合成，刚才田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电化学里面关于电合成。那么电合成它的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我们通过电源导线和电极来移动电子，从而我们能够来精准的控制化学键的断裂以及生成。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精确的能够来控制我们化学品的制造。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从底层上，我们移动电子可以来重构我们的化学品的合成，这是一个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电合成技术在2023年被 IUPAC 选作是10大新兴技术。我过去在武汉大学差不多在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在实验室这样毫克克级的，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上万种这样一个化学品它的电合成路径的创新，我们发表了有600多篇论文。那我们2024年我们发展的电驱动二氧化碳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变回为宝。同样的，我们有刀水作为刀源，然后我们电驱动赋能可以为我们刀药刀代前刀代创新药提供物质基础。那我们在2024年我们把电学里面的电学波形包括我们说那个不对称的电学波形和我们化学合成相结合，我们发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电驱动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已经发布了从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用型甚至是专用型的这样一个模型。那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梦想，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电合成新技术是一个通过移动电子来重塑我们的化学反应、重塑我们的化学品制造的这样一个底层技术。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从通用模型到专用模型，我们都也有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创新。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建成电合成智能体，我们通过 AGI for Science 然后进能够做0-1的创新，然后我们再通过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来进行百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用的、有市场价值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中试，进而我们用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对于我们千吨万吨我们有市场价值的化学品能够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把它们从当前的热驱动的制造变成电驱动的这么一个制造。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0: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
5: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2024年，我们在世界上首次，我们能够用交流电波形啊，特别是不对称交流电波形来赋能我们的电化学合成。那我们说这样，如果说把有无穷数量的这样一个电化学波形，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环境，那也有无穷多的这样一种组合。刚才田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for chemistry 都在讨论这样一个湿化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化学的变量。那我们两个，我们的电的条件的变量和化学条件的变量组合到一起，我这里面说，我们说百万亿挑一，那怎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百万亿这里面挑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挤的，我们如果说从苯和氨气做苯胺，从苯和水做苯酚等等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的合成，那我们从理论上它这是可行的，可是说我们怎么样挑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电化学的反应条件。那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干湿闭环，我们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干实验可能用一分钟，可是我们湿实验需要3个礼拜才能反馈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百万亿挑一，然后一次反馈需要3个礼拜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建设一个干湿一体的这样一个优化系统。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其实田老师他是专家哈，就是说电化学，其实我们可以用电分析的方法，我们电分析我们可以实现微秒、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真实反应体系的一个快速的那个检测。如果我们有快速的检测，然后再加上 AI 系统，我们把这个检测结果反馈到我们的智能体，智能体这一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一个我们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要进行电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波形参数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合成模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干湿一体的，然后并且说可以以达到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那个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用于创新的这样一个能量失衡的DSRdO4+2的环化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优化系统，我们行优就是说让它自动的找到用19段这样的一个变频的反应条件，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能达到97%的这样的一个产力。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前我们可能经过了3-4个月人工要去找的条件，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话，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从这样的一个反应到97%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前面我想我们说的通过建设电合成智能体然后呢再建设干湿一体，然后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化学品进行快速的行优，然后找到它的电合成的路径。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实验室豪客客级的，我想把它归入为我们说 AG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发表文章，我们目标是不是能够推到市场上，那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吨百吨级的中试验证。所以说我们是把这里面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橡胶促进剂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我们实验室已经能够啊进行这样一个千吨级的中试。但是这个工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们希望后面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的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特别是自动化、自动控制、自动化运行的工艺把它固定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这样一个己二金，己二金是有300多万吨需求，整个世界上我们在2020年以前，这是一个完全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所有的己二金基本上全靠进口。那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一些产能，但是仍然是属于一个还是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合成的工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快速的把这样一个具有千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推用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推向我们的最后的产业化。所以最后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梦想，基于我们移动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我们来重构我们化学品的制造，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就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装融合的模型，希望这个的话我们能够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智能体，用电合成智能体推动我们 AGI for Science,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甚至到后面我们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能够快速

0: 得十分困难。不管是一门外语、一种乐器，还是一项体能运动，西姆克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技能，但都应该相同程度地受到限制，那么西姆克将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大脑的能力是不是在人类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定型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艾伦·拜利斯托克查看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200多万名西班牙裔和华裔移民的语言能力的信息。如果在婴幼儿时期学习第二外语的关键时期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导致那些年幼时就移民的人群和那些成年之后才移民的人群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异。而事实情况呢？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家拜利斯托克这样说道：
1: 绝对不存在任何的不连续性。
0: 不过尽管拜利斯托克的研究显示成人的大脑比先前想象的可塑性更强，仍然有人笃信儿童在学习某些技巧时会更胜一筹。成人总感觉学习是件吃力的事儿，比如学吉他或者网球。乍一看，似乎这些问题源于成人的认知方式和运动技能与儿童有别。比如马库斯在他38岁时投身于吉他的学习，他这样说道：
1: 一开始我的家人都笑我，但是不久他们都看到我在进步。
0: 他还参加了一个8至15岁孩子的音乐夏令营，他说他能够更快地掌握歌曲的结构，而那些年少的乐队伙伴则具有更好的协调能力和乐感。但是成人未必不能胜任那些音乐技巧和体育动作。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实验室里，每一位来访的志愿者都进行了简单的键盘训练，结果发现成年志愿者的表现超过了年幼的志愿者。在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手眼协调测试之中，近1000名各个年龄阶段的志愿者通过6个训练阶段学习了如何变戏法。研究者们看到，在60至80岁老年组的人，尽管一开始表现有些滞后，但不多久他们就赶上了30岁的年轻人，而且所有成人在表演变戏法时都比5至10岁的儿童更为自信。所以呢，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并不差，即便他们确实有缺陷，也并非无法克服。许多研究人员相信，成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才是阻碍学习的最大障碍。儿童之所以在学习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可能归功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其他诸如身体素质等等因素。埃德·库克是一位认知科学家，赢过许多次记忆比赛，他这样说道：
1: 儿童每天的生活就是学说话和四处移动，如果成人也把这么多的时间都花在专心学习上，他们一定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0: 事实是，对于多数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自由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如果成年人想要迅速学到某类知识的话，可以借鉴一些儿童的学习方法，例如在课堂上，老师通过测试不停地测验儿童所学的知识。数不清的研究都证明，测验能够增强长期记忆。不过，多数尝试学习新技能的成人只能依赖于自我测验。测试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考场中紧张的氛围，于是呢，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避开考试。基于此，库克建立了一个网站，用来减轻测验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网站中的一些应用程序能把学习整合到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利用网站来测试，会让你在不同时间段内进行测验，同时能够跟踪你的学习进度曲线，在你快要忘记的时候督促你复习哪些知识。库克这样说道：
1: 这个网站能将你大脑的潜能开发到最大程度。
0: 他也使用这个网站学习数以千计的外语词汇。网站上的课程种类齐全，科目涵盖从艺术到动物学。使用者可以在网站上创建自己的课程。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利用午餐或者等火车时的闲暇时间登录网站。库克还计划发布一个这个网站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除了大 脑的本身机能让成人学习速度减缓之外，成人在学习新事物时

0: 也会因为他们的完美主义而止步不前。儿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任务之中，而成人则常常烦恼运动的力学原理，并试图找出这个任务到底在训练些什么。这可能就成为了成人最大的失败原因之一。美国内华达大学的加布里尔·伍尔夫这样说道：
1: 成人想得太多，而儿童仅仅照做他们所见所得。
0: 伍尔夫在过去10年的研究显示，成人应该更加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追究这些复杂动作的原理。他把这一发现运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之中。作为一名高尔夫球迷，他发现揣摩球杆的移动会比揣摩手的位置来得更好。同样，如果你在学习唱歌，你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声音的音调上，而不是喉部或者舌头放置的位置。还有一点，我们有时需要向年轻人学习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伍尔夫这样说道：
1: 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这会大大影响我们的表现。
0: 为了验证这一设想，他训练了一小组人投球，一半人没有给予任何鼓励，而对于另外一半人，他通过设置假的测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平均以上。相对于前一半那些没有进行自我夸耀的人，后一半人投球击中目标的准确率显然要高得多。同时，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如果你对学习新技能的热衷程度赶得上希姆克学习外语的热情的话，其实你也很容易成功的。就像希姆克所说的那样，
2: 我所做的就好像是一项极限运动，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
0: 最近希姆克转向学习中文了，而且打算把外语学习一直继续下去。不管有多少因素在影响着学习的效果，我们要想想中国的一句谚语，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不管你想学什么，时常给大脑加油，就会让你的知识储备更为丰富。请相信你的大脑和希姆克的一样能干，从学习中体会到欢乐，你可以更加优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
4: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希望开始绵延。

真，让前途不再陌生。我自己刷生命，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的车轮永不停。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

0: 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股市，
8: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你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 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

0: 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火锅还是街头的麻辣烫，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比如像鱼豆腐、撒尿牛丸、墨鱼丸等等，蘸着酱料，裹着香油，一口一个还挺香的。在超市里有专门为了各类速冻肉丸食品而存在的冰柜，如果你选购的时候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目前市面上速冻肉丸大致可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高端产品18到23块钱一斤，中端产品10到13块钱一斤，低端产品4到7块钱一斤。尤其是一些街头麻辣烫里的便宜肉丸子，咬一口满满的淀粉味儿。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宜丸子里真的有肉。便宜肉丸子里的含肉量，在很多人心里都属于未解之谜。吃过的朋友知道，便宜速冻肉丸的口感就是面坨坨，淀粉感十足，跟价格较贵、用料扎实的肉丸口感没得比。但你要说它是素的吧，在一些麻辣烫店里，这些丸子又属于荤菜一类，往往跟牛肉、鱼肉、鸭肠等统一售价。实不相瞒，便宜产50吨骨泥。以四川省发改委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为例，生猪出栏价格为 14.98 元每公斤，到了批发环节价格为 18.88 元每公斤，也就是说猪肉售价15000元到19000元每吨，鸡胸泥售价5700元每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0: AI 股票期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挺反直觉但是又跟我们每个人都高度相关的话题啊，失败。哎，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其实我觉得说到失败，很多人都听过很多老话，比方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呀，跌倒了就要爬起来呀，不要害怕失败，每一次挫折都是宝贵的财富啊，等等等等。其实从小到大啊，这一套叙事都包围着我们，我们是被教育不要畏惧失败啊，而且要从这个失败当中汲取力量。但是今天呢，我想借一份来自学术期刊的研究啊，把这件事情呢往更深一层扒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失败的整套认知，其实它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觉。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小测试啊，就是想象有一个体育联赛啊，不管是足球啊、篮球啊、乒乓球都可以啊，任何竞技项目都可以。我们把所有的选手、所有的比赛场次全部加在一起，然后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所有的比赛算下来，获胜的场次更多还是失败的场次更多？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小学数学题啊，稍微动一动逻辑，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两者的数量是完全相等的啊，只要不是平局，那么一场比赛有一方赢就必然会有一方输，对吧？赢一场，那同时就诞生了一场失利，输赢的总场次一定是平等的啊，平局不计入输赢，不影响这个结论。道理呢也不复杂，刚刚我就说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小学数学级别的逻辑推演。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来了啊，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对应的直觉测试啊，就是不让受试者深度思考，完全依靠第一反应和直觉去回答的时候，哎，大部分人的本能判断是输球的场次要少于赢球的场次。哎，你发现没有？明明从逻辑上来看，刚刚我们都说了啊，输赢必然对等，但是我们的大脑直觉上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失败理应该是更少发生的那一方。这个也不是脑筋急转弯，对吧？这个小小的测试是一项重磅研究的引子啊！这项研究呢，发表在了去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面，论文的标题叫做 The Failure Gap， 叫做失败缺口。研究者呢是美国西北大学啊凯洛格商学院的管理与组织系的助理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劳伦·埃斯克里斯·温克勒。整个调研呢一共是收集了接近3000名参与者的数据啊。那研究当中所说的失败呢，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那种毁灭性的人生崩盘啊，不是创业破产啊，或者是一败涂地啊。它的定义其实比较宽泛，就是只要一件事情最终没有达到当事人原本的预期，那么就属于这。

人他的第一反应是会向内归因，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做到了，为什么偏偏他们不行呢？啊，是不是能力不足啊？是不是态度不够端正啊？是不是不够努力啊？等等，我们会倾向于把问题归结到这个人本身。啊，换一组数字，同样一项任务啊，100个人里面足足有60个人都没有完成。那面对这个60%的失败率，我们的思考逻辑就立刻变了。我们很少会指责这60个人全部都不够努力，我们会本能的向外找原因啊，是不是任务设计本身不合理呀？啊，是不是配套的资源供给不足啊？或者说这个流程机制是不是有缺陷啊？等等。哎，你看，只是失败的基准概率发生变化，我们的归因解释就彻底反转了。因果解释一旦改变，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归给谁，后续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全部都会跟着改变。哎，这就是失败缺口最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低估某一类失败到底有多么普遍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拔高失败者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时我们还会忽略环境啊、流程啊、外部支持系统啊等等这些本身存在的问题。在这项研究的后续实验当中呢，啊，研究者就把各类失败真实的基准数据摆到了受试者面前啊，把这些失败的缺口摊开给大家看。哎，看到之后呢，受试者整个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起苛责个体，人们会变得更加愿意去给予一些外部的支持。然后如果放到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你看啊，教育工作者对于停学这一类严厉的惩戒手段的支持度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企业管理者呢，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支持延长新生儿母亲带薪休假的政策。你看，大家看见了这一类困境本身的普遍性之后，他就不再简单的把问题全部归罪于当事人个人。但是这里呢，又必须画一道非常清晰的边界，就是知道失败普遍不等于个人就可以完全免除责任。一件事情发生的多啊，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比方说，很多人会闯红灯，但是闯红灯本身依旧是错误的呀，对吧？就算一套流程里面频繁出错，但是也不等于每一次人为的疏忽都值得无条件的谅解。失败缺口真正教会我们的是评判的先后顺序，就是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先要去了解这类失败的基准发生率，在追究个人责任之前，你要先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大量的相似处境的人都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方栽跟头，不要把结构性的高概率出现的问题简单的当作是某一个人的个人缺陷来下诊断。啊，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听众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念头，就是既然失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那失败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啊，传统说法，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是就成立了？啊，摔过跟头，人自动就会吸收教训，沉淀经验，然后走向成功，是这样吗？非常遗憾啊，根据劳伦，就是同一位研究者，他在2024年发表的另外一套配套研究，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理想化的。这篇研究的题目呢，叫做被夸大的失败益处。这支研究团队呢，做了11项独立研究，他们考察了非常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比方说职业资格考试失利之后，那么考生下一次能够顺利通过的真实概率到底有多高？啊，经历了心脏疾病、药物过量这类重大的打击之后，那么当事人真正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比例能够有多少？当人犯下错误之后，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会真正的吸取教训？哎，调研得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就是大众严重的高估了失败之后走向成功的概率。这个让我想起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什么都学不到。其实我们在脑海当中有一个非常浪漫化的想象，就是一次沉重的失败就会当头棒喝，让人猛然警醒，痛定思痛，复盘反思，然后下一次呢，我就会脱胎换骨，做得更好。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啊，这个传导链条经常会直接断裂。失败首先带来的往往是自我价值感的受挫，自尊受挫，受挫之后呢，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啊，不是冷静的复盘，而是回避，就是不愿意回头再去看那些负面的反馈，不愿意重新回到当初让自己受挫的那个场景当中。失败未必会带来反思，它带来的可能是逃避，是自我怀疑，是心理防御。哎，把两篇研究我们结合到一起，就会得到两套相互叠加的错觉，两套非常常见的思维陷阱。第一种错觉呢，就是别人很少遭遇失败，所以如果我失败了，一定是证明我本人不行啊。这套错觉带来的产物就是羞耻，是对内的自我苛责。这是第一个错觉。第二种错觉呢，就是失败天然就能够孕育成长，只要跌倒了，那么教训就会自动的长到你身上，哎，不用仔细的复盘梳理，静待时间发酵就好了。这套错觉带来的是浪漫化的美化，是放任。
一个成熟看待失败的观念，既不是简单的说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无条件的信奉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羞耻化失败，同时也不要美化失败。

0: 失败是需要被看见的，更需要被主动的处理，它本身不会自动的转化成财富。啊，听到这里呢，道理我们都懂了，但落到个人或者说团队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结合这套研究给出来的启示啊，我整理了三个咱们可以落地的行动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用提问来代替直接下结论。下一回一件事情搞砸了，内心冒出是不是只有我不行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你先按住这个结论，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处在和我同样条件同样阶段的这群人当中，完成这件事情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关键词是同样条件。比方说啊，你第一次牵头负责复杂项目，不要拿自己跟已经操盘了10次项目的资深前辈去对标。刚刚起步做账号，你不要拿自己跟行业头部账号的结果来苛责自己，你要把你的参照系校准到真正跟你处境相似的群体上。这第一个。第二个，把事件结果和内在原因做切割。就比方说项目失败了，这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我能力很差。另外复盘的时候，你要逼迫自己回答更加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状况？是前期的掌握信息不足呢？是市场判断出现偏差呢？还是说你在执行的层面上没有跟上呢？把模糊的自我否定拆解成对具体环节的审视，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在事情正式启动之前，提前设置风险检查点。因为失败缺口的存在嘛，所以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大脑会不自觉地默认一个前提，就是事情大概率会顺顺利利地往下走。我们天然的会倾向低估中途出错的可能性。那针对这个认知偏差，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工具啊，叫做事前验尸。其实操作的方法也不复杂，就是在项目计划正式推进之前，我们先主动假设这个计划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彻底失败。那么现在我们站在失败的终点，在回头去倒推，那么最有可能导致崩盘的原因在哪里？最早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那一旦观察到哪一类信号，我们就需要立刻调整策略，甚至直接叫停。哎，事前验尸它的本质就是把失败从一个事后才被动承受的结局，提前变成事前就要主动管理的风险。真正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失败这件事情本身，真正危险的是风险信号早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所有人视而不见，一直拖到局面彻底失控为止。这个方法不只是企业项目可以用，其实个人重大决策，比方说跳槽啊、开启副业啊、一段重要的合作啊等等，你都可以用这套思路来预演一遍，先想象最坏的结局，然后倒推诱因，标记预警信号到底在哪里。这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就是让失败留下记录，而不是只留下一个情绪。对于个人来说呢，经历失败之后，不要仅仅沉浸在什么懊悔啊、沮丧啊或者自我安慰里面，试着啊尝试一下写下几个问题，比方说当时我做出这个判断，我的依据是什么，现实真实发生的情况又是什么，区别或者说差距在哪里，有哪些关键信号被我当时忽略掉了，把情绪剥离开来，把事实留下来。这个放到团队和组织里面，比方说季度的复盘呀、工作报告啊等等，你不要只展示我们完成了哪些成果，同样要如实记录。比方说我们一共尝试了多少次，其中有多少的目标没有达成，失败集中出现在哪一个阶段，哪些是属于创新探索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哪些又属于本来就可以避免的重复犯错。作为管理者需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降低大家报告失败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呢要提高隐瞒问题反复犯同样错误的代价。开放的去讨论失败不等于我要取消责任的追究，恰恰相反，只有失败能够被坦诚地说出口，那么问题才能够完整地暴露出来，责任才能够被精准地放到应该承担的位置上，而不是简单地甩锅给某一个个体。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对吧？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说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是我的来时路。这句话很温柔，很治愈。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冷静的视角，就是过往的那些失败其实既不需要被污名化，也不必急着赋予华丽的鸡汤意义，他们首先是一份一份的数据样本。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第一原则是你不能欺骗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人。面对失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给失败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包装成一个励志的故事，而是把失败当成一份数据，用来校准我们的判断，校准我们对于世界概率的认知，校准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不用畏惧失败，但是也不要迷信失败，看见它的普遍性，看清它的代价，然后再认真地处理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

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

0: 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
1: 然后就是今年四月的份的时候，伦敦的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有两位运动员是达到了马拉松破二，
2: 嗯，
1: 这个伟业吧，就是跑进了两小时以内，再加上同样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第三名，就前三名运动员他们都是穿着阿迪达斯的跑鞋完赛。
2: 嗯，最后呢，当然还是世界杯。
1: 嗯，
2: 那每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耐克和阿迪的正面对决，那这个两个品牌这次是各自赞助了26支球队，不过在这个决赛场上，因为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嘛，就是最后是阿迪达斯球衣就是成功的会师。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世界杯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2: 嗯，那总而言之呢，经过这一连串的利好，阿迪达斯的讨论度似乎回来的。不过我们看，其实比讨论度更早回来的是阿迪达斯的股价。这里我们主要参考它的是主要上市地是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股价。
1: 嗯，阿迪达斯是德企啊，
2: 德企啊。2021年我们讲阿迪达斯失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那个时候的股价其实是在 A 杀的初级阶段。
1: 最近提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频繁了，岳老师？
2: A 杀比较多啊。那公司的股价是在2021年的7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一个位置，是300欧元以上，那之后就是一路下滑，其实最低的时候是接近100欧元了。而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阿迪达斯的股价是一度修复回到了255欧元以上，不过现在已经又跌回到160欧元了。怎么说呢，相比高位是接近腰斩，但相比低位又涨了 60% 了。
1: 这么辩证的吗，岳老师？那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如果你的朋友100块钱去买个股票，跌到50块钱的时候呢，你去抄底，最后这个股票跌到5块钱，
2: 跌到5块，
1: 你的朋友亏了 95%， 你亏了 90%。 乍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股市中的一些小小的数学知识，
2: 奇妙的数学。但是不可否认，阿迪达斯在过去5年里面还是完成了一次很不错的复苏的过程。
1: 嗯，至少业绩上面的确是复苏了。
2: 那考虑到耐克的股价目前还在 A 杀的尾声阶段，那我们觉得阿迪达斯的复苏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年为单位来复盘阿迪达斯下坠又自救的五个阶段。
1: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就先从2021年阿迪达斯盛极而衰的这一年开始说起。其实那一年在世纪大公司的这个总结里面，我们提到过一些因素啊，就比如说是中国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有疫情导致了越南生产基地的不稳定等等的。现在回过头再来看，你觉得这些因素重要吗？或者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重要，我们只是帮听众们再回顾一下啊。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财报，其实各项指标都写得非常健康，那问题主要出在下半年，那全球的供应链问题开始体现在财报上，同时呢，中国市场因为争议的话题失速了。我们先说这个供应链的部分，因为阿迪达斯的这个鞋服生产基本上都是外包的，那么所以说从设计生产，然后把这个货送到门店或者说经销商的仓库，再到上架的销售，整个过程其实是需要比如说8到9个月才能全部跑完的。而2021年是个什么状况，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的海运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加上就是阿迪达斯主要生产基地在越南，越南这个地方当时是经常有临时性的停产的，这个就导致产品的生产环节和运输环节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延迟。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两个具体的运营指标，一个叫做在途库存占比，也就是说这供应商已经生产好但是还没有交付给品牌的商品在它品牌总库存里面占比多少，其实也就是多少货卡在半路上了嘛。那做个对比，2019年没有疫情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大概是接近 29%，那2020年其实也就只有 28%， 因为2020年大家可能知道是一个局部疫情的状况，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指标其实已经提升到了 38.8%、就这个数字就是一直有货卡在半路上。
1: 问题就是库存是否提前到位，其实对于销售策略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2: 对，这个我们可以再根据就是每半年数据计算另外一个指标叫可销售月数，算法就是用库存除以销售额再乘以6个月，这个数字其实为了告诉我们说，在每个半年末，假设未来这个销售节奏不发生剧烈变动的话，公司的现有库存可以再支持多久的常规销售。
1: 对，它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指数吧，让你有这样一个概念。
2: 对，能撑多久。那阿迪达斯因为它是经销和直营的混合模式，所以说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会比纯直营的品牌更低一点。 纯十一品牌一般来说是支持3到4个月的销售会比较

0: 好一点。那阿迪达斯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相对来说很低的，已经只有 2.21 个月。
1: 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可销售的这个月数是算进了前面我们讲的在途产品的库存的。
0: 对，
1: 如果把那个
0: 跑掉
1: 的话，就说明当时销售环节其实是有比较强的断货的这个焦虑在，
0: 就是我真的没有多少库存可以卖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除了全球物流的话，2021年对于阿迪达斯形成当头一棒的肯定还有它的这个中国区业务啊。
1: 对，嗯，
0: 当时其实很多国际的鞋服品牌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冲击，但是对于阿迪达斯来说，这个问题在于大中华区是它着力扶持的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所以说打击就会更大一点。
1: 嗯，
0: 可以看2021年的上半年没有这个影响的时候呢，阿迪达斯的大中华区是 37% 的超高营收增速，它在全球总营收当中的占比也有 23%，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市场了。但是从下半年开始呢，可以看到大中华区的营收就是连续两年都是在下降的，它在阿迪达斯全球的盘子里面也变成了一个 12% 到 15% 的一个占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的。
1: 嗯，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全球的物流堵点难以解决，然后大中华区的这个增长引擎呢又率先的熄火，这就是阿迪达斯2021年下半年的情况。但是到了2022年呢，它面临的问题要更多更大。那讲到22年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更加关键的词，就是库存问题了。
0: 嗯，库存管理堪称是这个运动品牌最常见的一个周期性的经营问题啊。就我们其实最常说的是更经典一个案例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耐克和阿迪同时都面临经营困境。
1: 不只是耐克和阿迪，所有
0: 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一个比较通用的解释就是说，大部分公司都很乐观的估计了这奥运会期间的销量，以及囤了太多货难以消化。
1: 是，嗯，
0: 我们前面提到2021年下半年当时的阿迪达斯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一个低位，因为有一定的比例的存货是卡在了物流环节的。
1: 嗯，
0: 但是到了2022年货都在仓库里了，物流也很顺畅了，那么这个公司就开始发现这个库存消化不良的一个问题。
1: 前面是不够吃，现在突然就是吃不下。
0: 可以看到可销售月数这个指标2022年的上半年其实回升到了三个月以上，这也算是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数字了。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是一直持续到了2023年年中才开始缓解的。
1: 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卖不出去了。
0: 这个时间的销售受阻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从前一年延续下来肯定是大中华区这个部分是有影响的，那这部分的营收持续在萎缩，可以看到利润率也是在萎缩的。比如说可以看2022年下半年，如果说我们专门把下半年大中华区的业绩剥离出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毛利率已经跌到 40% 以内，
1: 嗯，
0: 净利率甚至已经在转负了。
1: 这个毛利率对于这个鞋服来说其实是
0: 不是很乐观，
1: 嗯，
0: 净利率转负我觉得是一个更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从终端我们消费者这边能体会到的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大幅的降价，
0: 特别便宜的阿迪达斯出现。
1: 对对，那个时候价格体系就开始有点问题了。
0: 嗯， 嗯，
1: 不过我觉得就是中国区这个问题还是中国区那个问题嘛，其实还是延续了21年那个特殊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0: 嗯，或者说它是一个已经在处理的利空了。
1: 是的，嗯，
0: 那其实当年的真正的困境核心其实是一个新的利空，
1: 超大的利空，
0: 就是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解约了，然后就导致他可能是最高的那条利润线就是 Easy 的那个销售，
1: 就是椰子鞋
0: 受到很大的冲击。
1: 嗯，
0: 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的合作其实很早，就是2006年就开始了，然后第一款椰子鞋其实是2015年问世的。
1: 嗯，
0: 因为 Kanye West 这个明星效应还是很大，所以说椰子鞋这个系列它的定价和利润率相比起阿迪达斯的常规产品都是显著更高的。
1: 就是你从财报里边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看出椰子鞋对于阿迪达斯的利润和销售额的贡献。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办法来测算啊，比如说摩根斯丹利他就做过一个估计，我们一般来说用这个数字，就是他在2020年和2021年都为阿迪达斯贡献了17亿美元的销售额，占整个公司的营收呢是 8% 左右，但是利润呢贡献的利润有可能占 40% 左右，就超级的利润奶牛。
0: 嗯，但是呢2022年10月就是 Kanye West 因为他的不当言论引发了争议，然后阿迪达斯是迅速宣布跟他终止合作。
1: 嗯，
0: 那这个对于供应链来说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下游的销售就突然把闸门关上了。
1: 嗯，
0: 那上游已经生产好的产品还有说他已经敲定这个生产排期是很难就是快速反应的。
1: 嗯，
0: 这其实就导致了阿迪达斯要处理很多已有的椰子鞋的这个产品库存，还要去着手解析跟他相关的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产，比如说他那个设计的模具。
1: 哦，所以还这个部分的问题，不单单是库存问题，
0: 这个，你要去处理。对，
1: 嗯嗯，
0: 我们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在2022年财报里面提到了，就是说针对12亿欧元的这个椰子鞋的现货和在途库存做了减计准备，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当年的下半年这个公司财报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折旧摊销和减计，这个项目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上涨的。
1: 不过这个减进

0: 一准备啊，就这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到过，就是讲那个卖不掉的奢侈品怎么办
1: 啊？对，
0: 那里面提到过这个剪辑准备。
1: 嗯，
0: 我感觉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吧。
1: 就是剪辑准备是准备，没有说一定是真的去剪辑的。那阿迪达斯是后来选择在2023和24年初有分三次时间是重新把一部分库存拿出来在直营的渠道限量发售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转成那个慈善的一个捐赠。
0: 对，
1: 那这样产生的收入呢，其实在后来财报里还能转回来，叫做剪辑损失转回。
0: 哦、okay、
1: 对，可以看到2023年和2024年就是剪辑损失还能有一点转回来呢，就是大家真的还会去买。
0: 就是椰子鞋这个问题，有可能现在大家有可能有点无感了，但当时实际上对阿迪达斯来说有点措手不及。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品牌逐步的黄了，对吧，你产生的库存问题，而是突然一下子不能卖了，
1: 嗯，
0: 产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量，所以说当时其实阿迪达斯如何处理这些库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的。
1: 嗯，但我觉得最后这个处理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0: 对，就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
1: 那在中国市场和椰子鞋的问题之外呢，阿迪达斯在2022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它的俄罗斯市场。那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阿迪达斯是先选择在当年的3月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业务，然后关闭了一部分门店。那到当年的10月呢，又决定彻底退出整个俄罗斯市场。
0: 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它俄罗斯市场好像不怎么重要，对阿迪达斯来说很重要。
1: 是阿迪达斯眼中的欧洲是可能跟别的国家想象的欧洲地图不是很一样的。
0: 是一个就是大家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可能看过一些梗啊，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穿这个
1: 假阿迪或者
0: 阿迪的那个标志的衣服是非常常见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它其实历史上确实有非常深的渊源，就为什么他们这么流行呢，在俄罗斯就像冷战的时期，其实阿迪达斯在俄罗斯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业务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上面，其实那届奥运会大家知道嘛，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国家都是抵制那届奥运会的，但那个时候阿迪对于苏联国家队还是有赞助的啊，
1: 这是非常大胆一个策略。
0: 对，
1: 我感觉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讲这个故事。
0: 对，阿迪这个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和欧洲啊就全球的地缘政治还是关系很紧密的。
1: 嗯，反正就是话说回来，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呢，阿迪达斯其实顺理成章成为了整个俄罗斯运动市场的一个主导品牌。可以看到2012年他时任的公司 CEO 赫伯特海纳还透露过，当时俄罗斯是整个公司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市场，它其实它的增速跟北美和中国市场是并列的。
0: 嗯，
1: 只不过这个业务呢盘子还是不是太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关停俄罗斯市场这个估算是给阿迪达斯带来的$3亿损失。
0: 嗯，
1: 感觉这部分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关停的时候它已经比较小了，但之前的话就是它在它鼎盛时期实际上是很大的一块业务。
1: 只不过就是说到那个阶段，就2022年就公司的利空就已经很多了，
0: 很多
1: 只不过又多了一个，这个其实对于公司最后的这个股价影响我觉得可能会大于它的业务影响。
0: 前面我们讲到的2022年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堪称阿迪达斯最艰难的一年，但到了23年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复苏好转的迹象了。
1: 这年呢公司是换了一个 CEO， 是从阿迪达斯的兄弟品牌彪马，就真正的兄弟品牌彪马过来的一个人，叫做古尔登。
0: 对，
1: 古尔登上任以后他其实对于公司当时比较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相对很圆滑的处理啊，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个椰子鞋的库存没有选择一次性销毁，而是低调的分批去出售。
0: 嗯，
1: 然后他本来大力推进的这个直营计划也是叫停了，因为彪马就是一个很重视这个经销商关系的一个品牌，所以说他就是还是走这个策略，就是去帮助经销商去提高他们的库存质量，其实也是就是重修旧好嘛。
0: 因为你大推直营的话其实就是影响了经销商的利益。
1: 对，
0: 嗯，
1: 那在此之外呢，古尔登后来反复提及其实是另一个计划，就是他解冻了公司的复古款印钞机之一的三把系列。三把那个款式目前国内一般叫它德训鞋，就德国训练鞋，它的鞋头呢就是有一块梯形的这个皮革保护，你很容易就想到那个款长什么样。
0: 就是这个款式的年龄可能跟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回力鞋有的一拼了啊。
1: 我觉得可能比回力鞋确实是差不多，就是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里说是三把在西德推出的时候美国还在实施马歇尔计划呢，
0: 非常古早啊，
1: 非常古早啊。不过说到复古款印钞机，我觉得阿迪达斯就是很擅长做这个事情。
0: 对，
1: 那除了三把以前还就是有过 Stan Smith Adidas 的复兴、嗯、然后还有贝壳头那个 Superstar 的复兴，
0: 这是一个他很纯熟的一个策略了，就是不断能够推出新的爆款的这个复古鞋，
1: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在炒冷饭，但是你这个炒过的冷饭依然能卖得出去，这个事情也很关键，
0: 就不停的能够换出一碗新的饭来炒一炒、
1: 哎、对，按照古尔当的说法，就是他去阿迪达斯上班之前已经发现就是 Samba 这个款就有一点火起来的趋势了，

0: 但是呢公司并没有因此想要加大产量，可能就是比如说出于这个付款期售的这个逻辑。
1: 对，
0: 那古尔登上班第五天呢，他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就是确定下来，我要推广包括三把在内的三条复古线。
1: 嗯，
0: 那一旦成为公司策略呢，那其实三把就可以看到有意无意的出现在了更多的名人街拍还有 TikTok 的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就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买走。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策略呢还是很合理，就是它很有效的降低了过去跟单一明星绑定所带来这个风险，而且呢用投放规模又弥补了这个影响力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生产端的压力也会变小，就生产端就是做更多新鲜的常规配色，偶尔再搞一些设计师的联名款。然后呢就之前三八大家会有一些诟病，就是说它的生产质量可能有点下降，那其实把这个部分再提升回来，其实大家观感就会很好。
1: 就是尤其你和之前的这个椰子鞋来相比啊，就是从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说，你炒这个复古款的难度肯定比就是从头搞一个椰子鞋要难度小一些。
0: 嗯，
1: 但效果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从现在的目前来看啊，就你肯定没有到那种当年如此爆火的那个地步，但是风险你也降低了，三把跟他联名的一些明星数量会更多，其实加在一起它的影响力也挺大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单纯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啊。
1: 嗯，
0: 好像在销售最好的时候，古尔登在那个电话分析师会议上面其实说过，就是复古款的增长收入是可以弥补一部分椰子的这个收入损失的，就是他没有说具体能够弥补多大比例，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小数的他才会这么说。
1: 对，因为椰子鞋就在美国还是就是当时量非常非常大，你说直接出一个复古鞋就能把椰子鞋全都补完那是不可能的。
0: 可以看到当年整个公司的营收虽然确实还在下滑，这椰子因为椰子鞋撤出北美市场确实影响很大。
1: 嗯
0: 嗯，但是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和自由现金流部分已经在回升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复古款的这个销售肯定是起了很大的用处。
1: 嗯，
0: 中国市场呢2023年古尔登上任以后其实开始鼓励各个区域根据本地市场的特色独立开发产品，这其实就是
1: 放权。
0: 对，就放权其实也很重要。那当年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这个营收增速已经开始缓慢的回正了，而且很惊人，就是它在2023年下半年的毛利率有接近 70%。
1: 哇，非常高。就
0: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显然你如果能在一个区域市场做到这么高的毛利率，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触底反弹其实已经注定了。
1: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以世界杯为方法那期节目里边已经多少提到了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听那个节目里边关于阿迪达斯的部分。
0: 那接下来呢就是2024年，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年。
1: 嗯，
0: 这一年我觉得对于复苏中的阿迪达斯来说呢，它的财报和运营数据的亮点不是很多，但是能感觉到这个公司对于保持复苏的决心很强。
1: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前面你提到过08年奥运的这个例子其实不一定是对他们来说长期来看不一定非常正面，对吧。
0: 对，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奥运年确实很容易变成库存大年嘛，但是对于还在复苏的阿迪达斯而言呢，他其实没有搏这个近在眼前就是在欧洲大陆隔壁的这个机会，他依然把库存控制在一个比如说两个半月左右就能卖完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水平。
1: 没有暴饮暴食，
0: 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说因为我复苏我就是
1: 赶紧来
0: 吧，赶快再加库存。对吧。那与此同时他对于他的两大主营业务鞋类和服饰的销售侧重应该做了一些微调。可以看到我算了一下，下半年鞋类在总销售额当中的占比是略略有所下降的。
1: 嗯，这个或许可以联系到之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球衣在日常的这个就是时尚的穿搭当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部分有可能会有点提升，有可能有关系，但我不知道啊。
0: 嗯，可能是这样子，反正消费衣服的门槛还是会更低一点，我觉得做这个思路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但这个侧重的微调其实也带来了毛利率的回升，可以看到2024年上半年阿迪达斯毛利率已经回到了 51%， 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水平了。
1: 嗯，
0: 那自由现金流的水位也在进一步改善，这个都很利好公司去就是缓过气来以后呢，它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一些研发的投入。
1: 嗯，就关于研发呢，我们知道耐克是比较乐于去用技术研发讲故事的公司，不是说做技术研发，是用技术研发讲故事啊。
0: 或者说耐克就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公司。
1: 阿迪也做了很多大家知道这个技术研发，但在这个方面的策略呢相稍微保守一点，这边我们都是中立的这个评价，不是这个褒贬的，就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0: 对，阿迪达斯的研发费用呢其实每年的年报会有很简略的披露，那可以看到2024年这个部分的费用是达到了 1.7 亿欧元，不是很高，但是是过去五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看整体趋势的话，2022年这个公司的研发费用其实已经在上升了。
1: 嗯， 我感觉这个其实就是证明了，就大阿迪达斯也知道技术对于如今的运动产品来说是很重要的真正的卖点，就不是一个纯讲故事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卖点，消费者会在意的东西。所以即便在业绩下滑期，他也会想办法做好储备。那包括我们现在知道他这个就是最顶尖的竞速跑鞋的系列，在2026年，对吧，终于是就是在这个成绩层面有个很大的开花结果，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嗯，我觉得像马拉松这几年已经成了所有运动品牌的一个兵家必争之一，就是但凡有个鞋你都会去争一下马拉松这个方向啊。
1: 嗯，
0: 光是破二这个目标，我觉得耐克和阿迪在这个方向上面已经钻研了至少10年吧，
1: 就不止这两个品牌了。
0: 很多，当然为了达成这个破二这种极致的目标，那在产品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很顶尖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呈现在普通商品上的那种设计，
1: 像 F1 赛车和普通的跑车一样的区别是吧。嗯，
0: 是，甚至是产品的定位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这次就是实际上参与 Pro 2的这个系列，首先它是超轻，
1: 嗯，
0: 单只的重量不会超过100克，这太轻了。然后是中底，
1: 嗯，
0: 它这个中底就是我反正第一次看我觉得它厚道，就是视觉上面非常的醒目，
1: 嗯嗯，
0: 但是它在技术上又有很好的灵活性，是一个非常很难做到的一个坚果。
1: 嗯，
0: 最后就是它的定位，它为了最好的比赛表现就牺牲了耐用度，是所谓的一次性跑鞋。
1: 对，就这些技术其实你对于普通的这个跑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严肃跑者来说，也未必是非常的适用的，就是日常要买的这个产品，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力的广告。
0: 对，嗯，这类技术不仅要研发投入，其实也需要漫长的测试和改进的阶段。那顶尖运动员日常去试穿这些鞋和比赛露出呢，其实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品牌营销，也可以被视作是研发环节的一部分。
1: 嗯，
0: 这个策略其实也很经典，之前是耐克已经用了很长时间，而且用得很好，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阿迪达斯学会了以后，它反而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小胜一筹。
1: 如果从股价来看的话，其实2024年阿迪达斯已经在市场上完成了这轮价值修复的大部分工作。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它的股价在2025年年初已经反弹到了255欧元，
0: 嗯，
1: 就是离它最高的那个300欧元左右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1: 但之后又跌下去了，就没有形成就是一字的这个强势的复苏。
0: 没有反转，只是一个反弹。
1: 嗯，所以这个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就是从财务和运营数据上来看，就是阿迪达斯虽然复苏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投资者时不时还要担心一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库存，虽然在奥运会之年做的比较克制，但是从2025年至今呢又慢慢有点抬头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库存的可销售月数现在是 2.6 到 2.8 个月，
1: 嗯，
0: 就是稍微有点抬头啊。那此外呢，公司整体的这个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率水平呢都略有回落，那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在谷底的时候这个基数会比较低嘛，你在就是在后面你在追求同样的增速其实难度就会很大。这有点像就是上一轮的复苏手段都起到了效果，但是这个效果本身没有太好的延续性。比如说你这个德训鞋，你前一轮作为时尚单品买过了，你现在再买点别的也很正常。
1: 就是或者说大家的预期认为你这个东西不会有太长的延续性，你需要有些新东西给我看。
0: 是的，嗯，当然北美和大中华区的业绩还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1: 非常好，
0: 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这两个市场的营收增速都回到了两位数啊，大中华区的这个利润修复也很亮眼，我觉得就是就回到了事件冲击之前的那个相对比较正常还有增长潜力的那个状态。
1: 嗯，只不过就是因为有当中这个过程，对吧，你把当中这几年这个触底反弹这个过程算进去的话，其实现在会给大家非常耳目一新欣欣向荣的感觉吧。
0: 嗯，就是你前面把它忘了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是，嗯，
0: 不过在阿迪达斯尝试复苏这几年里面，我觉得中国乃至全球运动用品市场这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就原本很多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品牌展现出了很大的野心和很强拓展能力。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市场占有率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我们为什么说阿迪达斯这轮复苏之后股价没有说回到那么高的位置，就是可能这个是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就原本市场工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很稳定，那我只要给他给出合理的定价就可以，然后新兴的第三名就一直在变，那我们给他一个弹性的一个估值区间。但是现在呢，很多品牌都在享受这个增长带来这个估值的弹性了，那么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故事也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1: 我觉得听你刚刚这么讲下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类别，就是我感觉大型运动品牌的基本面，我们说的是它的业绩啊，不是股价啊， 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停的在讲这两个层面的事情，现在讲的是业绩，它的基本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猪周期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的啊，就它的周期其实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来共同决定的，比如说世界杯啊、奥运会等等的，然后它核心的一个要素呢，有可能就是库存水平的高低，还有对此的这个调节能力。
0: 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运动鞋服它跟猪肉这样的这个必选消费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说，品牌和营销能力依然可以用来改善整个周期效应，那就是所以说运动品牌公司也都在强化这个能力。
1: 对，
0: 基本面上来看
1: 是
0: 这样。对，只不过从股价上来说还是可以再补充一些信息，就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股价的高点都出现在2021年。我自己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当时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有多么的惊人的好，还是因为当时的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就是所有的热钱都挤到了股市里面去，而疫情的影响呢又让全球的消费者有了所谓休闲的这个需求和运动装备的潜在需求，那价格其实是在这样的预期和这样的流动性的变化当中被炒起来的。至于我们看阿迪达斯的股价复苏，它的节奏其实是要比基本面修复快半年以上的，就是它的股价其实是先于它的基本面企稳的。其实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个公司正在推行正确的策略，即使没有很明确的财报数据来定量给它结论，就是说这个公司到底好，就是在改善多少，它的股价依然会反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它能比想象中更快的修正自己的错误，给出更合理的价值判断。
1: 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和别人看你怎么样，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微妙的差距在的。
0: 十一大公司这个系列做了好几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公司的提名入选还是不是很严谨吧，就有时候还是会以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由头。那这次的研究呢，感觉也给我们自己提了个醒啊，就是不能涨时看涨，跌时看跌，然后也根据股价的涨跌去下判断，这样呢可能就错过了很多观察公司如何复苏的机会。上一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

0: 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
1: 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0: 一，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他们这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然后里面的产品用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很漂亮的、很有设计感的，甚至还能当镜子用的这样一个包装，直接丢掉。好像是会有一种朴素的心疼的。
10: 嗯，确实是这样，感觉你们家是不是买高级化妆品比较多？
9: 没有啊，就是大多数的这种化妆品其实它那个包装或者那个容器都
10: 还不错，很有手感。
9: 对，嗯嗯。
10: 其实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把这种容器丢掉确实是挺浪费的，因为这些包装里面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回收的。
9: 嗯，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啊，就是从产品侧，就是用替换芯。
10: 嗯，
9: 就是你这个东西用完了，对吧？然后保留这个包装容器，只把那个内芯换掉，这样呢，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省钱的，也环保，而且解决了朴素的心疼问题。对于厂商来说呢，你也省去了大量生产包装的成本，其实也不是坏事。
10: 嗯，其实有很多日化产品都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在大家在买替换装的这种心态了，比如说像什么洗衣液。
9: 我其实家里面洗衣液还有那种什么洗奶瓶的泡沫，它那个替换装就很多。
10: 对，很普及了。那为什么就是化妆品上面好像没有那么普及？
9: 没错，就因为直觉上，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多赢的点子，而且技术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应该早就大为推广了
10: 啊。
9: 但是呢，在美妆个护领域，其实推广替换芯一直是挺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欧莱雅呢，在今年的碳博会上面，它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替换芯的专门的一个调研的报告，名字就叫《很难不心动》2026年替换芯消费趋势洞察。这个芯就是替换芯的这个芯片的芯。它这个样本呢是覆盖了中国15到60岁的女性的消费者，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两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彩妆和护肤啊是消费者们最认可最愿意尝试替换芯的两个品类。在这两个品类里面呢，消费者对于替换芯的认知度，就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认知度都超过了50%、
10: 嗯、哼，
9: 但是真正买了替换芯的消费者不到30%。
10: 哦，那也就是说推广这个替换芯的核心挑战其实是还是在认知和实际行动之间还是有落差。
9: 对，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欧莱雅，它为了推广这个替换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发起了第三次的全球层面的替换芯推广活动，就名字就叫心动就行动，就还是那个第一个芯还是芯片的芯。
10: 嗯，
9: 那欧莱雅集团它旗下的这个替换芯产品呢，已经覆盖了4个事业部、18个品牌和28款产品，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兰蔻的面霜啊、圣罗兰气垫啊、卡诗护发精油啊，还有巴黎欧莱雅那个洗发水等等，这些产品都有替换芯了。
10: OK，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推广替换芯究竟需要下哪些功夫，以及为什么现在替换芯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开来。那在此呢，感谢欧莱雅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累计发起了3次全球层面的替换芯 campaign， 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全球第一大的美妆集团对于推广替换芯和引领可持续消费是非常认真的了。那么我们先问这个基础问题啊，就是做替换芯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9: 嗯，是。

0: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基础的点，就是对于美妆客户这个品类的产品来说，包装啊、容器，它本身就是产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成本上面占比也很高的。因为它除了盛放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作用以外，还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要隔绝空气、光啊、污染等等的，还要能够承受运输的这个颠簸，还有跌落这些风险。同时呢，就是消费者要开盖、按压、旋转，这些手感要很稳定，要很舒服。就在设计上面呢，还要把品牌的价值感传递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很多重的功能在这个包装上面的。那这就使得包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就它从材料上面就经常混合像玻璃啊、金属、塑料、镜片、弹簧、粘胶剂等等的。那如果你想要补充进去，这个每一个替换芯，你都要最后就替换的过程要非常的方便，让大家愿意去使用。这个实际上是对产品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1: 哦，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努力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就知道那种，就是你愿意重复买的替换芯，都是那
1: 都是
0: 种，
1: 最简单的，就是方法，
0: 就
1: 就
0: 是你
1: 是
0: 换
1: 最
0: 的
1: 好。
0: 时候，你本身这个过程咔嗒一下，或者是倒进去啊，这个过程让你感觉很舒服、很流畅的，你才会去愿意继续换。如果你老是换一次，就弄得乱七八糟、很复杂，大家都不太愿意用。
1: 那你觉得这个是属于，比如说现在大家用替换芯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顾虑吗？或者说还有什么新的顾虑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前面讲的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他知道替换芯，但实际上还没有购买。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不太知道哪里去买。
1: 哦，就是没有看到哪里去买替换芯这个东西。
0: 对，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调研的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人担心这个替换芯的操作很麻烦，或者是替换了就这个密封性不太好啊等等的，有这个担忧，所以产品的设计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已经买了替换芯的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他们的决策原因，就是哪些东西促使他们来买替换芯，这个原因也很务实啊。第一条就是价格便宜，第二条呢是环保。
1: 那也就是说，就是可持续确实可以让人产生好感，但是价格优势还是稍微更重要一点。
0: 对，或者说你要养成习惯，价格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边呢，我们就是跟欧莱雅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就是价格优势。这个是他们在定义这个替换芯产品的时候就要决定的。比如说啊，一个护肤类的替换芯，通常要比正装便宜1到2成。
1: 这个就还好啊。
0: 护发类呢要便宜到2到3成，气垫的产品有可能这个便宜的空间要更大一点。这个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规划的，是根据消费者的行为来测算的。那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一个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替换芯这个选项，就你要能很方便的买到它，这个实际上是很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兰蔻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它在线下专柜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替换芯要陈列在产品旁边，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基础要做的事情，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不然你怎么去买到那个替换芯的，对吧？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他们也会要求这个美妆的顾问要主动的介绍，就是你可以买这个替换芯啊等等。那在线上呢，其实也要做同类的事情，就是你在旗舰店内搜索产品名的时候呢，同时能看到正装和替换芯的链接。
1: 哦，就是相当于你可能是买替换芯的时候，不要直接还是把你引导回正装那个链接。
0: 对，就是说你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渠道，你都要做好这个渠道的曝光。
1: 这个感觉是一些消费品公司 marketing 的核心收益。
0: 对，那说到 marketing 的话，就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渠道这个层面以外，其实这个市场营销这个层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前面讲了，这个认知好的品类是5成，那说明还有5成的这个空间可以继续去做，对吗？

0: 有一点退学，但你如果用实际行动来做这个事情，反而负担会更小一点。
1: 嗯，对。我看到就是欧莱雅做过几个就是 campaign，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他们在21年的时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过一个什么生物多样性的密室逃脱，嗯，就是稍微有趣点友好一点吧。这个属于是非常理念层面的一个传播。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针对替换星，他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沙龙啊、脱口秀。像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是在碳博会组织了一个沙龙，请到的人就是比较多元啊，有脱口秀的演员，也有美妆的博主啊，还有那个最强大脑那个水哥王玉恒。让他们几个然后再和政府的协会的官员一起脱稿，
0: 聊点什么，
1: 对，然后聊这个替换性和可持续的话题，反正就是找这样的人，
0: 很跨界的组合。
1: 还有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他们这次的这个就是全球层面的这个替换性的推广的这个 campaign， 它是发动了在中国的五个品牌的五个品牌大使或者代言人来做的，就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他们集团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可持续消费的一个倡议。
0: 感觉就是为了一个 campaign 就是请一个短期的代言人还是相对常见一点，但是这么多品牌请这么多大使和代言人一起参与，其实是还是要调动很多集团的内部资源的。
1: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活动或者这个项目的这个层级吧。
0: 嗯，
1: 其实我们之前做绿点小王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对企业来说，就如果你把做可持续当做一种投入或者纯的成本的话，其实你很难持续，对吧？但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定的这个稳定的回报的话，其实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得长久。你像欧莱雅，它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提出比较明确的可持续的承诺，然后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品设计啊、原料啊、生产流程啊，还有包括分销渠道等等的这一环节。然后2020年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叫欧莱雅为明天的愿景，进一步细化了一个2023年的目标。
0: 那整个替换星项目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愿景下的一个重要实践，而且现在效果也很好。可以看到2019到2025年欧莱雅集团提供的替换星选项已经增长到原来的 3.7 倍，就是大家其实在很多品类都可以开始尝试用替换星了。
1: 嗯，我觉得法规也是让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确吧。就像欧盟，它在2026年的8月有一个原则上要普遍适用的一个新的包装法规，它就明确的推动要使用这个补充装或者是减少一次性的包装。然后中国的相关政策呢，其实也在鼓励扩大绿色的低碳产品的供应，所以对于跨国的消费品公司来说呢，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了。
0: 嗯，不过一个巧妙的可持续点子要真正的落地呢，依靠的还是整个公司的体系能力。那这就是本期的绿点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现在已经是农历蛇年了，那各个品牌应该都已经完成了一轮他们的这个农历新年品牌传播。那在这个其中呢，耐克的广告让我自己是印象最深的。广告的主角是已故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这个广告的主题呢叫做过个狠年，其中还有一句 slogan 是今年不属蛇，今年属曼巴。
2: 我最开始看成了过个狼年啊，发现好像不太对。后来想了想，就是其实黑曼巴这个点是对的，因为科比给自己取的绰号就是黑曼巴 Black Mamba。 那这个是一种非洲毒性最强的蛇的名字，科比觉得这种蛇呢跟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性格特质很相似，甚至他的自传的名字都叫曼巴精神。
1: 那从创意的角度，农历蛇年和曼巴这个点还是挺贴切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广告呢也引发了一个好奇，就是科比已经去世了，那为什么耐克还能用他的形象来做广告？
2: 这个疑问呢其实是我们的朋友雨医生在他的社交网络上面提到的，他也没有说是在指责这个广告，而是在好奇这个营销背后的商业背景。
1: 2020年1月26日，包括科比布莱恩特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布莱恩特在内的9名乘客在一起直升机坠落的事件当中去世了。科比时年41岁，那他的女儿吉安娜的绰号叫吉吉，年仅13岁就去世了。
2: 5年过去了，科比毫无疑问还是 NBA 非常重要的精神图腾，他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大的。那他呢也的确留下了一个很罕见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是一个巨星突然去世以后，他的个人形象还能不能用于商业开发，以及该怎么开发。
1: 从商业的角度看呢，这个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科比的遗产，第二就是和耐克的合作。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0: 科比生前的资产呢超过6亿美元，再加上他个人的形象所附带的商业价值，可能加在一起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他的这个遗产的继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最粗略的一个解释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是科比布兰特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和执行者、决策者。
1: 那首先呢，根据加州的相关法律，夫妻是第一继承顺位，那所以说他的妻子肯定是顺位是比较靠前的。其次就是科比在生前就有安排，他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这个信托最主要的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瓦妮莎，还有他们当时的三个女儿。那如果是瓦妮莎也去世了呢，这个受益人就会是他们的女儿们。
0: 那在科比的意外离世之后呢，这个家族信托就面临一些额外的挑战，比如2019年科比和瓦妮莎迎来他们的第四个女儿，但是在科比去世之前呢，他们还没有把这个1岁多的女儿加入到这个信托当中作为受益人。所以在科比和吉吉去世之后呢，瓦妮莎还要向法院提出申请，修改信托的条款，把这个四女儿加入到信托的受益人之中。
1: 在科比遗产当中呢，除了钱、不动产以及像信托这种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资产形式，其实还有很多类型啊。比如说他跟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还有他的各种代言以及商业合作权益。这些权益也可以说是遗产的一部分，那决策者和执行人也是瓦妮莎。
0: 所以在第一个层面，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其实在美国，已故名人的商业开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别的不说，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名人的效应，也能给名人的继承人们提供更大更长期的经济保障。那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叫 Authentic Brands Group， 那简称就是 ABG。 那它的商业模式呢，就是从继承人那里收购名人的遗产，其中呢就主要包括的是形象的授权、代言的权益等等的，那通过再开发这些权益来获利。那一个经典的例子呢，就是他在2012年从继承人的手里买下了玛丽莲梦露 80% 的遗产，所以这个遗产相当于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按照这个股份来打包来买的。在这之后呢，他就开始重新的开发梦露的代言还有形象的授权，甚至开发了那个影视作品，就最近有一个美剧吧，好像是就是讲玛丽莲梦露的一生的。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展开 ABG 的故事啊。
1: 那回到科比在商业合作这一块呢，最重要的还是他之前与耐克那个合同。科比是2003年从阿迪达斯转投耐克的，在2006年耐克就推出了科比的系列签名球鞋。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科比生前的每一年可以从耐克这里获得1600万美元的代言费，而科比签名鞋毫无疑问也是耐克销量最好的系列之一啊，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后来的这个低帮篮球鞋的风潮嘛。
0: 嗯，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啊，科比和耐克的合作。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的合作按照之前那个合同其实到2021年就到期了，所以科比在2022年意外离世之后呢，和耐克的合作如何延续就成了继承人瓦妮莎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在2021年4月呢，瓦妮莎就在社交账号上宣布科比的遗产没有与耐克续约。你看他们这个说法，就科比的遗产好像像一个公司一样的啊。那双方呢终止了合作。综合当时各家媒体的报道以及瓦妮莎自己的声明，双方的核心矛盾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合作期限，瓦妮莎希望耐克能够接下来提供一份所谓的终身合同，但是耐克提供的方案呢可能时长就没有那么长。第二呢就是产品限量的问题，瓦妮莎希望科比的系列球鞋能够更多的供应给更多的球迷或者说是爱好者，但是耐克当时实行的是一个限量款的策略，就是让科比的球鞋极难在一手被买到，然后他在二级市场呢就奇货可居，价格非常的高。第三呢就是女儿的球鞋问题，耐克和科比原本是计划推出一款科比女儿 Gigi 的这个签名球鞋的，但是因为他的例外离世呢，这个计划就暂停了，但这双球鞋最后被证明还是生产了出来，甚至呢是有一部分流向了市场，但是甚至连瓦妮莎和他的家人们自己都没有收到这款鞋，所以他们肯定是很不满的，这是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1: 其实科比在世的2019年当时就已经有传言说科比可能要结束和耐克合作，他会自立门户做曼巴品牌的球鞋。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双方的矛盾其实是以一种很意外的形式又延续下来了。
0: 但是话说回来，科比的商业价值并不会因为这个合同的终止而消失。仅论球鞋这一个方面，根据统计，在科比去世之后，有至少 20% 的 NBA 现役球员是穿过科比的签名鞋的，甚至在20年那个就是疫情的园区赛季里边，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是穿着科比系列的球鞋来比赛的，也是一种对他的纪念啊。那这种号召力级别的球鞋系列，如果不能继续推出新产品的话，不论是对于耐克还是对于瓦妮莎和他的女儿们，或者是对于球迷来说，都是一个输的局面。
1: 所以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瓦妮莎就代表科比遗产和耐克握手言和，双方重新签了一个合约。我们前面提到这三个矛盾都得到解决，而且耐克也承诺呢确实会推出积极的球鞋，整个收入也会捐赠给曼巴和曼巴西塔基金会，曼巴西塔是积极的绰号。 这个基金会的目标呢，就是支持一些缺乏资源的年轻运动员。那与此相应的，科比的形象也能继续用于推广科比系列的产品。
0: 嗯，那到了2023年呢，科比系列的球鞋就正式的回归了。而根据耐克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科比系列球鞋的收入是前一个财年的同比的四倍。
1: 嗯，等于说经过了三年的博弈和推动，在科比去世以后，他的篮球鞋又转世重生了，而且效果很好。
0: 所以回到今天节目开头的广告，它除了是一个配合农历蛇年的品牌宣传之外，也是为一整个所谓曼巴之年这个系列产品的一个预热，然后这个产品里面就包括至少四款的球鞋，所以这个广告核心还是为了卖球鞋。
1: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把科比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问题简单梳理了一下。一句话总结，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她继承了科比大多数的遗产，并且负责继续执行和决策科比生前的一些商业合作，而他最终与耐克达成了继续合作协议，这个就使得科比的形象以及他的系列球鞋能够延续下来。
0: 当然啊，名人去世之后的商业开发远不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涉及到道德、社会文化和名人本身的声誉。对于科比这样一个全球顶级的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对耐克这次的科比的这个广告，那既有赞赏的人，也会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认为这是在消费雇人。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尺度的确是非常的微妙，而且十分的考验这个执行的细节。
1: 嗯，这就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了。
0: 比如说我看到有属蛇的朋友就会说自己感到不适啊，怎么就属曼巴了。我自己是一个属蛇的篮球迷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至少我觉得那两句广告语还是挺有曼巴的风格的吧。科比在球场上就是一个不单于挑战乃至挑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他对赢的这个极致的渴望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
1: 名人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它说实话也不是坏事。良好的商业开发不仅会为遗产的继承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也能继续延续和扩大逝者的影响力，甚至说把他的形象再擦亮一下。而不良的商业开发就像是在榨干它的水分，竭泽而渔。当中区隔就是看这个故事能否讲得很好，以及它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逝者的形象。
0: 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而传奇的故事则会被反复诉说。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三个行业，分别是银行板块、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半导体行业。首先我们请华富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银行股走强，谁在大手笔买入？
4: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5: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了，金融业中长期发展框架明确，在服务好实体的背景之下，为金融强国建设也奠定了基础。那银行板块是否有望从高股息的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呢？
16: 好的，主持人，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过去的话，其实我们银行业已经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切换，比如说是在2009到2015年的时候，当年是因为这个规模的一个扩张，那使得这个银行有一个成长性上的给它一个溢价的驱动。那这段时间呢，银行业的 PB 是一度超过2倍的。那到2015年的这个下半年之后，一直到2022年，那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去估值银行的话，当中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资产质量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价权。那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 PB 也一直在调整，也一直压缩到了这个0.5倍，因为它的这个成长属性其实是在逐渐的消失的。那到2023年之后啊，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段时间银行的这个估值逻辑又切换了，从这个资产质量慢慢切换成这个现金回报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高红利啊、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在2025年的时候，整个的一个 PB 也从原来的不足0.5倍，慢慢现在修复到将近是在0.6到0.8这个区间里面。那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对于银行业的这个估值的溢价的核心，也不仅仅是这个像刚刚说到的这几点啊，包括当中的这个 ROE 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因素，因为 ROE 的话对于银行业来说，一方面银行的资产比较稳定，而且银行在 ROE 这块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长逻辑在当中，所以说这个未来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5: 嗯，您刚才说到了当前的银行股的平均的市净率大约是0.6倍啊，整体的估值呢依然是处在相对的低位，还没有充分反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利好，是不是意味着估值修复的空间还没有走完呢？
16: 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看吧，就是这个修复的空间，至少我们从数据上看，好像确实是没有走完啊。但是可能最容易赚钱的那部分的这个涨幅，就是我们单从二级市场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已经是基本上走了蛮多了啊。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加上这个季节性的，比如说像定期啊、报告季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为什么我说数据上啊可能还没有走完？我们可以先来看它的这个 PB。那当前的话，我们按照机构的一个共识的锚定啊，银行应该是有一个0.8到1倍的啊这样的一个 PB。那对应。

0: 的是，我们从当前的一个0.6这样子的去看的话，那差不多还有20%到40%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那想，但是想要回到15年以上1.5倍以上，可能就比较难了。但是，现在0.6倍到未来0.8到1，那可能我们觉得就从这个机构的预判上，从这个数据上，数值上确实是有空间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一个 PB 的分位数去看，就是不看绝对值，绝对值现在是0.6倍，它的这个 PB 的分位现在已经是处在近两年的90%的这样的一个分位了。那这样看呢，可能它这个 PB 可能又有点高了。那这是一个。那刚刚说的是 PB 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 PE 的话，像一些大行啊，像这个建行啊、中行啊，他们这个 PE 其实已经接近100%的这样一个分位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机构的已知预期和当前的0.6倍这样的一个数值去看的话，确实是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确实从它的这个分位点，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可能就是哪怕有空间，那个空间可能也不大了，就是最赚钱的行情可能已经过去了。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近期啊，银行股走强的背后，长线资金呢应该是主要的增量资金来源。从增量的视角来看，二季度险资对于股票的加仓幅度在加快，背后坚实的基础和支撑您认为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的话是近两年来这个保险的这个保费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他们本身就需要去对这个权益市场去进行配置。因为保险作为一个非净值化的产品，我们这两年去看的话，在这个我们整体啊居民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那保费收入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增长差不多是在3.9万亿这样的一个增速。3.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同比增速呢差不多是在3.2这样的一个增速。那当中这个险资啊，他们去配置的这个产品的标的就因为一些固定收益率像国债收益率下行啊等等，所以说他们需要去往一些权益的方向去配置。那当中银行的话因为波动比较低，那股息又比较高，所以说就作为了这个保险的一个被动配置的一个需求。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政策面啊，就是我们明确说啊要力争大型的这个国有保险每年新增的保费的30%啊又要用到这个 A 股的这个投资当中。所以说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就加快了对于股票当中这个银行股的一个配置的速度。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险资本来可以配置的这部分收益率的一个下行，像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这个2.5啊现在已经降到1.7了，那明显是低于保险的这个需求1.9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
1: 那胡涛先生，目前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海外的话我们去看一下总体格局啊，海外的银行是处在一个规模增速放缓、扩张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那2025年以来呢，整个的一个全球的金融环境的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增加的，那导致这个银行的经营压力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资产规模的一个扩张速度是放缓的。我们可以一个国家来看一下，比如说像美国，那美国的话是预计年末的净资产规模是在25.1万亿美元，那同比增速是在4%。那比起那个六月末的时候，它增速其实是下降了0.6个百分点，那这个就是它说明它在趋于谨慎的一点。那再比如说像英国的话，这个当前的资产规模是合计是在8.1万亿美元，那同比是减少了0.9，那比起之前的话其实也是下降。那日本的话，其实虽然说是在增长的，三大金融集团的资产规模的同比增速是在6%，比较高，但是看他们的一个海外的增速的话其实是在放缓的。那再看一些新兴经济体啊，比如说像巴西啊、马来西亚、印尼这样的一些国家，其实整体的一个增速都不高啊，都基本上是在2到9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震荡。那如果去看的话，虽然感觉9可能蛮高的，但是比起这个年初的，就去年的一个同比增速的话，它其实是有所下滑的。所以去看的话，整体是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再去看他们这些银行的这个经营逻辑啊，其实也是在改变的。从原来的可能我是要一个覆盖广度啊，现在在不断强调就是一个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他们当前呢是主动去退出一些低回报的市场，去把一些复杂的业务去不断的去进行压缩，进而呢去聚焦到一些更加有高价值的这样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像投资这一块。因为相比我们境内的银行的话，这个境外的银行可能它的传统的信贷业务的占比其实没有那么高啊，是比较低的。那金融市场的业务呢，反而对整体一个银行业务的规模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可以去这个从收入端去看啊，境外的一些比较领先的一些银行，非利息的收入占比普遍是比较高的，有的银行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整体收入的70%以上。那以

0: 利息收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家银行啊，我们去看的话，它的这个非利息收入的这个增速也比较高，像21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规模占比只有在43%，那现在整个一个规模收益占比已经是达到了68%啊，就是在4年提高了差不多25个百分点。那这种通过这个交易驱动啊，然后提高它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境外银行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未来的银行股估值的溢价核心是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 ROE 吗？是不是谁能够实现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 ROE， 谁就更有可能获得估值的溢价呢？
0: 嗯，好的。那理论上的话 ，ROE 确实是这个一个锚啊。其实我们通过公式也能够算出来。那如果通过公式，我们落到这个数字上的话，一倍的这个 PB 啊，基本上对应它这个 ROE 要达到11到14啊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去套。那从这个理论上，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呢，好像有一些能印证，有一些但其实也没办法印证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当前行业的一个实际的 ROE。其实是在这个8.3%，所以说我们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达到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标准，所以说许多大部分银行现在基本上都是破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确实这个PB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估值溢价，那它可能是跟着 ROE 在走的。但是你去细分去看呢，好像银行和银行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说像这个国有行的当前的一个 PB 就是估值水平是0.67倍。那比起这个城商行的0.64倍和股份行的0.54倍是要来得更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ROE 的话，会发现国有行的 ROE 基本上是不到10%，那城商行的 ROE 呢都是普遍在10%以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反而国有行它 PB 是要来得更高的，但是它的ROE 反而要低了。就是你 ROE 不高的情况下，还愿意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这个当中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再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是不是有更可持续的这个 ROE 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溢价。那这个其实我们发现也不一定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当中的我们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那杭州银行的这个 ROE 比起这个宁波银行是要来的更高的，但是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PB 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宁波银行来的高的。所以说这个也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去从单纯的金融公式去看的话，好像只是这样，或者说普遍来看的话，所有的银行确实当前 ROE 没有到这个估值模型的时候，没有到这个11%的时候，确实 PB 都没有到一，但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又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当中的话，像资产的质量，像 ROE 的一个稳定性等等，其实都是要去参考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也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啊，对于银行板块呢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银行板块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嗯，那从投资策略上看啊，其实可以稍作这个分仓啊。当然红利其实本身红利银行就是作为整体仓位中的配置的一部分，嗯，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都放在这个红利板块，它只是说是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可以去做不断的一个切换。那如果说要去配置红利板块呢，其实在当中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分仓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高股息的这个国有大行，那你买它的话可能可以忽略它的一个股价上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溢价，那更多的呢是需要它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这个可能是配置的一个重点。那另一部分呢，这个对于银行的配置呢，可以去配一些比较优质的像这些农商行，那这部分银行呢可能就是股息率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它股价上的弹性啊，可能就会比起这个国有行要来得更好一些，那这个是一个配置上的策略。那风险点呢，就在于就是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啊，当前我们看到这两天银行走得很强，但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避险的情绪啊，所以说进到银行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到整个市场啊再度恢复到一个上行的通道，或者说以成长为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到像今年的整个的一个二季度的行情，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以来，整个一个大盘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其实银行都是处在一个慢慢阶段性往下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是二级市场带来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银行本身经营上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我们后面去降息的话，那对于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啊是会有冲击的，那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一个点。
1: 谢谢胡涛先生的分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给大家解析一下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破局密码在哪里。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

0: 能纵横行业。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五规划发布，瞄准全链条攻关，300,000亿赛道里哪些核心技术将会迎来重点突破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从突破的方向上来看，如果要进行这个概括的话，基本上就是三个这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补短板，第二个是断长板，第三个是抢先机啊，三个层次，主要就围绕着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新材料，还有光电子等这个领域展开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攻关。那细分上来讲的话，就分这个以下几个啊。第一个是集成电路，那这一块呢，一定是属于全链条攻关的，然后也要力争做到这个决定性突破。因为整个集成电路呢，它是被列为15期间，它需要这个取得决定性突破的重点领域，然后它主要的突破方向呢，是涵盖了从设计到制造到封装到装备材料这个全链条的。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它一定是要做并进的。像202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28纳米及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的产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大概达到75%，然后也可以满足基本上国内80%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中芯国际的7纳米制程呢，进入到了这种风险量产阶段啊，那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在测试上可以行，但是在如果真的要完完全全量产的话，它的一个经济性又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同时呢，像5纳米啊、3纳米啊，这种成为这个行业主流节点的时候，这个2纳米、1纳米也在研发当中。然后关键材料和设备这一块呢，是重点去研究了像这个纳米的这种纳米微纳的这种光刻，还有像这种晶圆级的这个芯片封测等等这些技术，还有像 EDA 工具啊，还有像这个芯片制造关键材料啊，还有相关的装备啊。等等，在这块都是做一个这个攻关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从专业的芯片的研制的角度来看，像存储啊、显示啊、信息安全啊、传感器等等专用芯片，然后都是在这个研究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像第三代半导体这个方向的，主要就是碳化硅和氮化镓啊，它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渗透。因为第三代半导体呢，是这整个15期间重点布局的细分赛道啊，里面刚刚讲到的这两个是在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像快充领域，它有一个这个渗透率快速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预计在2025年的时候，整个这个市场规模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相较于这个2024年的时候，然后它的这个外延性也是非常好。然后第三块就是来自于 AI 芯片和这个先进计算架构啊这一块。那么 AI 芯片的话，它是作为整个行业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啊，大家都知道最近。

0: 其中比较明显是来自于光模块这一块，你基本上是你每提升一代啊，过往一些旧的这些测试设备都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通用的，必须得上一些新的设备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这个提升速度也会来得非常快，所以基本上来讲是这四个行子行业它受到的这个利好来得比较大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目前电子信息产业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0: 首先还是先讲一下国内啊，因为这块的话，我们的一个出海已经成立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基本上是没有回头路的这样的一路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源头呢，应该是可以这个追溯到2001年加入 WTO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出口额是在做一个不断扩大的一样的过程，包括像 PCB 啊，包括像一些软件都是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接下来讲到这个全球市场啊，全球市场的话，应该是整体它是有一个不断向好的这样的过程，但区域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像北美市场这一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整个行业制这个这个行业的 PMI 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就是维持着一个持续向上抬升，并且稳步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也显示出整个这个它电子的一个终端需求，还有以及上游的补库动能，它都有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欧洲市场呢，相对来说疲软一些，因为在欧盟它有一个芯片法案啊，虽然它的这个计划投资430亿欧元用于本地的这种半导体的生产和研发，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行业表现不佳啊。2024年的时候还收缩了1.1%以后，然后那个2025年呢，全球都比较这个涨得比较快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整体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然后它那个。这块它基本上属于没有怎么跟上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呢，就是随着这个部分地区它的一个这个 IT 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以后，它的一个信息技术的出海时机呢也变得越加成熟。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出海模式呈现一种多元化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电子信息企业出海已经不是简单的卖货了，而是呈现出说包括像技术降维打击型，包括像这个产品创收驱动型，又或者说是这个并购整合型等等多种方式啊，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出海的一个状况。那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啊，目前国内的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能够抓住新的产业机会呢？
0: 那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就分领域来看啊，就比如说像集成电路的设计领域，那这里像蓝旗科技，它的一个内存接口芯片啊，那是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地位的，然后整个的技术壁垒也非常高。然后像集成电路的这个制造和封测这个阶段，那就是来自于这个中芯国际和这个华虹半导体，应该就是国内晶圆代工的这个头部的两家企业啊。那这块的话，应该算是受益于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整个的需求量的提升啊，会有一些这个建树。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过的 PCB 和电子电路领域，那这块的话，它公司其实玩家也还是这个过去的那一些，包括像圣诞电路啊、通明控股啊，还有像东山精密啊等等，它在整个行业内的这个规模还有它的行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因为细分赛道是比较多的嘛，您怎么看的？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着赛道来去进行把握。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肯定看的就是 AI 算力和半导体这个赛道，因为整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半导体的这个市场这规模它是增速来得非常的快的。然后像这里面包括的像一些 AI 芯片啊高速光模块啊等等这些，还有它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提升。然后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卫星互联网和军工电子这一块啊，那这因为这块的来讲的话，因为跟军工相关，其实它受到行业拖累并没有那么高的提升，但我们觉得它未来一定是有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持的，所以这块是可以去看。第三个方向就是来自于自主可控了，那自主可控就是来自于像晶圆代工啊等等这些比较这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不断的去在这块去进行一个努力。那当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呢，其实现在慢慢的离这个国际最先进水平应该是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值得去挖掘。那么核心的技术风险呢，我觉得就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迭代风险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啊，那么因为这个行业是日新月异的，这个肯定是一定存在。第二个是量产良率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些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追赶企业呢，它在这个实验室的小规模的环境里面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了，那如果量产的时候它良率跟不上，可能对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路径会带来一定的扰动啊。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估值泡沫风险，因为其实涨到今天这个节点来说的话，整个估值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是否存在一个泡沫，也需要投资者去进行一个关注。
1: 谢谢邓天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聊聊半导体行业迎来新周期了吗？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半导体行业再度爆发，有哪些内外的支撑的因素？需求端和供给端有没有出现新的变量呢？
2: 这个应该这么说，就是半导体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但凡大家想，就是现在大家不管是在家电设备啊，对吧 ？PC 端啊、移动端等等，所有大家会发现，但凡能够带上一定智能的啊，不是简单的机械结构的，其实都会使用到芯片啊，都会使用到半导体。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比如先进的程度啊，制程的一个高低等等，这些其实都决定了半导体行业这个其实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它只是部分的它可能它有了一个这些年有了一个较为长足的一个供需两端的一些大的一个变化，但剩下的大部分呢，其实跟更多的它只是一个跟随。那么这几年来啊，半导体行业呈现一个比较景气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逻辑啊，供需关系的一个优化呀，甚至库存的一个减少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看到的像 AI 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需求啊，应该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 AI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带来的

0: 是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上游产业链当中，大量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倾斜啊，一个包括这种怎么说，就结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结构的一个优化啊，放到一些环节里面，比如说像半导体，比如说当中的一个存储环节啊，光纤环节等等，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先进的一些环节啊，尤其在对 AI 供应比较多的一些环节，它占用了更多的资源。那使得原来相对供需比较平衡，甚至是说供大于求的行业，它整个的供应这一端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个萎缩，或者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就不再扩张了。它优化了传统的这个结构，使传统这一部分呢能够得到一个企稳，甚至有些行业可能在这两年当中原来是非常黑暗的一种情况，那突然之间可能这种供需得到扭转以后，也能够这个全行业企稳，而对应的。供 AI 方向的很多的半导体的这种环节，那它这个景气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是第一块。我们觉得第二块呢，就是随着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国产的半导体的一个芯片的一个这个国产化呢，应该说了有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要真的告别这个，当然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这个大家如果我们要告别一个对海外的一种依赖。那可能我们就是要全方位的、完全重整的重构国内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从上游设备到中游的材料，到晶圆封装，到封测等等各个环节，要全产业链自主化。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漫长的。我们这个这些年的整个国产半导体的一个发展，也呈现了一个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国产化率越来越高从这个小试中试到全面量产。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突破的过程，伴随它其中也伴随着包括半导体一期、二期、三期不断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到技术不断的一个突破制程的不断的这个变小这些情况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截止到发展到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内在各个半导体细分环节的全面的一个爆发突破，虽然。截止到目前，不能说全产业的自主，全产业都很先进，但是我们基本在半导体环节基本解决了，只除掉部分这个我们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达到世界的一个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块是半导体的第二个环节，就所谓的国内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全面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目前就是两个看点。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就是 AI 需求的一个对半导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国产全面的一个国产替代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半导体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现在甚至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是一个比较景气的行业的一个原因
1: 半导体产业链主要是分为上游的支撑、中游核心制造和下游终端应用这三大环节，主要涵盖哪些应用的行业呢？
0: 好，这个应用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它，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半导体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下游应用是非常非常广泛啊。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原来我们可能一台电冰箱开开来以后，它这个原来就是一个纯机械的这个，但是带上了比如说包括控温对吧？包括变频等等各种功能以后但凡只要带上一定的智能化功能，哪怕它很少，那么这台这个设备里面这台机器里面，它其实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就会有 PCB 板，然后 PCB 板上就会集成芯片，这个时候它就会有许多越来越多的智能的一个功能这个其实半导体的应用从上至下它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简单说说吧，这个要拆开来说，其实是要说很长很长时间的。
1: 对。
0: 那首先上游的话呢，就半导体设备。那设备这一块大家知道，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总得先有设备。所以设备是其实是最上游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抛光液抛光这个电包括这个清洗设备这个检测设备封测设备，这个在 AI 整个环节当中，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些设备，它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备就比较传统的。而在我们刚才说到两个主线当中，一个是前面是 AI 这个是其实海外已经分工也比较明就仔细。然后这个其实技术各方面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然后这块其实

变量并不是特别大，它主要针对的是 AI 当中的，包括设备当中的部分环节。而国内这个全面这个自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什么光刻刻蚀啊、薄膜沉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国内不断在突破发展的这个环节。这些环节在国内的边际变化要远大于海外的情况，这一点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海外这一块，其实它的竞争结构各方面就已经结束了，就那么几家企业主要做这块的，他们是可能已经经过了大几十年的一个竞争、发展、沉淀、淘汰等等这一系列下来以后，就剩下了这几家企业，它整个体环境已经比较那个，所以国内的变数相对是比较大，互相之间还在追赶状态啊。这个包括说现在可能有部分的环节是受到一个进口的限制的，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即使打开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的，包括这个国产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已经不太能阻止了。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你卖给我，我也不敢买了，或者说我也不敢依赖于你。啊，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在设备这一块，主看国内，不看国外。海外就算再强，它其实也是这个，也就是这样啊。国内这一块还是要在很明显，在设备这一块，整个的国产替代的这个进程是非常非常快啊，非常非常快的啊。然后这个在国产设备里面，其实有部分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涉及到 AI 的这一块，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像国内这一块的话，它这个在分测设备上，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特别先进的制程，因为制程上相对弱一些。比如说像国内现在主流是这个先进制程是以7纳米左右为主，那涉及到的，比如说像海外做的比较多的，比如说5纳米、3纳米、2纳米甚至1纳米的这样的一个。这技术这块呢，我们设备上不支持啊，所以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比如先进封装啊这一块是对应的下游的消费电子和这个 AI 这一块啊，包括这个大家看到华为的一个超节点，它更多的其实就是用这个堆叠技术啊，把大量的7纳米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堆叠在这个超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啊。算力中心上面，那它的这种应用呢，这个在海外它其实并非不一定是完全是主流，但是到了国内就是主流，其实涉及到很多东西。然后主说的其实是半导体材料，包括这一年两年以来，其实股价反应最大的是半导体材料，它这块反应是相对是比较大的，因为AI 的应用呢，这个受芯片制程的限制呢，国内其实先进制程，特别先进的制程。不是很多，所以迭代比较快的，包括在材料端缺口比较大的，其实是海外啊，海外或者是说国内的企业打入海外链的这批公司，它的股价。

0: 然后这个啊，这个就这条环节当中，其实就是对封装基板的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大。啊，封装基板本身迭代也是比较快的，支撑是对于先进的，包括说 AI 服务器、AI 数据中心这一块，它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逻辑芯片啊，逻辑芯片 CPU、GPU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对吧？这 AI。
1: C919 国产大飞机上使用的国产铆钉直径公差要求0到0.05毫米这个公差的级别，采用内置合金钢的高硬度模具，最大程度减少因模具磨损造成的铆钉不一致，外部尺寸没有丝毫的差池，同时内部质量更要求是100%的可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2009年 C919 大飞机立项之初定下的国产化率指标只有10%，当时中国甚至没有通过试航认证的铆钉，直到2013年，国产飞机铆钉才通过了试航认证，让这最基本的部件能用在飞机制造领域。近年来，随着航空工业不断的壮大和发展，飞机逐步扩大应用整体结构、钛合金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对铆接连接件的品种、质量等要求大大提高。为满足铆接件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国内外研制了一些特种铆钉，比如环槽铆钉、抽芯铆钉、螺纹空芯铆钉、高抗剪铆钉、钛合金铆钉等铆接工艺设备，简单、连接牢固、可靠、抗震、耐冲击、制造成本相对较低的铆钉，在实际飞机制造过程阶段，面对设计更改、各类结构故障返工、返修以及不同客户需求的改装，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损伤之后的修复工作时，都要采用分解技术，把已经铆接完成的铆钉拆除下来。一代材料，一代飞机，是世界航空发展史的真实写照。100多年来，材料与飞机相互依赖，相互推动发展。钛合金复合材料、铝合金和钢是飞机机体里主要的结构材料。原来以铝合金为主，现在随着新型飞机的研发结构减重的需求在发生变化，飞机制造钛合金和复合材料用量不断地创下新高。根据2017年在中国科学院曹春晓科普讲坛演讲时介绍，C919 大飞机的钛合金用量甚至和777相当，达到了 10%， 复合材料在 12% 左右，已经是比较先进了。随着钛合金部件和复合材料在飞机上的应用比例逐年的上升，传统的铆接工艺已经很难应对先进飞行器的制造。用普通铆接方法，铆接钛合金的时候，铆钉容易产生裂纹，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当然，采用热铆可以改善这一问题，但是热铆填充质量太差，接头疲劳强度低，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铆接的要求。而且对于复合材料，由于其本身性能的限制，根本不能采用热铆。因此，为了满足新材料的要求，电磁铆接应运而生。电磁铆接技术在铆接难成型材料以及复合材料结构方面，有传统铆接方法无法取代的优势。电磁铆接和传统热铆接不同，原理是利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产生的涡流斥力，使铆钉发生塑性变形的一种新型铆接工艺。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先后研制出了手持式低压电磁铆接设备。小型化的电磁铆接设备一经问世，就立刻进入当时顶端的飞行设备生产线。当时很多军民飞机都先后在关键加工部位使用电磁铆。

洁技术，来替代传统热铆技术。到了80年代，波音公司曾将电磁铆枪装到自动钻铆机上使用。大约在1994年，波音公司开始在新型737飞机机身上使用电磁铆接技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电磁铆接技术研究，多家科研机构与高校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国内，西北工业大学针对航空领域率先开展研发工作。近些年在电磁铆接设备及铆枪结构设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开发了多款电磁铆接设备及电磁铆枪。20世纪90年代，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引进国外的电磁铆接设备，用于机翼油箱铆接装配，并且在此基础上研发了采用自动化脉冲变压器的电磁铆接设备。哈尔滨工业大学针对航天制造领域需求，115和125期间研发了电磁铆接设备和铆枪的样机。福州大学在电磁铆接设备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开发了基于 PLC 控制的铆接设备及电磁铆枪。总的来说，零散的部件通过无数小小的铆钉穿针引线，最后变成翱翔天空的大飞机，背后展现的是中国航空科技智慧成果的突破。中国航天工业的科技人员们正在努力，不远的将来，随着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的革命性创新，或许可以实现飞机的无铆连接，铆接也很有可能成为飞机的历史。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仙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记忆力下降是40岁以上的人向神经学家抱怨最多的烦恼。很多时候科学家对此的解释不是得病了，而是没有积极的使用大脑，这就有可能造成记忆肌肉的萎缩。大脑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吗？在今天的非常科学当中，我们会让大家知道，成年人的大脑其实也具有很高的可塑性。
2: 有些男士一到中年，往往就开始热衷于收藏好酒、黑胶唱片或大谈特谈体坛大事。而对于人过中年的理查德·西姆克而言，他的爱好却是语言。对语言的痴迷让他学习了30多门外语。在鹿特丹的大街上，他学会了荷兰语；在布拉格，他学会了捷克语；在和一些波兰建筑师合住时，他学会了波兰语；而在家，他用流利的马其顿语和妻子交流。
1: 西姆克最令人吃惊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掌握语言的数量和种类，更是他的高龄。很多中年男士早在白头发和啤酒肚出现之前，大脑的齿轮似乎就已经开始卡壳了。学习一门新技能会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是一门外语、一种乐器，还是一项体能运动。西姆克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技能，但他害怕自己仍然无法回避随着岁月流逝带来技能下降的现实。奇怪的是，他非但能够掌握大量的陌生语法和古怪的词汇，甚至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10年之前，几乎没有神经科学家会认同成人的学习天赋可以与儿童竞争，但现在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成熟的大脑似乎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富有柔性。美国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盖瑞·马库斯这样说道：
3: 有种观念认为儿童有一段学习关键时期，其实这种观念是被高估了。
1: 随着年龄增加，大脑渐渐石化的观念似乎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本18世纪的西方谚语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老狗学不出新招数。20世纪60年代，当研究人员开始调查大脑的可塑性时，调查结果似乎也和这个谚语非常的一致。多数的结果间接来自对知觉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的视觉在年少时已经被定型。例如，在动物出生之后的几星期内限制其视野，它们从此再也不能正常的看东西了。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患有白内障和弱视的人。如果矫正得太晚，那么大脑一辈子都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双眼。有证据显示，大脑石化还扼杀了其他的能力，比如就语言能力而言，一些移民家庭中的儿童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会新的语言，而他们的父母却一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然而，如果确实存在一段学习外语的关键时期，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相同程度地受到限制，那么西姆克将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大脑的能力是不是在人类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定型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艾伦·拜利斯托克查看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200多万名西班牙裔和华裔移民的语言能力的信息。如果在婴幼儿时期学习第二外语的关键时期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导致那些年幼时就移民的人群和那些成年之后才移民的人群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异。而事实情况呢？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家拜利斯托克这样说道：
3: 绝对不存在任何的不连续性。
1: 不过，尽管麦利斯托克的研究显示，成人的大脑比先前想象的可塑性更强，仍然有人笃信儿童在学习某些技巧时会更胜一筹。成人总感觉学习是件吃力的事儿，比如学吉他或者网球。乍一看，似乎这些问题源于成人的认知方式和运动技能与儿童有别。比如马库斯在他38岁时投身于吉他的学习，他这样说道：
3: 一开始我的家人都笑我，但是不久他们都看到我在进步。
1: 他还参加了一个8至15岁孩子的音乐夏令营，他说他能够更快地掌握歌曲的结构，而那些年少的乐队伙伴则具有更好的协调能力和乐感。但是成人未必不能胜任那些音乐技巧和体育动作。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实验室里，每一位来访的志愿者都进行了简单的键盘训练，结果发现成年志愿者的表现超过了年幼的志愿者。在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手眼协调测试之中，近1000名各个年龄阶段的志愿者通过6个训练阶段学习了如何变戏法。研究者们看到，在60至80岁老年组的人，尽管一开始表现有些滞后，但不多久他们就赶上了30岁的年轻人，而且所有成人在表演变戏法时都比5至10岁的儿童更为自信。所以呢，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并不差，即便他们确实有缺陷，也并非无法克服。

0: 许多研究人员相信，成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才是阻碍学习的最大障碍。儿童之所以在学习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可能归功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其他诸如身体素质等等因素。埃德·库克是一位认知科学家，赢过许多次记忆比赛。他这样说道，
1: 儿童每天的生活就是学说话和四处移动，如果成人也把这么多的时间都花在专心学习上，他们一定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0: 事实是，对于多数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自由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如果成年人想要迅速学到某类知识的话，可以借鉴一些儿童的学习方法，例如在课堂上，老师通过测试不停地测验儿童所学的知识。数不清的研究都证明，测验能够增强长期记忆。不过，多数尝试学习新技能的成人只能依赖于自我测验。测试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考场中紧张的氛围，于是呢，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避开考试。基于此，库克建立了一个网站，用来减轻测验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网站中的一些应用程序能把学习整合到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利用网站来测试，会让你在不同时间段内进行测验，同时能够跟踪你的学习进度曲线，在你快要忘记的时候督促你复习哪些知识。库克这样说道，
1: 这个网站能将你大脑的潜能开发到最大程度。
0: 他也使用这个网站学习数以千计的外语词汇。网站上的课程种类齐全，科目涵盖从艺术到动物学，使用者可以在网站上创建自己的课程。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利用午餐或者等火车时的闲暇时间登录网站。库克还计划发布一个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8: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7: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8: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7: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9: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

0: 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
13: 改变生活。
7: 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火锅还是街头的麻辣烫，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比如像鱼豆腐、撒尿牛丸、墨鱼丸等等，蘸着酱料，裹着香油，一口一个还挺香的。在超市里有专门为了各类速冻肉丸食品而存在的冰柜，如果你选购的时候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目前市面上速冻肉丸大致可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

是高端产品，18到23块钱一斤；中端产品，10到13块钱一斤；低端产品，4到7块钱一斤。尤其是一些街头麻辣烫里的便宜肉丸子，咬一口满满的淀粉味儿。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宜丸子里真的有肉。便宜肉丸子里的含肉量，在很多人心里都属于未解之谜。吃过的朋友知道，便宜速冻肉丸的口感就是面坨坨，淀粉感十足，跟价格较贵、用料扎实的肉丸口感没得比。但你要说它是素的吧，在一些麻辣烫店里，这些丸子又属于荤菜一类，往往跟牛肉、鱼肉、鸭肠等统一售价。实不相瞒，便宜肉丸确实沾一点荤腥，因为速冻肉丸里往往都含有一定比例的肉糜。速冻肉丸属于肉糜类制品的大类，根据行业标准的规定，其主料肉含量方面的规定为猪肉、鸡肉大于等于 10%， 牛肉、羊肉以及其他肉类大于等于 8%。一般来说，制作肉丸子的主要原料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畜禽水产品，把原料肉经过修整展拌之后，加入辅料以及食品添加剂，在展拌均匀经过成型步骤之后，用水煮或者是油炸的方式定型，经过冷却、冷藏等程序后就可以完成了。制作丸子的首要工序是原材料的选用，在肉类上选用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鸡肉、猪肉、牛肉等，有的商家也会加入鸡皮、猪膘等，价格越高的产品往往含肉量相对更高。原料选定之后，下一步工序就是展拌。在肉丸工艺中，展拌是一道关键工序，机械力打断鸡肉间的结缔组织和鸡纤维，使得鸡肉被乳化成肉糜，蛋白质被提取出来，而脂肪和其他的原辅料完全混合。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加工商的自由发挥，添加淀粉是普遍操作，淀粉既能作为填充物降低成本，又能让肉糜吸水，达到增加弹性的目的。食盐在肉丸加工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提高肉糜的凝胶性和粘性，还让肉丸变得特别的鲜美。同样为了提高出品率的添加剂磷酸盐，也能够改善原料肉的持水性和嫩度。展拌好的肉糜通过机械分离成一个个圆球状的肉丸子，落入60摄氏度左右的水浴锅中煮制，蛋白质受热变性，肌肉纤维收缩，肉丸由鲜红色变为粉红色。煮制后的肉丸个头变小了，但稳定性也变强了。之后再进入小于等于-18摄氏度的速冻库速冻包装，最后到我们手中就是被预包装的速冻肉丸了。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市面上鲜牛肉的价格在40块钱左右每斤，猪肉在20块钱左右每斤，如果真的用这些原料做成肉丸子，成本绝对不低。但市面上的肉丸子可以售价4到7块钱每斤，肉馅3到4块钱每斤，这样的差距从何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个与速冻肉丸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叫鸡骨泥加工产业。所谓鸡骨泥，就是把鸡脖、鸡架放进骨肉分离机中不断的挤压，再把大块的骨渣过滤掉，制作成均匀细腻的肉泥。只要鸡脖鸡架有保障，一家工厂每天至少可以生产50吨骨泥。以四川省发改委2018年4季度的数据为例，生猪出栏价格为14.98元每公斤，到了批发环节价格为18.88元每公斤。也就是说，猪肉售价
15000元到

0: 19,000元每吨，鸡胸泥售价5,700元每吨，而鸡脖泥售价4,500元每吨，鸡架泥售价3,300元每吨，鸡脖皮泥售价3,800元每吨。总之，鲜肉和骨泥差价巨大，以这些价格低廉的骨泥为原料生产出的速冻肉丸子价格自然就低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这样的便宜肉丸子能吃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实际上，在食品加工领域里，以骨泥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很多，大家可能早就吃过了，只是不知道而已。比如鸡骨泥肉松、鸡骨泥麻花、鸡肉肠、肉馅儿等等。鸡骨架占整鸡约 20% 到 22% 的比重，把鸡骨架等回收分离，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可生产150万吨以上的鸡骨泥。有这样庞大的产量，自然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肉泥产品。而鸡骨泥也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鸡屑分离肉，指的就是畜禽类的带肉骨骼通过机械分离工艺生产出来的肉糜类产品。机械分离肉听起来这么高大上，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通常情况下，机械分离肉的生产过程采用两步技术，把压力机或无头螺杆技术与皮带滚筒分离相结合。先通过压力从粉碎的骨头中提取肉，然后皮带滚筒系统通过去除软骨残留物和后结缔组织层来细化材料，制得满足食品要求的肉糜。低压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大，但是稳定性较高，适用于各种肉糜类制品。高压制得的肉糜产量能增加一倍，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小，但也意味着容易滋生细菌。肉糜的力度和添加量很关键，力度过大、添加量过多的肉丸子吃起来就很粗糙，说不定还有小骨渣。另外，在营养性方面，鸡肉糜中含有百分之

0: 热钱，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

和神话上的交集，既有着薛仁贵征东的薛礼点将台传说，也有大马哈鱼救唐太宗的人鱼神话。相传唐太宗当年东征高句丽，白露时节屯

0: 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1: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它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它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它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2: 平坦的脸。
0: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0: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风，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2: 头发。
0: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2: 眉毛。
0: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2: 隆起的鼻子。
0: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1: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已经10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3: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1: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

0: 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1: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2: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1: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两天之后，新生儿就能从面前的这两张脸中区分母亲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妈妈了。然后一天天的经过其他新鲜面孔的考验，大脑得以储存各类信息，最终构建起一个脸的模型。婴儿也会把这一模型作为基础来区别另一个人，并确定他的身份。当然，这一模型因人而异。一个生活中非洲的孩子更容易构建一套具有黑皮肤和非洲人种特征的脸谱，而一个生长在亚洲和欧洲的孩子拥有的脸谱则不同于前者。据统计，在处理脸的信息方面，一个3-4岁孩子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年人了。他们只需要轻轻的一瞥，就能够评估出这个人的性别和意图，也能够轻易地认出周围亲近的人和稍稍疏远的人。即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所分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进化赐予我们的这一绝妙的工具是怎样运行的呢？又有哪些条件使它变得如此强大了？对此，研究仍然处于假设阶段。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明确指出，
2: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大脑对其他事物进行分析的话，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1: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6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勇这样说道，
2: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1: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3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万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
11: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3: 科技改变生活，
5: 改变生活。
6: 非常科学，
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在家追剧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影视剧的演员到了中年时期，肉眼可见的比年轻时圆润了不少。荧幕上的演员都逃不掉身材发福的现状，所以就更别提普通人了。还记得毕业几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们打眼扫过去，当年还算体格匀称的老同学，一个个呢像是吹了气球似的膨胀起来。年轻时经常胡吃海喝，奶茶、啤酒、小烧烤，体型还过得去。人到中年，老实本分，这啤酒肚却弹来弹去。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科研团队在《柳叶刀》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人体重的研究。科研团队主要调研了2004年至2018年间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的 BMI 指数变化。 BMI 指数全称是身体质量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的单位是千克，身高的单位是米。按照这个公式得到的就是 BMI 指数。这个指数的正常范围是 18.5 至 23.9 之间，如果指数小于 18.5 则表示身材偏瘦，如果指数大于 23.9 那么则表示身体偏胖。不论男女，18到29岁是 BMI 指数最低的年龄段，也就是说30岁以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很瘦的高光时刻了。一旦到了下一个十年，也就是30到39岁，那么 BMI 指数就会明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远远甩开18岁到29岁年龄段一大截儿。而且男女之间的发福还不太一样，女性发福属于持续性变胖， BMI 指数每十年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直到50岁这种发福才逐渐停下来。 相比之下，男性的发福则属于猝然变胖。30岁到49岁的中年男性就达到 BMI 指数的巅峰水平，但在随后的岁月里， BMI 指数放缓，甚至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一个更为悲催的事实是，如果发福是均匀的长胖，可能也好看些，但是看看中年人傲娇的啤酒肚，你就知道发福的肉肉主要长在腰上。一项针对7283名江苏18到69岁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年时腰围真的会增加。18岁到29岁的男性平均腰围是 82.3 厘米，到了30岁以上的年纪就已经偷偷膨胀了 2.3 厘米，而40岁到50岁则相对趋于稳定，腰围平均值是 84.9 厘米。当然女性也没能逃脱，18至29岁的年轻姑娘们腰围平均值是 74.6 厘米，而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了 77.5 厘米。这种中年人最容易有的啤酒肚其实就是中心型肥胖。有一天整理衣橱，你可能会发现几年前买的牛仔裤连衣裙突然就拉不上拉链，扣不住扣子了。如果你是北方人，在中年发福这件事上你可能比南方同学更有天赋。一项基于1989年到2018年中国15个省18到35岁成年人肥胖变化的研究发现，北方人的平均 BMI 指数是 24.04，而南方人是 22.94。 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年龄段南北 BMI 指数差异非常的明显。就像有人偷窥了我们的生活一样，人固有一老，中年固有一胖，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所以呢，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人到中年就无可避免的会发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可能是年龄大了，代谢不行了。但在2021年，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了人体代谢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变化的论文，则颠覆了这个传统的认知。这篇论文指出，中年发福不是代谢的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7: 这项研究的主要团队来自杜克大学，同时由近100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他们找来了来自29个国家的6421名受试者，下到8天的小婴儿，上到95岁的老年人，尽可能的采集了遍布各个年龄段的数据。随后他们还采用了双标水法来计算能量消耗。这项技术的原理是让受试者饮用含有同位素的水，再通过分析尿液当中标记物的风度值变化来推测机体的能量代谢情况。作为测量自由活动下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金标准，虽然它非常的昂贵，但也十分的精准靠谱。首先，这项研究再次印证中年发福确实存在。研究发现，人们在20多岁以后体重确实在上升，并在中年时期形成一座高地，而这增长的重量主要是由脂肪贡献的。中年时期去脂体重，也就是肌肉之类的，基本没变，非常稳定，但脂肪含量和体脂率却在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中年发福大概率就是纯纯的长肥肉了。但这种体重和体脂率的变化真的跟身体的代谢水平有关吗？在研究中，人的代谢水平的确有几次大起大落，但很遗憾，这些起起落落都跟更年期和中年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研究发现，人类的代谢水平可以大概分为四个阶段：0至1岁的婴儿期，代谢水平迅速增长。9至15个月的小婴儿，总代谢和基础代谢率都比成年人高出将近 50%。 然而到了1至20岁，也就是整个幼儿期到青年时期，总代谢每年在以大约 3% 的速度稳步下降，直到回落到成人的水平。研究团队表示，20岁前代谢水平巨幅升降，可能是为了满足生长和发育的代谢需求，而从20到60岁， 这漫长的青壮年至中年生涯发

拉福的高发阶段，代谢支出一直非常稳定，甚至在女性怀孕和产后也基本没什么变化。直到60岁之后，老人的整体代谢水平才开始缓慢下降，也就是说 BMI 指数和腰围突飞猛进的中年阶段，人类的新陈代谢和在20岁的时候一样的活跃。这些发现让人为中年发福而找的代谢托词突然就变得站不住脚了。30岁40岁的中年男人们面面相觑，既然不是代谢的原因，那咱就没有什么胖的理由了。其实中年发福的真正原因，每个啤酒肚心里都明白。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同学聚会上有人大腹便便，也有那么几个人苗条如初。抛开先天的致胖因子、遗传因素不谈， BMI 指数确实在社会经济指标上，比如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就像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研究中提到的那样，中国肥胖的增长是社会经济之类的系统因素和城市化之类的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不健康的饮食和体力缺乏推动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活方式太糟糕了。而这正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困境，比如中年人的啤酒肚可能跟喝酒逃不开关系。在一项研究当中，在武汉市随机抽取15到65岁的人，面对面询问他们的饮酒状况，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饮酒量也水涨船高。尤其是40到65岁的男性，每年的平均饮酒频率超过160次，相当于每周至少饮酒三次。这项研究当中，中年男人的饮酒次数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的攀升。话说回来，是中年人太喝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3: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4: 生物育种事关国家安全，也是 AI 最具想象力的战场之一。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崖州湾实验室副主任、首席科学家赵书红院士带来主题分享。有请赵院士。
15: 好，各位领导专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机会来汇报我们合作的一点进展，这个还比较初步啊。我汇报的题目就是人工智能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应用。我是来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崖州湾实验室是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聚焦的是生物育种，我本人是做生猪育种这块。那么很久以来呢，解析生命体的基因密码一直是我们的梦想。那么在生物育种领域，我们面对的动物、植物，它的基因组解析对育种效率的提升和产业效率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创新技术。那我做的呢，就是这个生猪产业，我们大家都离不开，每天离不开肉蛋奶。生猪是万亿级的民生产业， 是我国最大的单项农产品，产值有1.5万亿，猪肉呢约占我国肉类消费的大概58%。那么我们生猪的生产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繁育体系，我们国家每年生产7亿头商品猪，这7亿头猪都是通过金字塔尖的30万头种猪繁育而来。那么种猪的性能通过金字塔级联放大，影响产业效率，贡献率在40%以上。那么我们的种猪生长饲料效率等跟国际呢还有一定差距，跟国际的领先水平还有差距，所以导致呢我们每年生产同样的肉有可能呢就是增加上1000万吨的粮食。那猪的料肉比每改良0.1就可以节约饲料粮的话800万吨。所以呢做这个育种，开发育种技术，提升育种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几上百年以来，育种效率提升，育种技术的发展支撑肉蛋奶产量大幅度提升。那么猪的瘦肉率从35%到40%，通过优势等位基因的聚合提高到了60%以上，包括肉鸡的生长速度也都是在提升。但是呢这些育种技术的话，它对育种值估计的准确率都还比较低，所以我们说 AI 现在为育种新技术革新带来了机遇。那畜禽的育种它本身是基于大数据的预测科学，也就是我要从成千上万头动物里边选出最优秀的个体，那么来预测这个个体它产生的后代是否是优秀的，那就是

一代更比一代优秀。那这个生产信息 transformer 框架开发了跨物种的分析算法，那把基因性状因果关系的准确性呢，显著提升。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困境，现在我们基因数据爆炸，但是我们缺表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体现在可以通过测序等等拿到大量的基因组数据，但是现在我们的表型数据是缺乏的。比如说在生猪育种，我们只知道每天的日增重吃料肉比或者产载数，但实际上比方说对每一个部位它长了多少肉多少脂肪，这些表型的数据是缺乏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目前都是人工定义的表型，它是依赖先验知识，难以全面刻画复杂的表型变异，已经成为遗传发现制约遗传发现能力的主要瓶颈。所以呢，我们说低维度的表型是过去传统上的这个定义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里我展示的是两头通过 CT 扫描的猪，一头猪这两头猪的脂肪率是一样的，全身的脂肪率是一样的，但是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多，另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少，这个脂肪分布在了其他部位，所以传统的方法是很难解析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结合 AI 打造了高维数字表型，那么来提升遗传发现能力，我们把复杂的表型捕获为数字记录，比如说它的图像影像以及全身的一些脂肪和肌肉分布等等，基于 AI 的话能有效捕获数字记录中的变异，显著提升遗传发现的名义能力。所以我们这个高维表型它这个可指解释性非常重要，提升了这个潜在的图像表型变异的可解释性，这块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我们呢也既能发现更多的基因，又能支持基因的直观的理解，所以打造了这样一个可靠的 AI 驱动的遗传解析框架。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一个就是开发了这个 AI Phenol 生成式 AI 驱动的表型测序仪，这里边我们从海量的数字表型自动提取，到遗传关联的分析，到可解释每一个数字表型的变异，将抽象的统计关联转化为可视化的生物学解释，通过这个动态的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来发现基因组的基因。在这里面我们有四个物种，一个就是人眼睛的图像，猪的 CT 图像，还有鸽子的眼睛和水稻的图像。那所有物种都有基因组，还有就是这个图像表型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发现通过结合 AI 我们做的这套技术的话，有更强的遗传发现能力，在四个物种中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发现了更多的遗传位点。比如说以水稻为例，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这个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维表型发现了更多的潜在遗传位点。在这里边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因跟水稻的猪羔和生长速率相关，那么发现这个基因突变会减少分裂，导致叶片呈淡绿色，生长缓慢，并且引发矮化。那么通过这个动态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发现了这个基因。另外我们在人的眼睛里也发现视盘中央凹陷这块呢，中央的这个凹角跟这个人的青光眼和视力有关，我们也发现了新的基因，这个基因呢跟这个眼睛的功能揭示了这个基因的新的功能。另外在猪的 CT 图像里面我们也发现了调控体脂变异的重要基因，这个基因的话也在人里边跟肥胖人群是有关的，内脏脂肪的堆积是相关的，我们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互作跟全身的脂肪沉积增加有关。那在这里边我们也是把动态的表型数字化，然后再去做 GWAS 来发现这个关键的基因。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做了一个更具有更强基因挖掘能力的更强功能解释能力的新框架。我们整合了 AI 表型分析与直观可解释性功能，创建了数字表型生成高效关联分析基因功能直观可视化的一个闭环工具。我们希望从表观测表型走向表型测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通过精准预测表型提高育种效率，从过去的基于统计遗传的天权到现在的智能体当康。那么我们之前呢基于这个基因组大数据开发了大数据算法工具，全面结合华为的鲲鹏生态，做到了育种的底盘技术国产化，
那么用。

鱼猪的选种和选配。那么，我们这个企业的原型中台，在全国的80%以上的猪的育种场进行这个信息化服务，并且接入了中粮集团、洋翔、海大等大型农牧企业的育种平台。我们创建了标准化的育种数据、基因型系谱表型采集与分析的接口。那么，这个基因组育种的效果，基因组育种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我们显著提高了猪的日增重、料肉比以及产子数等性能指标。我们团队的这个技术，在国内的很大型的农牧企业，几乎都在应用。所以，这个是通过提升，比如说这个里边产子数的提升，在全国的比最好的核心场还要高，一头母猪一窝，至少可以产到17、18头。那么在，但是呢，传统的线性模型，我们开发的这些工具还是有痛点。一个呢，就是表型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困难。我们的性状测定量少，数据维度少，异常的数据也难以给它挖出来。所以呢，这个智能化是产业一线的这个最高优先级。另外一个痛点就是选种选配的结果解读难，企业的育种技术难以落地。现在做育种几乎都是我们老师到企业合作把这个技术落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育种决策？通过智能化来做，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需求，也是一个行业痛点。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在企业应用的这个科研版和企业版的话，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软件参数多，育种员的学习成本高，再一个育种数据整理和质控困难，育种计算模型指数还要依赖我们专家。那么仅仅能开展标准的育种计算，遗传进展快慢，缺乏解释。所以我们跟浦江共同设计了这样一条思路，就是开发单抗育种智能体。那么在这里边，一个是科研版，一个是产业版。科研版就是面向育种总监和科研人员优化育种计算方案，来做育种决策。然后业务产业版是结合大企业，我们采取端到端的标准分析，面向猪的企业日常进行育种决策。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崖州湾实验室和上海浦江实验室的这个合作，我们已经有数字育种的原型中台和企业级的育种中台。现在很多企业常态化的向崖州湾实验室同步他们的数据，我们现在有300多万头猪的数据，基因芯片也有几十万张，另外还有育种目标、标准、现场实施、后代验证这块。那么另外在浦江这边，主要是提供我们的算法、提供我们的工具以及智能体的这个研发。我们现在呢，就是形成了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儿，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是企业来的，问题是企业来的，我们做这个东西直接在企业里面测试，这个包括育种数据质控和校正、育种计算标准化执行与分期异常化，这个数据异常解读，还有就是选种选配方案的这个决策进展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是基于自然语言对话，也改善了以前就是非常难，很难让育种员学会。那么智能整理育种产业原始数据，定制育种计算模型的指数，执行育种计算，并对分析结果及异常进行解决和处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做这个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因为我们在生产企业关注的是猪肉的产量，就是产量大了它可以赚钱，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关注的是加工品质和口感，还有这个肉质。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育种用的数据只是养殖企业里边的这个瘦肉率、生长速度、产仔数，而对于下游屠宰数据、还有加工和这个品质的数据是没有用到指导育种，没有用到这个育种模型里边。所以我们下一步跟浦江的合作就是开发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那么构建这个模型的基础框架，把企业的数据、种猪数据以及上市的商品猪的数据、屠宰场的数据以及下游的肉品质的这些数据都拿来，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人，还没有人做到啊！我们把多组学数据、全链条的全周期、多模态的数据，然后都输入，构建一个 AI 模型，
从成千上万头猪里面选出最优秀的个体，这个优秀的个体就是可以产生最优秀的后代。我们做育种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好，就是选最优秀的个体给它繁殖后代的权利。这个跟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结婚的，但是我们动物育种只能选最优秀的个体才有生产生后代的权利的。

0: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大模型。那么跟非常感谢各个团队鼎力攻关。自从周伯文主任2026年2月到访亚洲湾实验室，我们到9月，现在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智能体开发，而且做了一些科学发现。然后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实时的把标准化的数据接口也正在完善，数据实时共享到亚洲湾实验室。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步的话，就是把这个智能体呢，在企业里现在边研发已经应用，然后提高它的育种效率和种猪的性能指标，支撑我们的种源能够在国际先进和领先。好，非常感谢亚洲湾实验室的同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各位专家，还有我原来是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我们的老师的团队，非常感谢各位让我有机会啊向各位汇报我们农业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
1: 感谢赵书红院士的精彩分享，那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深入生命与种业的底层密码。那化学合成是现代工业的基石，当电化学遇上人工智能，一种更绿色更高效的合成范式也正在形成。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武汉大学教授电合成新技术研究所所长雷爱文教授带来主题分享，有请雷老师。
2: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电质化合新工业，这是一个梦想。过去200多年，我们的化学品为底座的工业，它在我们世界上应该占了上百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过去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制造，在过去200年来，应该它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热驱动的，那么它是由过去欧美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科技创新来导致的。那我们国家应该说从1990年代开始来拥抱这样的一个热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化，那其中也包括我们化学品的制造。那么到现在我们经过近30年的发展，那么这个热驱动的化学品的制造所带来的它的一个环境问题，它的安全制造的问题，还有高能耗的问题都直在彰显。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当前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所面临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的电合成，刚才田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电化学里面关于电合成。那么电合成它的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我们用通过电源导线和电极来移动电子，从而我们能够来精准的控制化学性的断裂以及生成。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精确的能够来控制我们化学品的制造。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从底层上，我们移动电子可以来重构我们的化学品的合成，这是一个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电合成技术在2023年被 IUPAC 选作是十大新兴技术。我过去在武汉大学差不多在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在实验室这样毫克克级的，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上万种这样一个化学品它的电合成路径的创新，我们发表了有600多篇论文。那我们2024年我们发展的电驱动二氧化碳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变回为宝。同样的，我们有刀水作为刀源，然后我们电驱动赋能可以为我们刀药刀带前刀带创新药提供物质基础。那我们在2024年我们把电学里面的电学波形包括我们说那个不对称的电学波形和我们化学合成相结合，我们发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电驱动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已经发布了从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用型甚至是专用型的这样一个模型。那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梦想，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电合成新技术是一个通过移动电子来重塑我们的化学反应，重塑我们的化学品制造的这样一个底层技术。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上海人工智能

0: 实验室，我们从通用模型到专用模型，我们都也有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创新。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建成电合成智能体，我们通过 AGI for Science， 然后进能够做零到一的创新，然后我们再通过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来进行百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用的有市场价值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中试，进而我们用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对于我们千吨万吨我们有市场价值的化学品，通能够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把它们从当前的热驱动的制造变成电驱动的这么一个制造。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那个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用于创新的这样一个能量失衡的DSRDO 4+2的环化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优化系统，我们行优就是说让它自动的找到用19段这样的一个变频的反应条件，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能达到97%的这样的一个产力。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前我们可能经过了3-4个月人工要去找的条件，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话，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从这样的一个反应到97%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前面我想我们说的通过建设电合成制冷体然后呢再建设干湿一体，然后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化学品进行快速的行优，然后找到它的电合成的路径。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实验室毫克克级的，我想把它归类为我们说 AG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发表文章，我们目标是不是能够推到市场上，那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吨百吨级的中式验证。所以说我们是把这里面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橡胶促进剂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我们实验室已经能够进行这样一个千吨级的中式。但是这个工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们希望后面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的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特别是自动化自动控制自动化运行的工艺把它固定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这样一个己二金是有300多万吨需求，整个世界上我们在2020年以前，这是一个完全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所有的己二金基本上全靠进口。那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一些产能，但是仍然是处于一个还是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合成的工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快速的把这样一个具有千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推用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推向我们的最后的产业化。所以最后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梦想，基于我们移动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我们来重构我们化学品的制造，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就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装融合的模型，希望这个的话我们能够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合成制冷体，用电合成制冷体推动我们 AGI for Science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甚至到后面我们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现在只有100万亿几十万种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能够快速的来完成从热向电的迭代。最后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化学品基本上我们非常多的产业都是它的一个底座，我们现在说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的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未来产业，那么化学品都是他们的底座。那我们能不能用电化学电驱动来实现它的绿色安全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最后也感谢支持，感谢各位专家。
1: 好，感谢雷艾文教授的精彩分享。刚才三个领域的分享呢，都指向了同一个共识， AI 进入科学，它需要科学家提出真问题，需要平台提供真能力，更需要双方在真实场景中长期磨合，共同创造。那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攀登者行动计划正是为此而来，托举每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原创，完成从原始创新到真实场景的全程成长。经过1年多的孵化，已有多个项目完成了价值验证，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这些共建成果。接下来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项目经理人与成果转化中心负责人于小毅老师为我们发布成果，掌声有请。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大家好！很荣幸借助这个浦江创新论坛的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和产学研合作伙伴，然后在科学智能场景做的一些共建成果的一些发布。首先，2025年1月份，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以终为始的科研和这个有组织的科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AGI for Science 攀登者行动计划，面向全球范围去征集课题，精准匹配人才与项目，开启了种子学员。到2026年3月份，行动计划升级为2.0版本，核心是构建了实验室上海市国家级的一个三级支撑体系，并引入了周主任提出的项目经理人的创新机制，打通了从产业需求发现到科学问题凝练到人才遴选到组织联合攻关对最终到成果的产业转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到今天我们已经产出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前瞻研判驱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第二是聚焦前沿创新及高价值场景，依托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实现科学发现的加速。第三是产业端的内外联动，积极推动生态的孵化，从科研端到真实场景实现实际价值的落地。这张图整体呈现了我们的这个从技术研判到生态驱动最终打通到产业发现落地闭环的一个完整的链路。我们基于前沿的技术研判形成了作战图，以此为驱动去凝练核心的科学问题，组建内外联合的团队，并到最终的成果转化，沿着这个八步闭环的这个创新机制去逐级托举每一个项目。一年多以来，我们对接了600余个项目，组织了200余场的技术对接会，择优部署了53个项目。面向科学创新，主要的项目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大模型的前沿架构创新，包含像这里面提到的一些硬空间推理啊、loop transformer、RSI 等等这个方向。第二种类型的项目是科学 harness 的一些前沿技术，包括一些各类 science 领域的仿真环境，包括长生推理。第三类就是面

0: 创新力。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其实青年的人才就是这个创新力的体现。所以在人才挖掘层面，我们构建了搜寻、了解、看见、孕育的一个四层递进的人才认知体系。在搜寻端，依托学术社区等等的这种公开的信息，形成了万人级别的这样的人才图谱。在了解端，通过人才创新指数等等多维的信息融合，刻画了600余个对接项目的这种全局画像。看见端，以像明珠湖会议、黑客松等等的这样的对接方式，展开了200余场的深度研判。在孕育端，这个通过推动项目进入各级专项立项，真正实现人才从被看见到被托举的全程跨越。在资源支持层面，我们也从纵向构建了实验室项目、上海市专项、国家2030的这种项目的三级跳，逐步的放大资源投入。在横向也打通了各种类似的社区网，让科学家在成长路上真正彼此相伴。下面用两个案例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经理人的创新的这种闭环机制和支撑体系如何在科学领域的场景跑通。第一个是西湖大学的吴泰林老师，我们围绕 AI 加聚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在从去年5月开始重点调研核聚变控制等等关键的这种技术，然后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需求挖掘、科学问题凝练、联合攻关、产业价值验证的闭环创新。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于天书老师，从2025年3月加入攀登者计划以来，我们推动了攀登者计划实验室双聘、上海市级专项、产业对接到追加放大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支撑的案例标杆。吴泰林老师打造的这个全球首个 AI 原生的等离子体多物理场多尺度的仿真的模型，采取方程驱动基座加数据智能标定的范式，突破了核聚变仿真的难题，让托克马克的多尺度的仿真的时间从原来的数小时压缩到了数秒。基于项目的成果，这个吴老师也在上海成立了原理引擎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这个天使嘉伦的5000元的融资，并且在头部聚变的公司的场景得到了验证。而且这个项目成果不仅只限于聚变本身，刚才吴院士也提到了，就是 AI for engineering 的这个问题。其实用核聚变的这种高难度的场景，反向打磨出来的这种仿真能力，其实可逐步扩展到像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等这样的 AI for engineering 的领域，前景比较广阔。于天书老师提出的这个全球的这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规划体系，采用规划、采样、验证的三层架构实现的智能体，最终实现的是一个高通量的干涉闭环的验证，打造这种可落地资金化的一个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管线。该体系在业界公认的高难度的评测级上已经实现了百轮求决率达到100%，这个是全球最高，整个效率提升到了3到5倍，实实验的量减少了约80%，整个合成路径的设计时间从周级压缩到了分钟级。目前该项目也在头部的企业实现了 AI for Science 的全链路的这种验证，并计划在上海孵化成立公司，真正推动科学智能的成果从模型和算法走向产业闭环验证。过去1年多的时间，我们依托这个项目经理人机制，发现了一批像吴泰林、于天书这样的优秀的老师与我们深度合作，进行联合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孵化，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今天我们将集中发布首批的科学智能场景10项合作共建成果，涵盖了下一代能源、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3大 AI for Science 的交叉前沿领域。面向下一代能源领域，我们聚焦核聚变、下一代核裂变和常识储能等等方向，期待人工智能让下一代能源的探索提质加速，攻克人类终极的能源瓶颈。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聚焦脑机接口、科学成像、虚拟细胞等等方向，期待用 AI 重构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先进材料领域，我们聚焦化学逆合成、超导材料、高熵合金、 PET 降解酶等等方向，推动材料从经验走向智能设计。这里面的成果多项已经达到或超越国际的 SOTA 的水平，并已经全部实现了企业孵化或者产业验证。未来攀登者计划将持续强化产学研协同，汇聚全球的创新力量，共同推进科学智能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科学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提供可复制的创新范式。
1: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 傲视新经济，
3: 傲视新经济，
2: 傲视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傲视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好，各位嘉宾。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正在发生投向即将发生。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面向未来的前沿思辨。过去2年最令人振奋的突破发生在数学领域， AI 从解题走向参与证明、参与发现。那么数学计算

断与智能究竟在哪里交汇。下面我们进入炉边对谈，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创新中心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以及各位对谈嘉宾，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品燕教授，大湾区大学教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访问学者许地生，密西根大学马肖博士，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0: 欢迎来到我们这场的炉边对谈，叫数学、计算与智能的交汇点。其实周主任在昨天的主旨报告还有今天的开场其实也提到，过去这段时间呢，实际上 AI 在这个数学与计算理论这个高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狂澜。细节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能看新闻媒体应该都看到了很多最近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最近这一周，对吧？我们看到 OpenAI 宣布破解了千禧年大奖难题，也看到了这个菲尔兹奖联名在网上发布了联名信。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去逼近，跨越传统理性的能力极限。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三位在这个领域代表性的学者。第一位呢是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陆平燕教授，他是理论计算机与算法博弈论领域的顶尖专家。第二位呢是大湾区大学教授，大湾区大学许迪生教授，他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访问学者。他是从菲尔兹奖得主阿舍·阿维拉，曾经在数学四大期刊发表多项成果。另外我们还有来自密歇根大学数学系的马肖教授，他与今年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合作，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实现了狭义版本的重大突破。他们都是在数学和计算领域非常代表性的这些学者。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话题就是数学、计算理论和人工智能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他们到底是在彼此突破边界，还是在构筑一个全新的进化闭环。下面我会先提几个问题来获得嘉宾们的洞察。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马肖的。我们这个最近也看到 Anthropic 他宣布 Claude 在11天内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另形式化。在您看来，这种逐句形式化对于数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证明变得非常的庞大机械，变成了某种数学的汇编语言，人类无法直观理解，这是否还可以算成是数学领域的深刻进展呢？
1: 好，非常感谢谢杏老师介绍和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形式化确实在数学形式化在以前所未有的进度在进展。首先，当然 Anthropic 以11天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庞大定理的形式化，并且这一次千禧年问题 OpenAI 在投入足够多算力，可能10000个智能体的时候，在几个小时内就在1天内就实现了对于纳维索克斯方程最新证明的形式化。它的进展非常快，形式化在我眼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首先它在数学内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定理被完全形式化了以后，它的证明就不必再被怀疑，当然需要一些其他很小的辅助措施，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被认为完全正确。另外，形式化完全不被局限于数学之内。首先在计算机科学内，大量的问题也是可以被形式化，并且形式化验证之后可以保证代码完全不具备某种错误，或者发现代码具有某种错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形式化是非常有用的。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形式化变成了数学像汇编语言那样的基础代码的时候，数学家如何去理解数学？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也终将被解决。首先，形式化过后的定理的证明会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长，并且现在的形式化主要基于 lin 这样的语言， lin 这样的语言形式化出来的证明和人类的思维逻辑非常不一样，所以说非常难读。首先，我相信未来会慢慢出现像 lin 会出现 lin 的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在那里面在那样的语言里面写证明，可能会更接近于人在人以自然语言写证明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

0: 进展，就是我相信会有更高阶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未必是完全形式化的证明，它可能就是把 lin 某些重要的定理部分提取出来，然后当证明的长度变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证明。然后这样的一个语言会和 lin 这样的底层语言进行一一对应，然后从而可以实现就是说人对lin 这样庞大代码的完全控制。
1: 好，谢谢马晓老师。马晓老师比较乐观，就是认为这个未来我们一定人类能研究出一个高级的语言，可以将这个lin形式化，虽然现在非常难以理解，非常庞大，但未来我们有可能是能够理解它，通过一个未来的这样的平台的建设。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2: 稳稳第一步，高光每一步，
3: 不对，
4: 太郎尼斯稳稳先。
5: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啊，大家好，我是贾岩。
6: 大家好，我是胖叔。
7: 大家好，我是李峰娜。
5: 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了啊？
6: 嗯，
5: 我不是给大家做广告啊，
6: 啊，
5: 今天完全没有任何恰饭的成分啊，
6: 没有
5: 啊，而且我们
6: 等会儿大家听了就会明白，
7: 可能还就是会
5: 反向恰饭。
6: 什么叫反向恰？
5: 这我们节目，你这就按照我们节目就传统，你有哪个品牌、
6: 啊，
5: 有哪个上市公司逃得过我们节目？
6: 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
5: 啊？
6: 我们未来也许还有商业化发展的趋势啊。
7: 我们是反向黄金被我们聊好，现在成啥样了？还有你看半导体，
5: 啊、半导体当时还可以吗？
7: 当时是可以的呀。
5: 好吧，三星也搞掉了，对吧？
7: 哎、
5: 嗯。好，今天我们聊泰兰尼斯，这个呢是一方面和我们切身的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关联啊。怎么什么关联呢？大家可能在平时坐电梯啊、坐高铁啊、走路啊、逛街 啊逛街的时候都看到他的广告，
7: 是，
5: 于是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反映讨厌啊，怎么老是看到他被洗脑啊。
7: 它的频次太高了，然后它那个广告的播放形式呢，往往是就是我们说的洗脑式的。
5: 但是呢，在这之外啊、哦，人家可是从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品牌，就这几年，对吧？
6: 对。
5: 然后一下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年入30亿以上的一个行业，所谓的行业巨头了吧？童鞋行业、这个已经收入很高了，
6: 人家已经是第一了。
5: 对，所以今天我们今天首先就分享一下，大家我们三个人各自啊，怎么在生活当中被这个广告轰击的，以及胖苏是怎么逃过这个轰击的，哎，挂一个悬念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品牌的成长史。他的创始人叫丁飞、是怎么创业的，然后怎么一步步把泰兰尼斯做成现在这个全民皆知的品牌。第三点呢，我们聚焦一下他的营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那肯定是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的、第四就是探讨一下他现在这种营销为什么会导致大家的这种反感、还有他的实质性的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6: 对
5: 吧，我们要好好来拆解一下这个品牌、你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是、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群里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和李峰娜就说啊，聊个泰兰尼斯，当时就非常不解，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
6: 然后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呢？是吧？我都不理解你们俩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我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泰兰尼斯。后来我想想，其实哇，我生活当中也是出现过泰兰尼斯的，就是每次我到伊峰娜家里来录播客的时候，坐他们家电梯，他要给放那电梯里面就要给我放上四五遍的泰兰尼斯的广告。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家就是不坐电梯的，就是
5: 你要说一下你住在两楼，
6: 我住在两楼，所以不用坐电梯，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想了想，我经常去的商圈，没有泰兰尼斯的门店，所以他对我就没有形成任何这种广告的那种密集的轰炸。
7: 但是你就是小孩儿、你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他买泰兰尼斯的鞋
6: 啊？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对我进行广告渗透，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产生过一定要去买什么稳稳鞋或者稳跑鞋的那种想法。我大概属于那种不太吃广告的那种类型，因为泰兰尼斯曾经在影院当中也推出过一分多钟时长的这种广告。
7: 你也不看电影？
6: 不是，电影也看，但是我属于那种看完广告就完全忘记的那种类型啊。就而且那个广告呢，什么小朋友脚摔了，什么摔了之后什么膝盖上那个什么血肉模糊啊，什么之类，小男孩脚扭了什么之类，我看过都是一眼过。为什么一眼过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各种摔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也摔了之后，包括我现在身上都还有些小时候留下来的疤，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什么大不了
7: 的
6: 事情。
7: 嗯、
6: 然后我的脚也扭过，脚踝也扭过，而扭到其实还挺严重的啊。
5: 小时候，
6: 我小时候、不，其实也不叫小时候，高二的时候，也不算
7: 文跑鞋，对。
6: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跟文跑鞋没什么关系，就是有一哥们在下面跟我抢篮板的时候对我垫脚了，你知道吗？垫了脚了之后，就人摔了之后，那个脚踝就扭得比较厉害。
5: 他是不是叫字母哥
6: 啊？
7: 你竟然和字母哥打过球？
6: 哎，没有没有啊，零到，我为什么还要否定你？我觉得这样特别蠢，有种解释为什么这个玩笑比较好笑的那种感在里面。他是零到16岁、我那时候早就已经过16岁了。
7: 那时候没有这个品牌，
6: 他不针对我，对吧？
5: 对
6: 对，那时候也压根儿没有这个品牌。
5: 是，
6: 我读高中的时候。
5: 说一下伊峰娜家里的电梯，我们俩都一直坐嘛，
7: 饱受，
6: 对，真是
7: 饱受这个电梯。
6: 只有到伊峰娜家来的时候，每次我一坐他们家那电梯，那电梯就开始许昕、吉娜、
5: 我感受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是这样的，电梯门在中间，然后你们是左边上边有一个狭长的一条，一直循环着放那
7: 电子屏
5: 各种电子屏的广告的，但是你们两边的还是那种。
7: 海报式的，
5: 海报是打印出来，然后具体换的，
7: 充分利用，
6: 嗯、
7: 就是这就是物业的嘛。
6: 嗯，
5: 我们家比你们家还厉害。
7: 嗯，
5: 我们是一开始是左右两个屏，全都是电子屏。
7: 嗯，
5: 放广告有声音，然后当中一个是那种投影的，
7: 嗯，
5: 就是、后面投影上、
6: 哦、
5: 电梯门一关它就投影。
7: 哦
6: 看到
7: 哦，高级高级。
5: 刚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像那个 像进了一个微波炉一样，就四面给你一个加热，然后给的声音，就有一次黑镜里面不是有一集那种他们是那个各种都是屏幕的那个房间嘛，就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泰兰尼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各种轰炸，后来我不知道是被人投诉了还是怎么，他左右两个屏就拿掉了一个
6: 啊，
5: 变成只有一个了，
6: 嗯。
5: 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每次进去还是有两个声音同时在你耳边，因为这个屏幕，右边这个屏幕它也在。

0: 片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1: 嗯
0: 啊，
2: 是。那既然刚才说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我先把我后面可能会聊到的关于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所谓的专业人设啊，先跟大家梳理一下，他一共呢是有六个品牌，六种阶段的童鞋。
1: 嗯，
2: 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他的

0: 和什么并在一起。
1: 它其实还是儿童，为什么它可以开线下门店，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儿童鞋买鞋你是需要试的，就是你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转到线上了，对吧，电商，但是呢儿童的这个退货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经常买回来鞋，小朋友一试啊这个不舒服，然后要退回去了呀。而且小朋友的脚长得很快的，而且它的尺码，它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尺码体系，对吧？去到商场买鞋，我觉得就给小朋友买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方式。
0: 所以我说目的性很强嘛，你要是去儿童鞋店，就是去买鞋，
1: 对对，
0: 你不是说我是去啊逛逛逛，看到一个有一个儿童鞋店，来我们去买双鞋，好像不会是就是这种的购物体验啊。
1: 但是其实丁飞他的发现，我觉得他能够找到市场缺这样的一个门类，或者说这个门类当中缺少一个很好的品牌，这件事情是对的，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买鞋都是耐克童鞋，
0: 都是
1: 阿迪童鞋，对，他都或者是 New Balance 也有
2: 没有好的国内品牌。
1: 哎，没有，就是它是一个附属的，就是大人鞋下面有一个小孩的，
2: 就是某些版型呢，其实就是把大人的鞋缩小，做成一个小孩的，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爆款，什么毛毛虫什么之
1: 类的。有
2: 啊，
1: 对，耐克那个，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追随式。你不觉得毛毛虫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追随式吗？就是一旦这个鞋款火了，所有的家长全去买那个毛毛虫，因为大家就信任嘛，就觉得所有人都穿，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动脑子了。就像毛毛虫，它当时从小童开始出，最后出到大童，甚至恨不得把大人的这个脚都弄进来。儿童品类当中它就是缺那么一块，
0: 确实是、
1: 就是、
0: 当时是缺这么一块，
1: 是就是家长其实想买的是什么，想买的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不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我就可以选择你这个品牌对吧，但是在儿童鞋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完全抓住大家心智的一个品牌，而且小朋友脚长得快，就是小时候你比如说小童的毛毛鞋穿了，你穿到大童你没有这个尺码了，你怎么办？你得重新找。就这个市场上它没有一个在某个阶段我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去选择的一个
2: 东西，对，减少用户的成本，对吧？
1: 选择
2: 的
1: 成本，决策成本。
2: 刚才说的是2011年，对吧？2011年他是开始创业了。到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丁飞的说法，就他其实起步创业也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就是开10家门店要倒6家，开10家倒6家，然后每一家店养的时间差不多要3-4年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店的营业额逐渐的养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渠道它是选择不对啊、就是有的商场说做一段时间的儿童，它这个整个儿童的板块
0: 就没了，
2: 就砍掉了，不做了。有的呢就是说我做儿童板块，但是我卖衣服。我卖玩具，但是呢我不卖童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以在一个逐渐试错的过程当中呢，丁飞才逐渐的找到说哪些渠道哪些门店或者说哪些商场是适合他泰莱尼斯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阶段。然后到2017年和18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整个商业形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当时购物中心的这个业态开始崛起了然后泰莱尼斯呢也是正好跟上了这种百货业大型购物中心崛起的这样一种潮流，他呢开始就是开大的门店。然后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泰莱尼斯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做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O2O。 他们其实之前也是有线上的门店的，但是他这个线上的门店呢做的内容和他线下的门店是不一样的，经常会卖一些他线下卖不掉的产品那拿到线上来卖，
0: 对
2: 然后呢线上卖的东西呢也是打折的，
0: 就线上奥莱嘛就有一种行业说法，就是叫下水道，就是下面卖不掉的然后放到线上去
2: 竞争力不足的产品拿到线上再来卖对吧，让大家来买这个产品。
0: 有些品类是这么做
2: 的，是的。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这个不能这么做下去，肯定是认识到了线上购物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提升，于是呢他们就统一了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包括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把天猫啊淘宝啊就是那些所有门店的视觉重新做了一个统一重做了一个设计在里面，
0: 就是线上你能买到的鞋和线下是一样的不是说到线上就是去买打折的
1: 两种。
2: 我也不在就是在线上店里面卖那些就是销售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的品类了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更新，当时可能看来是一个无心之举，但是呢他是为之后的电商运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0: 就大家的认知当中就不会觉得哎呦你泰莱尼斯就是一个这种
1: 打折品牌，
0: 打折的反正你那边线下的反正是好的，但是我线上有打折我就去线上买好了，
2: 是的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19年到202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疫情来了，
0: 口罩来了
2: 疫情来了，就使得整个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大家还会去线上还会去线下去门店去买东西，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呢，你没有办法，或者说有些人觉得说我还是尽量避免去一些人多的地方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购物，而他正好在这个同一阶段呢去强化了自己的电商和这样的一个购物习惯的改变，他就合拍了
0: 运气倒蛮好的
2: 这个随后3年呢他就有300多家门店了，线下的门店当时呢也是一度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但是呢线上的渠道快速的增长，同时呢因为他是减缓了开新店的一个速度，这个公司账上第一次积累起了较为充足的一个现金。在之前发展的过程当中，丁飞说过他是最少的时候，就是他们好像从来线上的资金没有过100万就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就是每次都是有一点现金马上要拿出去用，有一点现金马上就拿出去用，是一个公司比较，因为他没有风投投过他，所以他一直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到了也就是2019年到2022年这3年时间里面呢，泰莱尼斯已经开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了，同时呢对于说

0: 我是不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些大的在营销方面的变化啊，去做出一些内容，因为线上线下就是这些产品力也好或者渠道力也好，对于他来说他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提升上来了，但是呢你去综合的看你在营销方面那肯定还是不足啊，于是呢要提升营销方面，这个时候呢丁飞就决定重金投放线下广告啊。他的初衷是什么呢？泰兰尼斯的重心是线下门店，而线下广告能够帮助线下门店来提升业绩，门店的表现呢又可以反哺线上，那么这个也是他后来愿意就拿出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要拿3-4年的经费去 all in 营销，all in 营销。到2022年的时候，丁飞就遇到了一个对泰兰尼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解决了全中国上班牛马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领导尴尬时刻的这么一个男人。同时呢，也是把我坐电梯的时候冥想啊这个安安静静啊思辨的这种美好时光给取消掉的男人。这个男人叫江南春，
1: 分众的
0: 老板
1: 老总
0: 啊，这个说的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对生活很有观察力。就是当所有人没有对电梯广告或者是什么电梯的那个屏有任何概念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做广告的一个场所，对吧？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电梯里面永远开始放广告，好烦啊！就是连这么一点空闲的时间你都要利用起来，对吧？丁飞当时遇到江南春的时候，他的整个市场
2: 啊，
0: 市场的这个规模大概是3-4亿。然后丁飞就问江南春一个问题，他说：“想通10亿元的营收，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江南春就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说你要做营销，你要投放广告啊，投放到我们这边来，到我们这边来。丁飞就觉得 OK 啊，他被江南春给说服了。那么2022年8月到11月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通过分众传媒在电梯渠道投放了第一轮的广告。
2: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从2022年开始被这个电梯广告轰击？
1: 好问题。
0: 他呢当时这个电梯广告主要覆盖的是1-2线的城市，分众给泰兰尼斯创意的广告语是不止舒适，更要精致。这个广告语开始在电梯里面循环的播放，这轮投放之后效果是立竿见影，泰兰尼斯的品牌词的搜索量、淘宝的自然流量、客户的口碑很快有了明显变化，天猫旗舰店当年的双十一销售破亿，同比涨了137%啊，你说效果非常好吗？就进一步的坚定了丁飞和分众去合作的信心。然后啊，分众又给他找到了下一个卖点，就是稳啊，稳啊，就是包括那个稳稳鞋，稳稳鞋都是江南春给他想的一个名字，就给他改了一个字嘛啊。从2023年到2024年，泰兰尼斯的营销主要就是围绕稳稳鞋来展开。当时他也说，这个是他们对于按丁飞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当中各种产品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之后啊，他们做出的一个内容就是稳稳鞋啊。那么稳稳鞋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它的单品销售就实现了破亿，成为了一个超级单品。随后呢，这个系列就逐渐的开始迭代。而且这个迭代的名字吧，还跟手机是一样的啊，叫稳稳鞋 Pro、稳稳鞋 Max、稳稳鞋 Ultra。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因为手机已经给大家创造这个概念了嘛，对吧？你不需要，你作为消费者来说，而且它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可能都买这个手机，是吧？你说你一看就知道啊、，Pro 就是更好一点的版本、，Max 就更大一点、，Ultra 就是更大一点的那个版本，对吧？产品的定价也从500多块钱拓展到1500块钱的这个区间。而到了2024年年底开始，分众传媒就针对稳稳鞋推出了时长1分钟的广告片，在分众合作的影院渠道当中开始咔不停的给大家投放。
1: 对，
0: 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都是分众给泰兰尼斯做的那个广告。他的这个营销策略就是让泰兰尼斯和稳实现绑定，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家长都希望小孩起步要稳嘛，走路要稳嘛，就最怕小孩学走路的时候什么摔倒啊，什么受伤了，那里受伤了，多难看，对吧？到2024年双十一的时候，泰兰尼斯在天猫童鞋类目成交榜单当中就已经名列第三了。2024年的时候啊，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已经2022年开始合作，2024年在童鞋当中已经排到第三，当时是仅次于耐克和安踏。到2025年，去年的双十一，他就已经完全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了，什么耐克、安踏全部拿下啊，他成为了这个品类当中排名第一，登顶了天猫童鞋品牌成交榜和童鞋品牌店铺成交榜的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差不多从2年开始算起，泰兰尼斯和分众合作的这个4年时间里面，总共分众是给他出了10条广告片。虽然其中有一些广告片我觉得比较有争议啊，就是那种
5: 送礼什么的，
4: 不是送礼是最近开始推的一个广告。前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属于什么呢？有些事就是制造焦虑啊，小女孩摔了，小男孩脚扭了，等等等等。但你还是得承认，虽然我不喜欢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你这种属于制造焦虑。但是呢，他的的确确也是打中了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就是。你就怕小孩摔嘛，你就也完成了一个品牌上的耻辱，推动了泰兰尼斯的一个销售。关键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大家比较熟悉的分众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电梯广告之外，分众还给泰兰尼斯做了很多户外广告。
5: 嗯
4: 啊，它这个户外广告呢是从2025年八月开始做的，就去年的八月。
5: 就是大家的切身感受，就一开始只是在电梯里被轰击，
6: 嗯，
5: 然后从去年开始，特别到今年，你看这户外好多
6: 大屏广告，
5: 美罗城，我记得徐家汇旁边好大一个泰兰尼斯，
4: 啊、
5: 我们都是互相
4: 讨论。浦东的那个叫什么
5: 啊？
4: 浦东的那个也有嘛，
5: 嗯、
4: 对吧？浦东那个就是那个陆家嘴天桥那边的那个商场，
5: 对，我们家里人都讨论说，哟，泰兰尼斯有钱了。
4: 哦、还有 K11那边淮海路路口，
5: 嗯，
4: 也有，
5: 对，
4: 对吧？
5: 那是不是特别有钱、啊？
4: 其实呢，这是一个比较反直觉的，或者说，嗯。不是反潮流的一种营销模式，
5: 对对对，
4: 因为在现在大家比较多讲的是做什么呢？做数字广告，
5: 嗯
4: 啊，就是在手机上啊、
5: 哎，
4: 什么这种各种社交媒体上来推自己的这个广告。相反，反而是户外广告呢，在最近几年的一些品牌投放当中呢，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哎，
5: 就以前那种户外都是大牌，
4: 对
5: ，LV、Prada 什么、
6: 嗯，
5: 就是他们有钱嘛，他们、
4: 嗯、
5: 虽然花费比较贵一点，
4: 嗯、
5: 但是我强调是我品牌调性嘛，户外一挂，对吧？
4: 嗯，嗯但是为什么泰兰尼斯或者说分众给泰兰尼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广告投放的一种策略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啊。户外广告在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啊，一个就是强制曝光，因为数字广告你投放下来之后呢，有可能我就刷掉了，我不看，对吧？
6: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精准触达嘛？
4: 对，对，没有办法精准触达。但是呢，这种户外广告呢，你只要去了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
6: 嗯
4: 啊，你就会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线上的这种广告，社交媒体的广告，它是有很明显的经过一个算法的一个
5: 推荐的
4: 推送的，
5: 和你搜的东西，
4: 要不就是说我100%的触达你，要不就是说我压根不可能触达你。但是童鞋很有可能，童鞋这个产品呢，就属于什么呢？它应该是触达到你，
5: 嗯，
4: 它无所谓你是不是对吧？你是男的或者女的，它希望对你形成一个印象，
5: 嗯
4: 啊，一个印象。
5: 不是，它是不一样，它消费者和它的使用者不是同一批人。
4: 哎，
5: 你怎么觉得童鞋我推送到的是儿童小孩？不是的，它推送到的是父母家长，
4: 而且小孩呢，你也不用。社交媒体，家里人不让他用社交媒体、嗯。那么户外广告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小孩到了这个户外广告这个点、
5: 嗯，
4: 大人也到了这个点，然后大家抬头一看，都看到了这个广告。
5: 嗯、
4: 这么对于一家人来说，他就抹平了一个信息差。
5: 嗯
4: 啊、
6: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分众这样的一个电梯室内的传媒的，它其实是有顶峰的
4: 啊、
5: 嗯，
6: 就是它会达到一个瓶颈。
4: 嗯，
6: 就是在你铺开到一定数量之后，你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4: 啊、
6: 嗯，就你再也不会像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喷涌的状态。

0: 来，就是你对于你销量的提升它没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了，那么它一定要换一种方式，换到的方式，那是分众手上的这个户外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嘛，所以他用另外一种看上去回归到传统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要打开这个增长的空间。
1: 是的，
2: 我这里再插一句，就是互联网广告和现在传统的广告其实是进入到了一种大家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互联网广告刚才胖苏提到的一是就是你很容易并不被触达到，而你线下的广告是它是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场景。对于许多品类来说，我其实不需要是你针对性的触达到我。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我觉得不是消费者，我每个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对于广告是非常敏感
1: 啊。
2: 我手机上，我各种软件上，我刷到，我一看到广告马上跳掉，我根本就不想看，或者它弹出来，我甚至觉得它很讨厌。
1: 每次打开 APP 的时候，我都会保持静止，
2: 防止它
0: 跳
2: 出来，对，就很烦。特别是这种广告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你在公众场合，你看到就看到，但电梯里确实是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在公共场合的大屏，或者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商场外墙的那种大广告，你会觉得反而是一种城市的一部分，你不会对这个有很大的抵触的感觉。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广告的形式，它的渗透率其实是很低的。
2: 我还要加一点，再加一点，就是成本的问题。因为第一财经杂志他们之前做了一个报道，他们算了一下，就是户外广告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优质的客户在最近几年，他们确实就做的少了，然后他们就退出了，导致有很多户外广告的代理商找不到客户，那就空掉了。而对于户外广告
0: 很多的
2: 户外广告来说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客户退出了，他不可能就是我原本做一个广告把那个广告
0: 就本身它的影响力是下降的然后呢购买的人也少，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去到 to C 了
2: 我是接下来说这个成本的问题。你看有很多的客户退出了，然后他广告的空位也变多了，泰兰尼斯正好钻了这个空子，
1: 对，
2: 我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拿下这些户外的广告，而且户外广告有很多代理商代理商都是买一送几的，就是你拿了这个，比如说黄金地段的这个，我后面有几个都送给你，一起给你去展示。
0: 我是觉得他有点路径依赖的，就是在营销这件事情上，因为营销让他吃到了很大的甜头所以他始终相信就是我通过营销是可以扩大
1: 的。是的，
0: 那现在相对的价值低，就像前面胖苏说的，什么样的价值才算合理的呢？对吧？现在是跌到了这个腰斩的位置那是不是如果没有人买的应该更低，或者说它的实际效用和它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匹配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像分众传媒这样的也是需要一个像泰兰尼斯这样的成功案例去说服其他的
0: 是的
1: 小的，或者说体量在可能整个市场营收在3-4亿的这种公司去加入到的它整个营销的这个计划当中去
0: 分众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泰兰尼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一开始找我之前是3-4亿，现在到了我这里已经变成30-40亿，他可以扩大10倍，我的这些资源电梯的户外的就是可以帮你如何，当然这个故事需要他自己去编了但对于像泰兰尼斯来说，他其实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我觉得他这个路径依赖，就像刚才一峰娜所讲的路径依赖到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瓶颈了。
2: 大家看到泰兰尼斯的现在营销上的成功，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是和他的路径选择，就他在把握比较好的时机进入到了一种，比如说刚才说的2019年他到线上去把他线上的那些尾货的那种策略改成了线下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在2022年进入到电梯那个分众传媒的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契机而这次户外广告大家觉得铺天盖地的广告，觉得你泰兰尼斯特别有钱又是什么暴发户的打法是吧，其实不是的。其实我看了我们第一财经的他的这个采访他们发现他的广告投入的预算70%还是在分众，但是户外只占了30%他这次突然进入到户外广告是因为一个契机，就是他要推那个稳跑鞋他只是因为这一个品类去做的那个大的户外广告而不是说他针对我全品类的去推广他泰兰尼斯这个品牌他只是要推稳跑鞋这个东西去做的户外广告而且
1: 是为他旗下的一款产品。
2: 对，而且他一开始是因为和天猫合作的，天猫有一个叫什么品牌日，
1: 超级品牌日，
2: 对，超
1: 品日，
2: 超品日那一个类型去做了线上大量的广告，然后才把户外给炸出来的他之前一直和天猫有一个叫做天河计划
1: 那个天河计划是这样，就是你做户外的广告但是你带上淘宝的这种标识的话，
2: 标识的元素，
1: 你可以回来给淘宝，就是
2: 淘宝会给
1: 淘宝报销，
2: 淘宝会
1: 报销一部分的钱，
2: 淘宝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资源的合作就相当于他
0: 置换
2: 置换，相当于他一边做着户外广告，一边呢又和阿里的这个天河计划这边又拿到了双方的一个共赢他又可以在阿里内部，特别是天猫淘宝系当中又获得一些广告的露出所以就是大家看到所谓的这么大量的一个户外广告，大家的感觉其实和现在的整个市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户外广告现在变便宜了而互联网广告才真的是花钱
0: 变贵了推流也贵
2: 对，大家以为就是因为你泰兰尼斯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是因为他暴发户了，其实不是是他又钻了一个空子，他钻了一个在户外广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
1: 抄底
2: 价格比较便宜用投的人少的一个时间段他进去了，又得到了天猫的扶持所以他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大的声量我觉得他就是运气就真的非常好。
1: 对
2: 但是同时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反噬也回来了
1: 就他这个故事到底怎么讲下去，怎么去说服自己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按照丁飞的这个提法，就是每年他的研发投入占比是超10%，而广告投入就是品牌

0: 广告投入一块钱，研发至少是1.2元钱。那么按照最低10%的研发投入比和1:1.2的广告研发，就是广告研发比来算，2024年泰兰尼斯对外的营收是30亿，那么它的广告投入就已经达到了2.5亿。你这个钱再继续往下投，但是你现在所面对市场对你的一个反馈，就是对你这个产品，尤其是你主打的这个碳板鞋提出了一个质疑，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业务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并且同时要维护住你自己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一个高端品牌的一个形象。
1: 嗯，你刚刚说到它的研发，之前也有人统计过，就是你做，我们以前在聊鞋的时候，我们说鞋是一个高壁垒的一个商品，
0: 哎，
1: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研发，有很多很多它自己的一些专利的。但是有人去查了泰兰尼斯所拥有的专利，大概160多项当中，其实90%都是外观的专利。这个外观专利就是从外形上嘛，它其实和你的技术含量是，或者是说和你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层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它这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品类大家对它的产生怀疑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可以去做跟分众做你泰兰尼斯的这种案例，高毛利的商品，你才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达到营销上的一个怎么说
0: 成功啊。我们拿它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包括彪马、阿迪、或者耐克，对吧，所谓的运动产品三巨头来做比较，它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且和运动的这种表现是直接相关的，你这些东西是可以拿赛场当中的成绩为他的这个运动鞋来做背书的。但是你做的是一款童鞋，你总不见得办一个儿童运动会，没有这个东西。
1: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他有在贩卖焦虑嘛？其实你想想看，一双鞋子要稳，这不是应该所有鞋子都是稳的吗？有谁个鞋子卖出来说这个鞋子可能是走不稳的？
0: 对，
1: 稳是所有鞋子。
0: 你讲的一点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是把一个基本的营销，就基本的一个点突然间拿出来
1: 放大了，
0: 所有的同行业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废话吗？
1: 对啊，
0: 这不是一个废话吗？但是他把这个点拿出来了，这个事情他把它作为一个营销的主要，这个事情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大家日常在做一些报道或者说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就应该是行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吗？需要拿出来对你的消费者来说这个事儿吗？
1: 灯下黑，
0: 灯下黑，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外界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人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了，说：“哎，你看这个事情，这个穿鞋是要稳的哦。”对呀，穿鞋是要稳的，对，太棒了。
1: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抓住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为人父母人性上的那个弱点，
2: 情绪价值、
1: 情绪的这个把握，就是你们害怕。小朋友摔倒，这个跟鞋子是没有关系的，所有的鞋子你穿上都是稳的，对吧？就是或者是说在学步的阶段他稍微摔两下也是正常的，像你一开始说的，但是他把稳这个东西从稳稳鞋做到稳跑鞋，你想稳跑鞋到已经16岁以上12到16岁的小孩，他还动不动摔跤吗？他还需要这个稳跑鞋吗？所以他本身打这个点，
2: 他还动不动摔跤，他就应该去游泳。
0: 这
2: 非
0: 不是这有一种这是有一种营造出来的一种需要，就是这个需要是没有那么需要，但是他跟你讲，哎，这东西你很需要它哦，你非常需要它哦，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
2: 所以我就说，它的第一步，它的这种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的这种跃迁，是它很成功的营销的一步。
1: 他是个教育者，就是他是市场的教育者，或者是家长的教育者。
0: 对，
1: 我在教育你们，你们要接受稳这个概念，你们要在选择的最初，你要不要忘记走得稳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基础上，其实有什么专利技术，大家就不会去想了。然后他什么卖1900块，或者是卖800块，你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相对来说，钱和小朋友的安全你怎么比啊？
0: 对，
1: 这个孰轻孰重，这个天平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2: 他回来再把各种科技的名词往里一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物有所值。
1: 那肯定值啊，小朋友的人身安全
2: 再把你刚才那个价格锚定的那种能力往里加，你会觉得，1800块稍微有点贵，但500块钱就正好哦，我买500块钱的鞋子不错，1800块现在还不需要啊，对吧？他其实就是，其实我刚才说了，他一共分了四步，他的营销四步走，第一就是刚才说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把你情感先绑定好。第二步呢，就是信任背书，把整个物理空间填满，从电梯到户外广告，现在机场、高铁，就全部占领，让你所有，
0: 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对吧？重点的几个，北京啊、广州啊，对吧？人流巨大的那个地方，
2: 对，
0: 你一看，哎呀，好，就是拖家带口的要回老家，一看，哦，这个爸爸，我要买这个，
2: 小孩能看到，
0: 不好意思，儿子，你爸都没穿这么贵的鞋。
2: 小孩先是在电梯里看到，然后通过户外，通过那个，这其实是第三步了，通过机场和高铁，把整个人群的必经之路，全部给你覆盖到，
0: 对，
2: 因为他的目标人群是谁呢？中产家长，
0: 哎，
2: 然后让你早上坐电梯上班看到，中午写字楼吃饭看到，周末带孩子去商场看到，出差走机场高铁站也要看到，全部看到啊！把你的必经之路全部打满，
0: 回家省亲也看到
2: 啊！
1: 回家省亲、
2: 然后小孩穿了一双泰兰尼斯回去，然后家里面亲戚说：“哇，这个鞋子好高端啊，好棒！”然后就对吧？
1: 一问一千多，
0: 然后导致亲戚的小孩说：“我也要这个。”扩大了
2: 亲戚小孩说：“我也要碳板。”然后你没有这个妈妈就去学习教育说碳板是不好的，我的这个碳板就买下来了，对吧？好像不太像他啊，他以前就是直接一买就买下来。
0: 对对对，不太像他。
1: 不是啊，那我这个我
2: 自己是要买就买下来。
0: 是的。 没错
2: 啊，还是要研究一下的。好，
0: 没想到如此严苛。
2: 第四个品类教育就是。

0: 把所有的可选到必选所有的品类全都给你抓住。我刚才说嘛，大家只知道稳稳鞋、稳跑鞋，但其实六阶的专业童鞋体系，人家已经全部从还没走路一直到你高中，全部给你六个阶段全
1: 安排好了，
0: 安排好啊，
1: 安排是吧？
0: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买鞋，有的时候是你从小这个穿得好，然后小孩长大长得很快的嘛，
1: 对的，
2: 这就是
1: 会有依赖的，会有
2: 这就是我说的嘛。那个毛毛虫，它原来真没有大童
1: 啊，
2: 就是他买着买着发现这个销量太好了，
0: 哎，

0: 会做生意，
1: 他苹果可以租来
0: 啊，
1: 有。
2: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营销的方式，确实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
1: 嗯，嗯是，
2: 确实
0: 是营销成功。嗯、但你但我不敢说他是怎么说呢？是有科技支撑的营销，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现在，也觉得这个科技并不是说是一定要硬上的科技，
2: 嗯，
0: 对吧？他这个你不上这个科技和上了这个科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也并不会因此而脚出现一些什么大的问题，
2: 嗯，
0: 对吧？他的脚也会正常发育。因为我每次看这个东西都在说啊，那以前大家也不会穿这个东西，不穿这个东西
1: 不也蛮好的吗？
0: 那博尔特不也跑出世界？
1: 你这个想法就很老登啊！
0: 我就是老登啊，我的年龄已经老登了。
1: 但是我觉得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案例哦，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去复制的
0: 啊。
1: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就比如说前面家园说的，就是它的使用者也不是它的这个购买者，其实它是买卖分离的一种情况嘛，就小朋友他只能表达这个到底舒不舒服啊，或者是就是你买给他的时候，你不是能够带他去感受的。还有像那种送礼，我觉得送礼品也是的，就是你买了一个礼品送给别人，其实如果这个礼品就是他用广告的方式去让大家洗脑，说大家都要送礼，都要送这个东西，那么其实他也能够走出来，因为就是大家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我送礼我就要送这个东西，
0: 脑白金是吧？
1: 对，
2: 说到送礼，不是之前他有那个广告嘛，就是五月份有一个关于送礼的广告，
0: 对对对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制造了一些卖点以后，他就掌握了定价权，然后他有很高溢价，另外他是高毛利，就是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很大一部分钱投入作为营销。
0: 嗯，
1: 如果你毛利很低的产品的话，你怎么做啊？
0: 对，
1: 像那些之前分众我知道他也跟很多国货美妆啊，
0: 嗯，
1: 也是一样的，就包括现在国货美妆你也看到他们投流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2: 嗯。
1: 他们可能不是像那种在电梯里给你这个轰炸式的广告，但是他们会在
2: 有
1: 对啊，他们会在那个比如说线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当中，用一种投流的方式去做啊，包括 KOL 达人种草、KOL 带货就之类的。只有像这种高毛利啊，这种产品品类，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2: 就是你说的高毛利嘛，因为它的店铺扩张也是需要高毛利，
1: 嗯，
2: 因为它到2026年5月份的时候，全国门店已经超过1000家了。虽然这个前期的投资是很高的，说这个保证金、货价还有首批拿货款的基础投资大概有17万，这还不包含硬装和商场租金啊，就前面就要17万。但是因为毛利率高，毛利率大概有50%到70%，而且它品牌有流量的支撑，所以加盟商就很开心，说我们好多大家都要加盟，因为我有的赚嘛。
1: 嗯，
2: 于是。你本来就一二线城市，然后三线四线城市就马上就铺开来，铺得很快，
1: 嗯，
2: 但这个都是要高毛利率来支撑的，
0: 嗯，
2: 就是没有毛利率，那大家的盈利就变少，那这些店很有可能就开不下去，
1: 嗯，
2: 是吧？这个是大家就明白，就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关系。然后之前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广告问题，因为他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女生拿了一张黑色的卡片送给她的上司，说工作上承蒙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这个黑色的卡片是个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推出了一个储值卡。
1: 哇，
2: 标价是
0: 这方面的生意了，
2: 京东合作的，能够兑换6双童鞋的黑金黑金卡标的一个储值卡，大概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能兑换的价值是3000元左右。
1: 哦，那6双嘛，就500嘛，是它均价嘛。
0: 啊，
2: 对，显示的是可兑换童鞋的价格是360。
0: 我们兑6双1900多的，
2: 不行不行，
0: 不可以。
2: 它规定的可兑换童鞋价格是368元到668元区间，年龄阶段是涵盖10个月到6岁的这些鞋子，可以换6双。
1: 嗯，
2: 当时是售出了1000余件。然后一年内有效。后来因为这个广告的问题，因为大家对于
1: 送礼很敏感，
2: 送礼，而且是你用这种小孩这种东西送礼，大家会觉得打工人就觉得
0: 有点
2: 心里不太舒服。
0: 是的，是的。
2: 然后这个储值卡呢，也马上下架了，但是在闲鱼上现在还有的卖。
0: 嗯，
2: 闲鱼上有的卖的。
1: 嗯，
2: 大家就是之前买到的人。
0: 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市场还是有这个需求，但是这个东西引发的道德争议可能大一点，尤其涉嫌到向领导送礼嘛。
2: 对啊，就让我觉得又给大家心里的感觉是有点奇怪的，
0: 嗯，
2: 像批货，
1: 嗯，
2: 或者说是尾货的这种。清仓给我的那种感觉，
0: 啊，
1: 一般是卖预期，或者是说就是像金融理财产品，
2: 金融产品，对，
1: 就是让大家觉得他的信任感会下降。
0: 嗯，
2: 是，所以我们聊了那么多啊，差不多可以总结一下了，对吧？就是从营销角度来说，他确实是很聪明，然后把原来很专业的这种具象的东西，然后化成了这个所谓的文字，
1: 嗯，
2: 也降低了消费者的决策的成本嘛。一开始是绝对是成功的。那么商业的视角来看，就是技术是基本上是空心化的，作为鞋子来说没有那种非常强的技术支撑和研发的支撑，然后口碑现在也因为这些广告的问题遭遇到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噬，然后因为你广告做多了之后关注度就高，像我们这种节目就来观察它，深入的研究它，研究它之后发现，哎，又是我们一个做空的对象，不是又是我们一个，
0: 好像没有股票啊，人家 IPO 了吗？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被我们聊完之后要 IPO 也很难了
0: 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1: 但我觉得这真还不一定。
0: 哎，
1: 就是他一旦，因为他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其实，在童鞋这个品类上面，他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品牌占据了大家，已经占据了心智。就像他说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 产品或者是品牌。那么泰兰尼斯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把自己品牌做

0: 出来了。他要转型也很容易的。
1: 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说，这到底有多少人听我们节目呢？
2: 我说的不是单单是我们，有很多节目都不错。
1: 哎，我知道，对，就是，但是你回
0: 怎么那么卑微？突然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节目加一块儿，
0: 哎，
1: 到底能触达多少消费者呢？
0: 改变大家的，
1: 哎，
0: 对他印象。
1: 我们相比之下，
0: 是是是
1: 和他在电梯里面的广告，和户外所做的广告相比，他可是投了几亿下去啊！我们能够撼动这个吗？我觉得好像也很困难吧。
2: 他要想好的话，也有办法。从商业上，如果他想要跨越鸿沟的话，怎么办？第一，当然就把研发提上去，把质量提上去。你的以后不要再出现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塑化剂超标，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因为它是针对儿童的嘛。比起成人来说，它的安全性是更加重要
1: 的。
2: 然后你把你的真材实料技术提上去，这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双轨制的价格要向合理的性价比去靠拢。你说那种超高价格的啊，是有是可以有，但是你需要让更多的，因为它原来面向的其实就是中产的，大家不会为了1900块钱去买你的鞋，大家最主要的还是300到500之间的这个。
0: 他无所谓你买不买这1900的鞋，
1: 他是为了把300的拉到500，100的拉到300。
0: 对，
2: 但是你300和500的鞋，你要符合你的价值的定量，不要说你300块钱的鞋，成本30块钱，对吧？这个就很难。第三点，其实他可以去做全球化的溢出，因为所有的中国品牌都要
0: 出海，对
2: 啊，他现在比弗利啊、新加坡的，
1: 他已经在美国做了嘛？
2: 对，海外他已经开了很多。
1: 但是我有种担心啊，就是你开海外这个，到底是想要给你的消费国内消费者？
2: 对对，
1: 哎，你看我在美国已经开始卖了，
2: 是在世界杯上打中文字的广告了。
1: 这个问题讲的一点没错，每次我在看到说，哎，这是一个你可以借机出海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向全球的消费者介绍你这个品牌，你为什么还做中文广告呢？就说明你其实还是只是想教育国内的消费者喽。
0: 没有呀，它的供应链如果完善的话，其实它的拓展的渠道一定是会帮助它整个销量形成一个提升的闭环的。
2: 他如果去海外的话呢，他依然是他的成本的优势依然是有竞争力，
0: 绝对是，啊，
2: 中国的供应链的这种能力，哦，对吧？他去海外的话，他依然能打开一片市场，他的那个就有高端的背书了嘛。
0: 而且你要知道，海外市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空白的市场。
2: 嗯，
0: 对于做这些消费快消品牌，就是就服装啊，
1: 嗯，
0: 然后鞋类啊，
1: 嗯，
0: 他有很大量的库存。
1: 嗯，
0: 他那个库存，他还可以就是把以前的库存都会消耗掉。
1: 啊，
2: 对，他相当于是把以前在国内的那个打法，在海外想办法再打一次。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不是去查的时候，它只有55个鞋类产品，
1: 嗯，
0: 但是它有1500个 SKU，
1: 嗯，
0: 就是每一个儿童鞋，它最大的问题，它比大人的尺码还多，
1: 嗯，
0: 它的颜色，所以它一定是库存量很大的，
1: 嗯，
0: 就是对于这种服装啊、鞋子啊，就是最后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就是库存，没有办法消库存。
1: 嗯，
0: 现在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出海的方式也能消库存呀。
2: 对，而且不单单是欧美啊，
1: 嗯，
2: 东南亚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
1: 亚非拉嘛，
2: 嗯，对，是去库存的一个场所。大家可以继续来观察一下泰勒尼斯这个品牌，
0: 嗯，
2: 吧。
1: 好，
2: 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0: 好，
2: 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三个行业，分别是银行板块、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半导体行业。首先我们请华富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银行股走强，谁在大手笔买入？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出台了，金融业中长期发展框架明确，在服务好实体的背景之下，为金融强国建设也奠定了基础。那银行板块是否有望从高股息的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过去的话，其实我们银行业已经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切换，比如说是在2009到2015年的时候，当年是因为这个规模的一个扩张，那使得这个银行有一个成长性上的给它一个溢价的驱动。那这段时间呢，银行业的 PB 是一度超过两倍的。那到2015年的这个下半年之后，一直到2022年，那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去估值银行的话，当中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资产质量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价权。那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 PB 也一直在调整，也一直压缩到了这个0.5倍，因为它的这个成长属性其实是在逐渐的消失的。那到2023年之后啊，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段时间银行的这个估值逻辑又切换了，从这个资产质量慢慢切换成这个现金回报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高红利啊，高股息。

0: 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在25年的时候，整个的一个 PB 也从原来的不足 0.5 倍慢慢现在修复到将近是在 0.6 到 0.8 这个区间里面。那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对于银行业的这个估值的溢价的核心也不仅仅是这个像刚刚说到的这几点啊，包括当中的这个 ROE 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因素。因为 ROE 的话对于银行业来说，一方面银行的资产比较稳定，而且银行在 ROE 这块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长逻辑在当中，所以说这个未来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了当前的银行股的平均的市值

0: 跟着赛道来去进行的把握。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肯定看的就是 AI 算力和半导体这个赛道，因为整个刚刚已经讲过了，算导体的半导体的这个市场这规模，它是增速来的非常的快的。然后像这里面包括的像些 AI 芯片啊高速光模块啊等等这些，还有它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提升。然后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那个卫星互联网和军工电子这一块啊，那这因为这一块的来讲的话，因为跟军工相关，其实它受到行业拖累并没有那么高的提升，但我们觉得它未来一定是有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持的，所以这块是可以去看。第三个方向就是来自于自主可控了，那自主可控就是来自于像晶圆代工啊等等这些比较这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从18年开始就不断的去在这块去进行一个努力。那刚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呢，其实现在慢慢的离这个先那个这个国际最先进水平应该是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值得去挖掘。那么核心的技术风险呢，我觉得就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迭代风险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啊。那么因为这个行业是日新月异的，这个肯定是一定存在。第二个是量产良率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些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追赶企业呢，它在这个实验室的小规模的环境里面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了。那如果量产的时候它良率跟不上，可能对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路径会带来一定的扰动。啊，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估值泡沫风险，因为其实涨到今天这个节点来说的话，整个估值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是否存在一个泡沫，也需要投资者去进行一个关注。
1: 谢谢邓天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聊聊半导体行业迎来新周期了吗？
4: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半导体行业再度爆发，有哪些内外的支撑的因素？需求端和供给端有没有出现新的变量呢？
5: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半导体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但凡大家想，就是现在大家不管是在家电设备啊，对吧？PC 端啊、移动端等等，所有大家会发现，但凡能够带上一定智能的啊，不是简单的机械结构的，其实都会使用到芯片啊，都会使用到半导体。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先进的程度啊，制程的一个高低等等这些，其实都决定了半导体行业这个其实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它是部分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它可能它有了一个这些年有了一个较为长足的一个供需两端的一些大的一个变化，但剩下的大部分呢，其实跟更多的它只是一个跟随。那么这几年来啊，半导体行业呈现一个比较景气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逻辑啊，供需关系的一个优化呀，甚至库存的一个减少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看到的像 AI 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需求啊，应该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 AI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带来的是整个上游、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上游产业链当中大量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倾斜。啊，一个包括这种怎么说，就结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结构的一个优化啊，放到一些环节里面，比如说像半导体，比如说当中的一个存储环节啊，光纤环节等等，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先进的一些环节啊，尤其在对 AI 供应比较多的一些环节，它占用了更多的资源，那使得原来相对供需比较平衡，甚至是说供大于求的行业，它整个的供应这一端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个萎缩，或者是说。

0: 化了传统的这个结构，使传统这一部分呢能够得到一个企稳，甚至有些行业可能在这两年当中原来是非常黑暗的一种情况，那突然之间可能这种供需得到扭转以后，也能够这个全行业企稳，而对应的供 AI 方向的很多的半导体的这种环节，那它这个景气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是第一块，我们觉得。第二块呢，就是随着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国产的半导体的芯片的一个这个国产化呢，应该说。说了有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要真的告别这个，当然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这个大家如果我们要告别一个对海外的一种依赖，那可能我们就是要全方位的、完全重整的重构国内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从上游设备到中游的材料到晶圆封装到封测等等各个环节要全产业链自主化，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漫长的，我们。这个这些年的整个国产半导体的一个发展，也呈现了一个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国产化率越来越高从这个小试中试到全面量产，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突破的过程，伴随它其中也伴随着包括半导体一期、二期、三期不断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到技术不断的一个突破制程的不断的这个变小这些情况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截止到发展到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内在各个半导体细分环节的全面的一个爆发突破。虽然截止到目前不能说全产业的自主、全产业都很先进，但是我们基本在半导体环节基本解决了，只除掉部分这个我们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达到世界的一个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块是半导体的第二个环节，就所谓的国内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全面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目前就是两个看点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就是 AI 需求的一个对半导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国产全面的一个国产替代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半导体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现在甚至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是一个比较景气的行业的一个原因
1: 半导体产业链主要是分为上游的支撑、中游核心制造和下游终端应用这三大环节，主要涵盖哪些应用的行业呢？
0: 好，这个应用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它，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半导体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下游应用是非常非常广泛啊，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原来我们可能一台电冰箱开开来以后，它这个原来就是一个纯机械的这个但是带上了比如说包括控温对吧，包括变频等等各种功能以后但凡只要带上一定的智能化功能，哪怕它很少，那么这台这个设备里面这台机器里面它其实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就会有 PCB 板，然后 PCB 板上就会集成芯片，这个时候它就会有许多越来越多的智能的一个功能这个其实半导体的应用从上至下它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简单说说吧，这个要拆开来说，其实是要说很长很长时间的。那首先上游的话呢，就半导体设备。那设备这一块大家知道，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总得先有设备。所以设备是其实是最上游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抛光液抛光这个电。包括这个清洗设备这个检测设备封测设备，这个在 AI 整个环节当中，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些设备，它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备就比较传统的。而在我们刚才说到两个主线当中，一个是前面是 AI 这个是其实海外已经分工也比较明就仔细，然后这个其实技术各方面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然后这块其实变量并不是特别大，它主要针对的是 AI 当中的，包括设备当中的部分环节。而国内这个全面这个自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什么光刻、刻蚀薄膜沉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国内不断在突破发展的这个环节。这些环节在国内的边际变化要远大于海外的情况，这一点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海外这块其实它的竞争结构各方面就已经结束了。就那么几家企业主要做这块的，他们是可能已经经过了大几十年的一个竞争、发展、沉淀、淘汰等等这一系列下来以后，就剩下了这几家企业，它整个环境已经比较。

所以国内的变数相对是比较大，互相之间还在追赶状态啊。这个包括说现在可能有部分的环节是受到一个进口的限制的，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即使打开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的，包括这个国产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已经不太能阻止了。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你卖给我，我也不敢买了，或者说我也不敢依赖于你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在设备这一块，主看国内，不看国外。海外就算再强，它其实也是这个，也就是这样啊。国内这一块还是要在很明显，在设备这一块，整个的国产替代的这个进程是非常非常快啊，非常非常快的啊。然后这个在国产设备里面，其实有部分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涉及到 AI 的这一块，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像国内这一块的话，它这个在分测设备上，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特别先进的制程，因为制程上相对弱一些。比如说像国内现在主流是这个先进制程是以7纳米左右为主，那涉及到的，比如说像海外做的比较多的，比如说5纳米、3纳米、2纳米甚至1纳米的这样的一个这技术这一块呢，我们设备上不支持啊，所以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比如先进封装啊这一块是对应的下游的消费电子和这个 AI 这一块啊，包括这个大家看到华为的一个超节点，它更多的其实就是用这个堆叠技术啊，把大量的7纳米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堆叠在这个超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啊，算力中心上面。那它的这种应用呢，这个在海外它其实并非不一定是完全是主流，但是到了国内就是主流，其实涉及到很多东西。然后主说的其实是半导体材料，包括这一年两年以来，其实股价反应最大的是半导体材料，它这块反应是相对是比较大的，因为AI 的应用呢，这个受芯片制程的限制呢，国内其实先进制程，特别先进的制程不是很多，所以迭代比较快的，包括在材料端缺口比较大的，其实是海外啊，海外或者是说国内的企业打入海外链的这批公司，它的股价反应包括基本面变化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材料当中，比如说这个往大了说啊，像比如说从硅片开始啊，这硅片对应的下游其实就是 AI 数据中心当中的这些服务器啊，包括 PC 端啊，包括手机端，包括其实电子这些都包括。然后这个像寸底啊，这个。这些年也炒了一些相对是比较凶的，像碳化硅的，对吧？然后氮化镓的啊，这些这个寸底啊，这个其实也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过去可能它更多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啊、充电桩啊、这个光伏储能这些相对比较多，甚至包括我们所有国内的这些快充啊，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六十六的这个，甚至100多的啊，这些其实都要用到氮化镓啊，这个寸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随着海外的一个它的 AI 数据中心啊，从 GB200、GB300 还在往上去爬坡，对吧？Rubin 架构等等，你会发现它也开始大量开始使用一些，比如说碳化硅的寸底啊，包括一些这个氮化镓的一些寸底，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啊，这也是市场关注度相对比较高的。还有就是像光刻胶啊、电子特器啊，对吧？靶材啊，一些各种品类的湿的化，这个化学品。啊，全都是晶圆制造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包括抛光液、抛光电，对吧？这也是国内应该说追赶的比较快、相对比较快的一部分。还有嘛，就是封装基板，对吧？塑封料，这个在比如说 PCB 板的一个这个底座上面啊，应用相对是比较多的，对 AI 服务器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一直说到的这个光模块啊，下面是 PCB，然后 CCL，对吧？然后这个石英部啊，电子部，然后这个就这条环节当中，其实就是封装基板的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大，封装基板本身迭代也是比较快的，之前的应用的材料和当前应用的材料和未来预。

0: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50个环节，这50个环节里面，现在国内的这种企业它可能已经覆盖了当中的大部分，但是在深度和好用这块上面差距还是非常明显。所以目前来看 EDA 这块我们觉得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暂时差距还比较大，海外企业在生态和应用的一个这个便利度方面、成熟度方面，确实还是领先比较多的。当然还有这个再下一个看就是芯片的一个设计公司了。设计原来是国内应该说数量最多的都是设计芯片设计，但是大家看这个海外的话，就英伟达、AMD、高通、博通、迈威尔都是在整个芯片设计环节，其实海外的企业还是比较强的。国内还是从芯片到流片到封测，还是一个相对初级的一个阶段，还在往后追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晶圆代工呢，台积电一家独大，然后三星也是在极力追赶，甚至的我国台湾地区还有另外几家企业也是做一些相关的配套，虽然规模没有台积电大啊，但是像包括联电啊这些其实都是的。有些可能是往高端走向，台积电可能做的是，比如说 GPU，尤其是用 AI 的这种 GPU，HBM 的这个中介层作为芯片的一个主要代工企业。联电可能更多的就是介于最先进封装和成熟制程之间，更多的是比如说 MCU 啊、模拟芯片啊、物联网这些芯片，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三星相对来说集中于手机端和 AI 端，封测呢，海外强的企业不是特别多，整个封测环节，大陆的相关企业可能整体实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在产业链当中话语权还是可以的。海外的话，像这个美国的安考，这是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其实中国台湾的这个日月光啊，它在国内也是有合资企业的，叫华旭电子啊。这个
1: 是，
0: 其实这一块封测环节，国内包括整个大中华区吧，我觉得都是首屈一指的。海外反倒是在封测这一块相对比较偏弱一点。
1: 那您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目前半导体啊，应该说最清晰的增长逻辑就有两条，一个是 AI 算力爆发，另外一个是国产的自主替代。那国内哪些龙头公司可以吃到下一波的增长红利呢？
0: 这个海外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海外其实基本上竞争格局就已经比较清晰了，它就是这些企业。暂时你要想后面冒出来很难，因为它的规模优势和很多优势，它已经形成我们觉得类垄断地位了。所以它这些年经过了很，你会发现，如果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好多都已经经过了反垄断调查。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反垄断调查怎么过的哈，已经当前这样一个局面，但确实是事实。那国内这一块呢，这个整个追赶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半导体，你要发展，首先是设备，没有设备的话，全部被别人卡着，那你发展不起来。所以从设备端来说，像实力最强的，比如说品类最全的，像比北方华创啊、中欧公司，这个是最明显的。供应从刻蚀，对吧？PVD、薄膜沉积啊，对吧？刻蚀啊，包括部分的存储的一些设备，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对应的就是长江长存的一些企业，对吧？包括拓金是长鑫扩产的一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像它的薄膜沉积设备，应该说是国内目前是最好的。在其他方向，比如说清洗啊、电镀啊，对吧？先进封装啊这些，像上美上海、华海青科，对吧？应该说是华为链当中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企业啊，它的这个 CMP 设备，对吧？存储的逻辑的一个产线，其实都在这些年就是不断的送样、导入、使用这样一个环节。应该说，国内经过这3、5年的这个发展，整个的对于很多的国内企业来说，国内的一个半导体设备的怀疑基本打消了，现在是已经可以用了。但是可能在一些跟包括良率啊等等在一些问题上面，包括能耗，尤其是能耗，设备主要是能耗这个问题上，其实可能和一些下游企业之间，它还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空间，更进一步的一个摸索。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半导体设备这一环，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个有无问题，我觉得是基本解决了，甚至包括最难的光刻机，大家看到这个上海微电子，对吧？啊，包括这个东北的这家企业，其实都已经有了一定长足的发展，只是在制程上可能相对还是偏成熟，或者介于成熟和先进之间啊。我们相信给它时间，应该这一块也是可以慢慢突破的。然后这个半导体材料。是这2年因为这个 AI 的一个资源的倾斜以后啊，这个反应比较大的，股价反应也是比较大的，啊，像国内的像比如说沪硅啊，对吧？然后在光刻胶、抛光液啊这些方面，比如南大、安吉啊，然后在这种靶材里面，比如说这个日本的这些企业啊，这个国内的像江丰啊、友研啊，这个都还是突破的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受周期影响啊，这个包括受地缘影响的一些电子特器，对吧？这个半导体方面的，那比如说中船啊、华特啊、晶弘啊，其实也是这个这些年受到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国内也是有替代的一些企业的。那 EDA 这块，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海外和国内的差距还是相对是有那么一点。

0: 而且处于一种很敏感的，就是要突破不突破啊，这个准备突破，但是突破完了以后，可能跟现金还有些差距，但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上，啊，像国内像华大九千啊、赣锋电子啊这些，啊，然后晶圆制造嘛，就是海外这个大家看到我国这个台湾地区啊，这个台积电啊一家独大，但是大陆地区呢，像中芯国际啊、像华虹啊这些，其实都已经啊这个逐渐发展起来了，跟着国产产业链啊，基本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个当国内很多的半导体企业没有办法流片的时候啊，这个是中芯和华虹啊站了出来，慢慢把这些问题逐渐去解决。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长江啊、长兴啊，这个要么已经上市，要么准备上市。这在存储这一块的这个晶圆制造方面，其实这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抓手啊。封测就是长电、通富、华天啊，这几个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嘛，对吧？啊，在 chiplet，然后这个 HBM 的中介层，包括先进封装当中，啊，未来的2.5D 甚至3D 的这个环节当中，啊，这个我们封测这一块还是不错的，我们基本上也是绑定了国内的这个像华为啊、小米啊等等啊这些龙头企业啊，这个对应也是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啊，这个都是配套，互相之间扶持着，慢慢把这个整体发展起来。
1: 谢谢吴文长先生的分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毛继青。
11: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0: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11: 做投资，
10: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11: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0: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1: 妈妈觉得，
12: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10: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3: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1: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3: 好的。
1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8: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1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当我们第一次看到

飞机的时候都会被它巨大的机身完美的流线小小的震撼一把，心中也肯定会产生一个更加巨大的疑问，这么一架能够自由翱翔天际的庞然大物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飞机的设计制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谓一部二十四史。据公开资料显示，一般轻型飞机上铆钉使用量多达十万颗，而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 C919 的使用量更是高达100多万颗。铆钉在飞机上的作用就像细胞一样，遍及全身。按理说，铆接工艺在现代造船业都已经基本淘汰了，造车也都已经大量使用激光焊接，为什么造飞机就离不开铆钉呢？铆接技术在飞机制造业是如何进化的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飞机想要去掉铆钉有多难。飞机制造中有一句名言，为减轻每一克重量而奋斗。相比于螺栓、海拉等等，成百万的铆钉节约的重量就非常可观了。自从全金属飞机诞生以来，铆钉类紧固件就是飞机上使用量最大的紧固件之一。通常来说，现代飞机制造有三大连接技术，分别是机械连接、胶接、焊接。其中铆钉连接就属于机械连接的一种。铆接工艺具有操作过程简单、连接质量稳定可靠、易于实现质量控制、能够适应不同材料之间的连接等优点，在民用客机的装配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铝合金薄壁机构的飞机，铆接大约占全机总连接量的 80%， 是民用客机装配的主要连接方式。那么问题来了，飞机制造为什么不能大量淘汰铆接，使用更先进的激光焊接呢？的确，激光焊接技术具有焊接速度快、施工比铆接简单的特点。激光焊接技术已经主要应用于飞机大蒙皮的拼接以及蒙皮与长横的焊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 A340 飞机机身就采用激光焊接技术，取代原有的铆接工艺，使机身的重量减轻 18% 左右，制造成本降低了近 25%。 但是激光焊接也存在固有缺点，难以突破。高强铝合金等合金强化金属激光焊接因为凝固结晶，容易形成低熔共晶，而导致焊接裂纹。激光焊接过程的小孔动态不稳定，还容易导致焊缝气孔等。航空工业最讲究的就是质量一致性，很难做到像铆接这样技术稳定、高性价比。所以铆接无疑依然是目前飞机，特别是客机制造使用最多的连接技术。那么什么样的铆钉能用在飞机上呢？我们知道铆钉形体虽然很小，但作用却非常大，不仅要承受冲击、震动和变载，不少连接点还要在高温或者是低温下工作。根据受力分析进行科学计算、结构优化之后，工程师们用铆钉把蒙皮和框架固定，这样才能保证整体结构的强度和刚度。对于飞机来说，结构重量很重要，这是一个比强度问题。比强度的定义是单位密度的强度，也就是强度与密度的比值。飞机上铆钉的比强度要求高达1100兆帕，简单换算来说，就相当于一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要承受10辆小轿车的重量。飞机上的铆钉制作对尺寸一致性要求非常高，一架飞机上有上百万个铆钉，
生产的第一颗铆钉必须跟

0: 跟第100万颗是一样的，这一点非常的难。 C919 国产大飞机上使用的国产铆钉直径公差要求0到 0.05 毫米这个公差的级别，采用内置合金钢的高硬度模具，最大程度减少因模具磨损造成的铆钉不一致，外部尺寸没有丝毫的差池，同时内部质量更要求是100%的可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2009年 C919 大飞机立项之初定下的国产化率指标只有 10%， 当时中国甚至没有通过试航认证的铆钉，直到2013年国产飞机铆钉才通过了试航认证，让这最基本的部件能用在飞机制造领域。近年来，随着航空工业不断的壮大和发展，飞机逐步扩大应用整体结构、钛合金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对铆接连接件的品种、质量等要求大大提高。为满足铆接件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国内外研制了一些特种铆钉，比如环槽铆钉、抽芯铆钉、螺纹空芯铆钉、高抗剪铆钉、钛合金铆钉等铆接工艺设备。简单、连接牢固、可靠、抗震、耐冲击、制造成本相对较低的铆钉，在实际飞机制造过程阶段，面对设计更改、各类结构故障返工、返修以及不同客户需求的改装，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损伤之后的修复工作时，都要采用分解技术，把已经铆接完成的铆钉拆除下来。一代材料，一代飞机，是世界航空发展史的真实写照。100多年来，材料与飞机相互依赖，相互推动发展。钛合金、复合材料、铝合金和钢是飞机机体里主要的结构材料。原来以铝合金为主，现在随着新型飞机的研发，结构减重的需求在发生变化。飞机制造钛合金和复合材料用量不断地创下新高。根据2017年在中国科学院曹春晓科普讲坛演讲时介绍， C919 大飞机的钛合金用量甚至和777相当，达到了 10%， 复合材料在 12% 左右，已经是比较先进了。随着钛合金部件和复合材料在飞机上的应用比例逐年的上升，传统的铆接工艺已经很难应对先进飞行器的制造。用普通铆接方法，铆接钛合金的时候，铆钉容易产生裂纹，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当然，采用热铆可以改善这一问题，但是热铆填充质量太差，接头疲劳强度低，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铆接的要求，而且对于复合材料，由于其本身性能的限制，根本不能采用热铆。因此为了满足新材料的要求，电磁铆接应运而生。电磁铆接技术在铆接难成型材料以及复合材料结构方面有传统铆接方法无法取代的优势。电磁铆接和传统热铆接不同，原理是利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产生的涡流斥力，使铆钉发生塑性变形的一种新型铆接工艺。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先后研制出了手持式低压电磁铆接设备。小型化的电磁铆接设备一经问世，就立刻进入当时顶端的飞行设备生产线。当时很多军民飞机都先后在关键加工部位使用电磁铆接技术来替代传统热铆技术。到了80年代，波音公司曾将电磁铆枪装到自动钻铆机上使用。 大约在1994年，波音公司开始在新型737飞机机身上使用电磁铆接技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电磁铆接技术研究，多家科研机构与高校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国内，西北工业大学针对航空领域率先开展研发工作。近些年在电磁铆接设备及铆腔结构设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开发了多款电磁铆接设备及电磁铆腔。20世纪90年代，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引进国外的电磁铆接设备，用于机翼油箱铆接装配，并且在此基础上研发了采用自动化脉冲变压器的电磁铆接设备。哈尔滨工业大学针对航天制造领域需求，115和125期间研发了电磁铆接设备和铆腔的样机。福州大学在电磁铆接设备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开发了基于 PLC 控制的铆接设备及电磁铆腔。总的来说，零散的部件通过无数小小的铆钉穿针引线，最后变成翱翔天空的大飞机，背后展现的是中国航空科技智慧成果的突破。中国航天工业的科技人员们正在努力，不远的将来，随着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的革命性创新，或许可以实现飞机的无铆连接，铆接也很有可能成为飞机的历史。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记忆力下降是40岁以上的人向神经学家抱怨最多的烦恼。很多时候科学家对此的解释不是得病了，而是没有积极的使用大脑，这就有可能造成记忆肌肉的萎缩。大脑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吗？在今天的非常科学当中，我们会让大家知道，成年人的大脑其实也具有很高的可塑性。
2: 有些男士一到中年，往往就开始热衷于收藏好酒、黑胶唱片或大谈特谈体坛大事。而对于人过中年的理查德·西姆克而言，他的爱好却是语言。对语言的痴迷让他学习了30多门外语。在鹿特丹的大街上，他学会了荷兰语；在布拉格，他学会了捷克语；在和一些波兰建筑师合住时，他学会了波兰语；而在家，他用流利的马其顿语和妻子交流。
1: 西姆克最令人吃惊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掌握语言的数量和种类，更是他的高龄。很多中年男士早在白头发和啤酒肚出现之前，大脑的齿轮似乎就已经开始卡壳了。

0: 学习一门新技能会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是一门外语、一种乐器，还是一项体能运动。西姆克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技能，但他害怕自己仍然无法回避随着岁月流逝带来技能下降的现实。奇怪的是，他非但能够掌握大量的陌生语法和古怪的词汇，甚至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十年之前，几乎没有神经科学家会认同成人的学习天赋可以与儿童竞争，但现在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成熟的大脑似乎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富有柔性。美国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盖瑞·马库斯这样说道：
1: 有种观念认为儿童有一段学习关键时期，其实这种观念是被高估了。
0: 随着年龄增加，大脑渐渐石化的观念似乎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本18世纪的西方谚语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老狗学不出新招数。20世纪60年代，当研究人员开始调查大脑的可塑性时，调查结果似乎也和这个谚语非常的一致。多数的结果间接来自对知觉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的视觉在年少时已经被定型，例如在动物出生之后的几星期内限制其视野，他们从此再也不能正常的看东西了。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患有白内障和弱视的人，如果矫正得太晚，那么大脑一辈子都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双眼。有证据显示，大脑石化还扼杀了其他的能力，比如就语言能力而言，一些移民家庭中的儿童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会新的语言，而他们的父母却一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然而，如果确实存在一段学习外语的关键时期，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相同程度地受到限制，那么西姆克将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大脑的能力是不是在人类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定型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艾伦·拜利斯托克查看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200多万名西班牙裔和华裔移民的语言能力的信息。如果在婴幼儿时期学习第二外语的关键时期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导致那些年幼时就移民的人群和那些成年之后才移民的人群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异。而事实情况呢？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家拜利斯托克这样说道：
1: 绝对不存在任何的不连续性。
0: 不过，尽管拜利斯托克的研究显示成人的大脑比先前想象的可塑性更强，仍然有人笃信儿童在学习某些技巧时会更胜一筹。成人总感觉学习是件吃力的事儿，比如学吉他或者网球，乍一看似乎这些问题源于成人的认知方式和运动技能与儿童有别。比如马库斯在他38岁时投身于吉他的学习，他这样说道：
1: 一开始我的家人都笑我，但是不久他们都看到我在进步。
0: 他还参加了一个8至15岁孩子的音乐夏令营，他说他能够更快地掌握歌曲的结构，而那些年少的乐队伙伴则具有更好的协调能力和乐感。但是成人未必不能胜任那些音乐技巧和体育动作。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实验室里，每一位来访的志愿者都进行了简单的键盘训练，结果发现成年志愿者的表现超过了年幼的志愿者。在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手眼协调测试之中，近1000名各个年龄阶段的志愿者通过6个训练阶段学习了如何变戏法。研究者们看到，在60至80岁老年组的人，尽管一开始表现有些滞后，但不多久他们就赶上了30岁的年轻人，而且所有成人在表演变戏法时都比5至10岁的儿童更为自信。所以呢，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并不差，即便他们确实有缺陷，也并非无法克服。许多研究人员相信，成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才是阻碍学习的最大障碍。儿童之所以在学习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可能归功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其他诸如身体素质等等因素。埃德·库克是一位认知科学家， 赢过许多次记忆比赛。他这样说道，
1: 儿童每天的生活就是学说话和四处移动，如果成人也把这么多的时间都花在专心学习上，他们一定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0: 事实是，对于多数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自由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如果成年人想要迅速学到某类知识的话，可以借鉴一些儿童的学习方法，例如在课堂上，老师通过测试不停地测验儿童所学的知识。数不清的研究都证明，测验能够增强长期记忆。不过，多数尝试学习新技能的成人只能依赖于自我测验。测试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考场中紧张的氛围，于是呢，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避开考试。基于此，库克建立了一个网站，用来减轻测验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网站中的一些应用程序能把学习整合到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利用网站来测试，会让你在不同时间段内进行测验，同时能够跟踪你的学习进度曲线，在你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听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毛继青。
6: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5: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6: 就是做投资，
5: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6: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5: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6: 妈妈觉得，
7: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5: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8: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6: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8: 好的。
9: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
15: 改变生活。
16: 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听朋友说，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在料理店中独自面对窗外阑珊的夜色时，都能在三文鱼刺身上勾起阵阵的乡愁。薄薄的生鱼片让他们咀嚼出了异乡人的割裂与疏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 Mary 回村之后名字就变回了翠花。三文鱼在东北也有一个憨憨的名字，叫做大马哈。饭桌上，小黑瓷盘里一团萝卜丝上码着几片三文鱼刺身，鲜薄的鸡尖纹理透出

0: 橙色的光芒，一条条白色的脂肪层恍如故乡山路那一道道白桦树林。沉吟片刻，夹起一片，浅碟中薄薄地蘸一下酱油，还没来得及点上芥末，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孩子眼眶中已经漾出了一股涓涓细泪，内心仿佛在说，啊，多么熟悉的味道。在中国东极抚远的鱼市，冻得硬邦邦的大马哈鱼被整条摆放在摊位上，那标志性的钩形鱼嘴向过往的人群招摇，似乎从不挑剔买主。而在北上广高级超市里的挪威三文鱼则被切割成漂亮的鱼块，在碎冰与薄膜中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时时刻刻都在散发出高冷的气质，提示你生人勿近。虽然身价和待遇落差很大，但却阻隔不住一样的美味。大马哈鱼和三文鱼其实都是龟科鱼类，如果他们也有户口本，不过就是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而已。东北的大马哈鱼来自太平洋，而挪威的三文鱼则来自大西洋。大马哈鱼吹着太平洋新鲜的海风，回游进东北孩子童年的梦里。他们一辈子只产一次卵，鱼卵因为富含虾青素而呈现鲜艳的橙红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可以说是把大马哈鱼子酱的热烈发挥到了极致。听朝鲜族的阿姨说，合格的大马哈鱼子酱要经过辣椒的腌制、白糖的润泽、大酱的浸染以及数个月的发酵工序，有时还要在里面撒上梨丝，给它们增加一点风味。做好的鱼子酱要同时具备甜、酸、辣、咸、鲜等多种特点。阿姨还说，大马哈鱼子酱富含卵磷脂和氨基酸，十分有利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只要轻轻地吃上一勺，这些橙色的小炸弹便会在嘴里爆浆了。辣味、鲜味、咸味依次爆开，从舌尖到嗓子眼一层层地晕散出来。据第一次吃大马哈鱼子酱的朋友说，这种味道竟然让他产生了画面感，仿佛感觉到西楚霸王帐中穿着红衣的虞姬在舌尖上舞剑。如今只要看到大马哈鱼子酱或是别的鱼类的橙色鱼子酱，第一次吃朝鲜族辣鱼子酱的画面便条件反射一般蹦入了脑海。除了鱼子酱，在东北大马哈鱼皮也是一道珍馐美味。朝鲜族对大马哈鱼皮的做法是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清蒸之后，白色的胶原蛋白从黑色的鱼皮中层层渗透出来，非常的劲道。而炸制过后则皮焦汁酥，中空脆响，一道道黑色鱼皮随意堆叠在白玉盘中，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反差的美感。夹起一条细细咀嚼，鱼皮的细鳞在口腔里咔嚓作响，让人感觉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微型礼花在齿间绽放。当然还有一种更加豪迈的吃法，这种吃法在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通用，那就是把大马哈鱼连皮带肉斩成筛子块，用粗盐和黑胡椒简单的腌制一下，然后下锅油炸。橙红的鱼肉在高温之下变为酒红色，而鱼皮黑亮依旧。用漏勺捞出的那一刹那，伴随着气泡的噼啪作响，鱼皮如黑甲，肉块似方阵，吹着油渣的金色号角，肚子里所有的馋虫立刻被勾了起来，趁着热乎夹起一块塞进嘴里，享受肥嫩与酥脆的双重快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另外，在舌尖的美食地图上有一个神奇的巧合，那就是相近纬度的国家民族的饮食习惯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好像德国酸菜和东北酸菜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据说在位于北纬48到55度之间的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吃大马哈鱼，而在北纬55度到69度之间的瑞典，人们则吃法罗群岛的三文鱼。这是一种比挪威三文鱼还要高级的业界新宠。 而位于北纬42度至48度之间的北美五大湖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则用鱼叉叉鲑鱼吃。有趣的是，地球上这三个寒冷地区的人们对于大马哈鱼的传统吃法都不约而同像罩上一层火急火燎的气息，那就是烟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
2: 非常好听。
0: 有人说烟熏大马哈鱼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大马哈鱼肉呈鲜艳的橙红色，而经过熏制之后就变成了成熟的暗红色，肉质变得更加紧实，纹理如同松木的年轮，层层叠叠，烟霞灿烂。而肌间脂肪也由丰腴肥腻蜕变成为果冻胶状的弹牙质感，白色的脂肪和驼红的瘦肉交错映衬，就好像是皑皑雪峰下一片片樱花雾一样。另外，在东北那片神奇的大地上，还与盛唐有着诸多神话上的交集，既有着薛仁贵征东的薛礼点将台传说，也有大马哈鱼救唐太宗的人鱼神话。相传唐太宗当年东征高句丽，白露时节屯兵江畔，人困马乏，粮草断供，便奏请玉皇大帝赐救。玉皇大帝呢，派了一条黑龙送来了一条大鱼，大家吃完精神为之一振，而作为素食动物的战马竟然也随着人们吃起鱼来。后来这种马也能吃的鱼便被称为大马哈鱼，而这条江便据此名为黑龙江。故事仍在继续，多年以后，少数民族神话英雄十尔大儒率军征战于此江时，又面临了断粮之虞，黑龙果然又送来了救命之鱼。十尔大儒感慨上苍的馈赠，与部众决定不走了，索性逐水草而居。传说他们便是赫哲族的先人，赫哲族人称此鱼为达乌伊马哈，后来经过汉字的音译就变成了大马哈。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大马哈鱼则有着另外一种译法，明末的兵部尚书张敬彦被誉为和硕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年逾花甲之际被流放到了宁古塔，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他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不忘教授当地人农耕之道，古代的文人总喜欢闲时寄情山水旷达富于美食，因此张敬彦的游记散文《宁古塔山水记》中这样描述：多大鱼，土人明打不该者是也，鱼虽多种，而此鱼独著，愚者得之，入城市往往得职。古文当中的打不该，便是张敬彦对当地土语称呼大马哈鱼的音译。按照张敬彦的译法，总感觉有着项羽垓下之围的况味。经历过清军围困的张敬彦，站在牡丹江边观看渔民们的冬捕，大马哈鱼被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一定也让他联想到了黑甲乌锥的西楚霸王。不管怎样，大马哈鱼这种粗犷的东北风味终究是慰藉了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文人，中和了他细腻的情思和他恬淡的味蕾，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马哈鱼好像融化了挂在他们睫毛上的微型冰凌，环境险恶的白山黑水也变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中原人张敬彦同期流放宁古塔的吴兆谦则是纯江南人士，位列江左三凤凰之一，却有着燕赵豪杰的慷慨悲歌气质。他笔下的大马哈鱼和古战场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部胡家腔馆独奏边音的秋家集里，就着重提到了大马哈鱼训。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诗人和将士们在黑龙江畔就着江水煮江鱼的豪迈气概。大马哈鱼肉的纤维比较粗，水煮之后比较有嚼头，口感又颇似牛肉， 用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形容也不为过。据了解，太

0: 平阳有大约5亿条大马哈鱼，它们生于江，长于海，又终栖于江，完成了生命的闭环。它们渡尽劫波，历经九死一生，踏上万里归途，复归白山黑水。从盛唐到明清，从东方到西方，名字土得掉渣的大马哈鱼，它的背后却有着这么多历史的底蕴。它自登上人类的餐桌，就搭载着混血基因，比如东北的流人文化、朝鲜族的歌舞文化、北美的印第安文化，它是紧邻游泳后的一碧万顷。作为美食与文化象征的大马哈鱼，纵身一跃，在太平洋深处漾起水花，久久震荡着不同地域民族舌尖上的共鸣。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
1: 科学家发现，在5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冰海蝎。这种动物有5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3: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它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它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它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2: 平坦的脸。
1: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1: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 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2: 头发，
1: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2: 眉毛，
1: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2: 隆起的鼻子，
1: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3: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1: 你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2: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3: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1: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2: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1: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2天之后，新生儿

表明，中年时腰围真的会增加。18岁到29岁的人群睡眠时间的研究表明，30岁以上的人每天睡眠时间大约为 7.5 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还会进一步下降。睡眠不足会导致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中年人代谢受睡眠减少的影响比年轻人更大，这简直就是难解的恶性循环。一句话总结就是，让人发福的不是代谢，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夜宵、外卖、熬夜和不运动。除此之外，压力也是让人发福的原因之一。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剧情，中年男人下班之后迟迟不愿回家，而是选择停在地下车库里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正是需要舒缓压力的人间真实。并且压力还容易引起皮质醇水平提高，皮质醇与腹部脂肪堆积紧密相关，压力还会影响体重的增加。研究发现，日常压力越大，越容易买更多零食，长期处在压力之中，暴饮暴食就成了一种发泄途径，发福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研究中的数据虽然表明中年发福和代谢下降没什么关系，但20至50岁能量消耗稳定的研究结果不就是证明了大家都还年轻吗？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5: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生物育种事关国家安全，也是 AI 最具想象力的战场之一。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牙洲湾实验室副主任、首席科学家赵书红院士带来主题分享。有请赵院士。
7: 好，各位领导专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机会来汇报我们合作的一点进展，这个还比较初步啊。我汇报的题目就是人工智能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应用。我是来自牙洲湾国家实验室，牙洲湾实验室是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聚焦的是生物育种，我本人是做生猪育种这块。那么很久以来呢，解析生命体的基因密码一直是我们的梦想。那么在生物育种领域，我们面对的动物、植物，它的基因组解析对育种效率的提升和产业效率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创新技术。那我做的呢，就是这个生猪产业，我们大家都离不开，每天离不开肉蛋奶。生猪是万亿级的民生产业，是我国最大的单项农产品，产值有1.5万亿。猪肉呢，约占我国肉类消费的大概58%。那么我们生猪的生产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繁育体系，我们国家每年生产7亿头商品猪，这7亿头猪都是通过金字塔尖的30万头种猪繁育而来。那么种猪的性能通过金字塔级联放大，影响产业效率，贡献率在40%以上。那么我们的种猪生长饲料效率等跟国际呢还有一定差距，跟国际的领先水平还有差距，所以导致呢我们每年生产同样的肉，有可能呢就是增加上1000万吨的粮食。那猪的料肉比每改粮0.1，就可以节约饲料粮的话800万吨。所以呢做这个育种，开发育种技术，提升育种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几上百年以来，育种效率提升，育种技术的发展支撑肉蛋奶产量大幅度提升。那么猪的瘦肉率从35%到40%，通过优势等位基因的聚合提高到了60%以上，包括肉鸡的生长速度也都是在提升。但是呢这些育种技术的话，它对育种值估计的准确率都还比较低，所以我们说 AI 现在为育种新技术革新带来了机遇。那畜禽的育种它本身是基于大数据的预测科学，也就是我要从成千上万头动物里边选出最优秀的个体，那么来预测这个个体它产生的后代是否是优秀的，那就是一代更比一代优秀，那这个生产性能不断提升。所以育种的话，纵观发展的历史，就是依赖不断增长的数据维度和能够有效利用数据的模型。过去是从眼睛看，后面是统计模型， 那近期是基因组选择，通过传统表型加系谱加基因组，这个育种准确性从10%-30%提升到现在的20%-60%左右。那未来的话，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线性模型，这个线性模型的话有很多数据是用不上的，比如说环境的数据、营养的数据，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数据是很难用上的。所以 AI 的话是为我们带来了机遇，可以用更多维度的数据来计算育种值，提高准确性。所以智能育种的话将重塑全球的种业格局。那么我们通过更多的利用数据的这个更优秀的利用数据的模型，更科学的规划，把多维数据应用起来，选留最优秀的个体来赋能这个生猪育种产业链，那持续提升生产性能，降本增效，选育高效节粮高产等等，这样的种猪可以提升到我们的生产效率。所以呢，我们跟浦江合作的一个就是选育高效节粮种猪，这里边呢一个就是 AI for science， 一个就是 AI for 这个工程，就是发现这个相关的关键的基因来调控生长和料肉比等等节粮性状。另外呢，我们还通过基因预测表型，就是比如说一头小猪一出生，我们就预测它未来6个月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那么可以预测未来的性能，就是通过数据加算法来提高基因挖掘效率，整合多模态的数据来进行种猪遗传性能的评估。那今天也非常祝贺浦江实验室的这个师生端砚这个平台的发布。所以我们跟浦江实验室在合作，用这个平台来发现重要的基因，解析机制，另外我们一起在做智能体，提升育种效率，打造数字育种的平台。那下面我就简单过一下我们做的一些结果。一个就是基因和表型之间的关系，这个全基因组基因关联分析的话，最早是在人里边发现人的基因组里边一个碱基的突变跟这个人眼睛的黄斑病有关，所以呢我们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来搜寻影响性状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在动物里边也做了多组学的知识库，比如说我们做了基因和表型的这个统计相关，然后呢解析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同时呢我们做了这个国际上第一个猪的多组学知识库，我们是基于 AI 系统开发了多类抑制组学的大数据整合分析算法，然后结合组学的大数据

0: 以及文献组把现有的这个挖掘基因的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那另外呢，我们也总做了跨物种的多组学知识库。那么光一个动物的话，它呢这个数据量呢是不够的，所以而且哺乳动物和不同的动物之间，它有些调控通路呢是保守的，所以我们构建了跨物种多组学的知识库，涵盖小鼠、猪、鸡等21个物种，有12万多个个体。那么基于 Transformer 框架开发了跨物种的分析算法，那把基因性状因果关系的准确性呢显著提升。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困境，现在我们基因数据爆炸，但是我们缺表型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个体现在可以通过测序等等拿到大量的基因组数据，但是现在我们的表型数据是缺乏的。比如说在生猪育种，我们只知道每天的日增重、料肉比或者产崽数，但实际上比方说对每一个部位它长了多少肉、多少脂肪，这些表型的数据是缺乏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目前都是人工定义的表型，它是依赖先验知识，难以全面刻画复杂的表型变异，已经成为遗传发现制约遗传发现能力的主要瓶颈。所以呢，我们说低维度的表型是过去传统上的这个定义的，那么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里我展示的是两头通过 CT 扫描的猪，一头猪这两头猪的脂肪率是一样的，全身的脂肪率是一样的，但是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多，另一头猪它的腹部脂肪少，这个脂肪分布在了其他部位，所以传统的方法是很难解析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结合 AI 打造了高维数字表型，那么来提升遗传发现能力，我们把复杂的表型捕获为数字记录，比如说它的图像、影像以及全身的一些脂肪和肌肉分布等等，基于 AI 的话能有效捕获数字记录中的变异，显著提升遗传发现的名义能力。所以我们这个高维表型它这个可解释性非常重要，提升了这个潜在的图像表型变异的可解释性，这块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我们呢也既能发现更多的基因，又能支持基因的直观的理解，所以打造了这样一个可靠的 AI 驱动的遗传解析框架。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一个就是开发了这个 AI Phenol 生成式 AI 驱动的表型测序仪，这里边我们从海量的数字表型自动提取，到遗传关联的分析，到可解释每一个数字表型的变异，将抽象的统计关联转化为可视化的生物学解释，通过这个动态的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来发现基因组的基因。在这里面我们有4个物种，一个就是人眼睛的图像、猪的 CT 图像、还有鸽子的眼睛和水稻的图像，那所有物种都有基因组，还有就是这个图像表型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发现通过结合 AI 我们做的这套技术的话，有更强的遗传发现能力，在4个物种中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发现了更多的遗传位点。比如说以水稻为例，相比人工定义的表型，我们这个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维表型发现了更多的潜在遗传位点。在这里边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因跟水稻的猪羔和生长速率相关，那么发现这个基因突变会减少分裂，导致叶片呈淡绿色，生长缓慢，并且引发矮化。那么通过这个动态表型我们把它数字化，发现了这个基因。另外我们在人的眼睛里也发现视盘中央凹陷这块呢，中央的这个凹角跟这个人的青光眼和视力有关，我们也发现了新的基因，这个基因呢跟这个眼睛的功能揭示了这个基因的新的功能。另外在猪的 CT 图像里面我们也发现了调控体脂变异的重要基因，这个基因的话也在人里边跟肥胖人群是有关的，内脏脂肪的堆积是相关的，我们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互作跟全身的脂肪沉积增加有关。那在这里边我们也是把动态的表型数字化，然后再去做 GWAS 来发现这个关键的基因。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做了一个更具有更强基因挖掘能力的、更强功能解释能力的新框架， 我们整合了 AI 表情分析与直观可解释性功能，创建了数字表情生成、高效关联分析、基因功能直观可视化的一个闭环工具。我们希望从观测表情走向表情测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通过精准预测表情提高育种效率，从过去的基于统计遗传的天权到现在的智能体当康。那么我们之前呢基于这个基因组大数据开发了大数据算法工具，全面结合华为的鲲鹏生态，做到了育种的底盘技术国产化，那么用于猪的选种和选配。那么我们这个企业的原型中台在全国的80%以上的猪的育种场进行这个信息化服务，并且接入了中粮集团、杨翔、海大等大型农牧企业的育种平台。我们创建了标准化的育种数据、基因型系谱表型采集与分析的接口。那么这个基因组育种的效果，基因组育种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我们显著提高了猪的日增重、料肉比以及产子数等性能指标。我们团队的这个技术在国内的很大型的农牧企业几乎都在应用，所以这个是通过提升，比如说这个里边产子数的提升，在全国的比最好的核心厂还要高，一头母猪一窝至少可以产到17-18头。那么但是呢，传统的线性模型我们开发的这些工具还是有痛点，一个呢就是表型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困难。我们的性状测定量少，数据维度少，遗传的数据也难以给它挖出来，所以呢这个智能化是产业一线的这个最高优先级。另外一个痛点就是选种选配的结果解读难，企业的育种技术难以落地，现在做育种几乎都是我们老师到企业合作把这个技术落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育种决策，通过智能化来做，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需求，也是一个行业痛点。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在企业应用的这个科研版和企业版的话，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软件参数多，育种员的学习成本高，再一个育种数据整理和质控困难，育种计算模型指数还要依赖我们专家。那么仅仅能开展标准的育种计算，遗传进展快慢，缺乏解释。所以我们跟浦江共同设计了这样一条思路，就是开发当康育种智能体。那么在这里边，一个是科研版，一个是产业版。科研版就是面向育种总监和科研人员优化育种计算方案来做育种决策，然后产业版是结合大企业，我们采取端到端的标准分析，面向猪的企业日常进行育种决策。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亚洲湾实验室和上海浦江实验室的这个合作，我们已经有数字育种的原型中台和企业级的育种中台。现在很多企业常态化的向亚洲湾实验室同步他们的数据，我们现在有300多万头猪的数据，基因芯片也有几十万张，另外还有育种目标标准现场实施后代验证这块。那么另外在浦江这边主要是提供我们的算法，提供我们的工具以及智能体的这个研发。我们现在呢就是形成了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是企业来的，问题是企业来的，我们做这个东西直接在企业里面测试，这个包括育种数据质控和校正、育种计算标准化执行与分期这个数据异常解读，还有就是选种选配方案的这个决策进展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是基于自然语言对话，也改善了以前就是非常难很难让育种员学会，那么智能整理育种产业原始数据，定制育种计算模型的指数，执行育种计算，并对分析结果及异常进行解决和处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做这个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因为我们在生产企业关注的是猪肉的产量，就是产量大了它可以赚钱，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关注的是加工品质和口感还有这个肉质。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育种用的数据只是养殖企业里边的这个瘦肉率、生长速度、产仔数，而对于下游屠宰数据还有加工和这个品质的数据是没有用到指导育种，没有用到这个育种模型里边。所以我们下一步跟浦江的合作就是开发全息多模态的育种大模型，那么构建这个模型的基础框架，把企业的数据、种猪数据 以及上市的商品猪的数据、屠宰场的数据以及下游的肉品质的这些数据都拿来，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人，还没有人做到啊。我们把多组学数据、全链条的、全周期、多模态的数据，然后都输入，构建一个 AI 模型，从成千上万头猪里面选出最优秀的个体，这个优秀的个体就是可以产生最优秀的后代。我们做育种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好，就是选最优秀的个体给它繁殖后代的权利。这个跟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结婚的，但是我们动物育种只能选最优秀的个体才有生产生后代的权利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大模型。那么跟非常感谢各个团队鼎力攻关，自从周伯文主任2026年2月到访亚洲湾实验室，我们到9月，现在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智能体开发，而且做了一些科学发现。然后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实时的，把标准化的数据接口也正在完善，数据实时共享到亚洲湾实验室。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步的话，就是把这个智能体呢，在企业里现在边研发已经应用。然后提高它的育种效率和种猪的性能指标，支撑我们的种源能够在国际先进和领先。好，非常感谢亚洲湾实验室的同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各位专家，还有我原来是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我们的老师的团队，非常感谢各位，让我有机会啊向各位汇报我们农业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
1: 感谢赵书红院士的精彩分享。那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深入生命与种业的底层密码。那化学合成是现代工业的基石，当电化学遇上人工智能，一种更绿色更高效的合成范式也正在形成。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武汉大学教授、电合成新技术研究所所长雷爱文教授带来主题分享，有请雷老师。
2: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电质化合新工业，这是一个梦想。过去200多年，我们的化学品为底座的工业，它在我们世界上应该占了上百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过去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制造，在过去200年来，应该它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热驱动的，那么它是由过去欧美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科技创新来导致的。那我们国家应该说从1990年代开始来拥抱这样的一个热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化，那其中也包括我们化学品的制造。那么到现在我们经过近30年的发展，那么这个热驱动的化学品的制造所带来的它的一个环境问题，它的安全制造的问题，还有高能耗的问题都直在彰显。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当前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所面临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的电合成，刚才田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电化学里面关于电合成。那么电合成它的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我们通过电源导线和电极来移动电子，从而我们能够来精准的控制化学性的断裂以及生成。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精确的能够来控制我们化学品的制造。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从底层上，我们移动电子可以来重构我们的化学品的合成，这是一个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电合成技术在2023年被 IUPAC 选作是十大新兴技术。我过去在武汉大学差不多在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在实验室这样毫克克级的，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上万种这样一个化学品它的电合成路径的创新，我们发表了有600多篇论文。那我们2024年我们发展的电驱动二氧化碳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变回为宝。同样的，我们有刀水作为刀源，然后我们电驱动赋能可以为我们刀药刀带前刀带创新药提供物质基础。那我们在2024年我们把电学里面的电学波形 啊，包括我们说啊那个不对称的电学波形和我们化学合成相结合，我们发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电驱动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已经发布了从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用型甚至是专用型的这样一个模型，那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梦想。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电合成新技术是一个通过移动电子来重塑我们的化学反应，重塑我们的化学品制造的这样一个底层技术。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从通用模型到专用模型，我们都也有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创新。那我们希望啊，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啊，建成电合成智能体。我们通过 AGI for Science， 然后进能够做零到一的创新，然后我们再通过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来进行百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用的有市场价值的这样一个化学品的中试，进而我们用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对于我们千吨万吨我们有市场价值的化学品通能够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把它们从当前的热驱动的制造变成电驱动的这么一个制造。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那我们说这样，如果说把有无穷数量的这样一个电化学波形，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环境，那也有无穷多的这样一种组合。刚才田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for Chemistry 都在讨论这样一个湿化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化学的变量。那我们两个，我们的电的条件的变量和化学条件的变量组合到一起，我这里面说，我们说百万亿挑一，那怎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百万亿这里面挑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挤的，我们如果说从苯和氨气做苯氨，从苯和水做苯酚等等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的合成，那我们从理论上它这是可行的，可是说我们怎么样挑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电化学的反应条件。那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干湿闭环，我们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干实验可能用1分钟，可是我们湿实验需要3个礼拜才能反馈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百万亿挑一，然后一次反馈需要3个礼拜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建设一个干湿一体的这样一个优化系统。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其实田老师他是专家哈，就是说电化学，其实我们可以用电分析的方法，我们电分析我们可以实现微秒、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真实反应体系的一个快速的那个检测。如果我们有快速的检测，然后再加上 AI 系统，我们把这个检测结果反馈到我们的智能体，智能体这一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一个我们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要进行电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波形参数，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合成模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干湿一体的，然后并且说可以以达到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那个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用于创新的这样一个能量失衡的DSRdo 4+2的环化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优化系统，我们行优就是说让它自动的找到用19段这样的一个变频的反应条件，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能达到97%的这样的一个产力。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前我们可能经过了3-4个月人工要去找的条件，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话，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从这样的一个反应到97%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前面我想我们说的通过建设电合成智能体然后呢再建设干湿一体，然后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化学品进行快速的行优，然后找到它的电合成的路径。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实验室毫克克级的，我想把它归类为我们说 AG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发表文章，我们目标是不是能够推到市场上，那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吨百吨级的中式验证。所以说我们是把这里面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橡胶促进剂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我们实验室已经能够进行这样一个千吨级的中式。但是这个工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们希望后面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的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特别是自动化、自动控制、自动化运行的工艺把它固定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这样一个己二金是有300多万吨需求，整个世界上我们在2020年以前，这是一个完全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所有的己二金基本上全靠进口。那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一些产能，但是仍然是属于一个还是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合成的工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快速的把这样一个具有千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推。

0: 用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推向我们的最后的产业化。所以最后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梦想，基于我们移动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我们来重构我们化学品的制造，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就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封装融合的模型，希望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智能体，用电合成智能体推动我们 AGI for Science, 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甚至到后面我们 AGI for Productivity, 然后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现在只有百万亿几十万种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能够快速的来完成从热向电的迭代。最后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化学品基本上我们非常多的产业都是它的一个底座，我们现在说的长春产业，我们现在的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未来产业，那么化学品都是他们的底座，那我们能不能用电化学电驱动来实现它的绿色安全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最后也感谢支持，感谢各位专家。
1: 好，感谢雷艾文教授的精彩分享。刚才三个领域的分享呢，都指向了同一个共识， AI 进入科学，它需要科学家提出真问题，需要平台提供真能力，更需要双方在真实场景中长期磨合，共同创造。那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攀登者行动计划正是为此而来，托举每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原创，完成从原始创新到真实场景的全程成长。经过一年多的孵化，已有多个项目完成了价值验证，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这些共建成果。接下来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项目经理人与成果转化中心负责人于小毅老师为我们发布成果，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借助这个浦江创新论坛的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聚合产学研合作伙伴，然后在科学智能场景做的一些共建成果的一些发布。首先，2025年1月份，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以终为始的科研和这个有组织的科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AGI for Science 攀登者行动计划，面向全球范围去征集课题，精准匹配人才与项目，开启了种子学员。到2026年3月份，行动计划升级为2.0版本，核心是构建了实验室上海市国家级的一个三级支撑体系，并引入了周主任提出的项目经理人的创新机制，打通了从产业需求发现到科学问题凝练到人才遴选到组织联合攻关对最终到成果的产业转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到今天我们已经产出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前瞻研判驱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第二是聚焦前沿创新及高价值场景，依托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实现科学发现的加速。第三是产业端的内外联动，积极推动生态的孵化，从科研端到真实场景实现实际价值的落地。这张图整体呈现了我们的这个从技术研判到生态驱动最终打通到产业发现落地闭环的一个完整的链路。我们基于前沿的技术研判形成了作战图，以此为驱动去凝练核心的科学问题，组建内外联合的团队，并到最终的成果转化，沿着这个八步闭环的这个创新机制去逐级托举每一个项目。一年多以来，我们对接了600余个项目，组织了200余场的技术对接会，择优部署了53个项目。面向科学创新，主要的项目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大模型的前沿架构创新，包含像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影空间推理啊、loop transformer、RSI 等等这个方向。第二种类型的项目是科学 harness 的一些前沿技术，包括一些各类 science 领域的仿真环境，包括长征推理。第三类就是面向各大重大的这种高价值场景，比如说像核聚变、量子领域等等，紧扣国家战略前沿，同时以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为智能驱动，加速布局科学发现的这个进程。面向产业化，一通项目的这些成果目前已经孵化成立了5家公司，并且还有10家在筹划中。孵化的这些公司也都涉及刚才提到的大模型前沿的，像这个新架构、强化学习、自进化等等方向，也包括 AI for Science 里面的赋能的化学拟合成、核聚变、芯片设计等等这些国家重大的战略场景。成果落地的关键呢，其实就是项目经理人机制的这个全程陪跑， 不错过每一个人才。其实刚才这个高院士的这个分享中也提到了，美国的新黄金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是让资本去

0: 追逐创新力。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其实青年的人才就是这个创新力的体现。所以在人才挖掘层面，我们构建了搜寻、了解、看见、孕育的一个四层递进的人才认知体系。在搜寻端，依托学术社区等等的这种公开的信息，形成了万人级别的这样的人才图谱。在了解端，通过人才创新指数等等多维的信息融合，刻画了600余个对接项目的这种全局画像。看见端，以像明珠湖会议、黑客松等等的这样的对接方式，展开了200余场的深度研判。在孕育端，这个通过推动项目进入各级专项立项，真正实现人才从被看见到被托举的全程跨越。在资源支持层面，我们也从纵向构建了实验室项目、上海市专项、国家2030的这种项目的三级跳，逐步的放大资源投入。在横向也打通了各种类似的社区网，让科学家在成长路上真正彼此相伴。下面用两个案例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经理人的创新的这种闭环机制和支撑体系如何在科学领域的场景跑通。第一个是西湖大学的吴泰林老师。我们围绕 AI 加聚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在从去年5月开始重点调研核聚变控制等等关键的这种技术，然后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需求挖掘、科学问题凝练、联合攻关、产业价值验证的闭环创新。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于天书老师，从2025年3月加入攀登者计划以来，我们推动了攀登者计划、实验室双聘、上海市级专项、产业对接到追加放大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支撑的案例标杆。吴泰林老师打造的这个全球首个 AI 原生的等离子体多物理场多尺度的仿真的模型，采取方程驱动基座加数据智能标定的范式，突破了核聚变仿真的难题，让托克马克的多尺度的仿真的时间从原来的数小时压缩到了数秒。基于项目的成果，这个吴老师也在上海成立了原理引擎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这个天使嘉轮的5000元的融资，并且在头部聚变的公司的场景得到了验证。而且这个项目成果不仅只限于聚变本身，刚才吴院士也提到了，就是 AI for engineering 的这个问题。其实用核聚变的这种高难度的场景，反向打磨出来的这种仿真能力，其实可逐步扩展到像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等这样的 AI for engineering 的领域，前景比较广阔。于天书老师提出的这个全球的这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规划体系，采用规划、采样、验证的三层架构实现的智能体，最终实现的是一个高通量的干湿闭环的验证，打造这种可落地自进化的一个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管线。该体系在业界公认的高难度的评测级上已经实现了百轮求决率达到100%，这个是全球最高，整个效率提升到了3到5倍，湿实验的量减少了约80%，整个合成路径的设计时间从周级压缩到了分钟级。目前该项目也在头部的企业实现了 AI for Science 的全链路的这种验证，并计划在上海孵化成立公司，真正推动科学智能的成果从模型和算法走向产业闭环验证。过去1年多的时间，我们依托这个项目经理人机制，发现了一批像吴泰林、于天书这样的优秀的老师与我们深度合作，进行联合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孵化，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今天我们将集中发布首批的科学智能场景10项合作共建成果，涵盖了下一代能源、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3大 AI for Science 的交叉前沿领域。面向下一代能源领域，我们聚焦核聚变、下一代核裂变和长时储能等等方向，期待人工智能让下一代能源的探索提质加速，攻克人类终极的能源瓶颈。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聚焦脑机接口、科学成像、虚拟细胞等等方向，期待用 AI 重构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先进材料领域，我们聚焦化学逆合成、超导材料、高熵合金、PET 降解酶等等方向，推动材料从经验走向智能设计。这里面的成果多项已经达到或超越国际的 SOTA 的水平，并已经全部实现了企业孵化或者产业验证。未来攀登者计划将持续强化产学研协同，汇聚全球的创新力量，共同推进科学智能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科学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提供可复制的创新范式。
1: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好，各位嘉宾，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正在发生投向即将发生。下面我们。

0: 销售节奏不发生剧烈变动的话，公司的现有库存可以再支持多久的常规销售。
1: 对，它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指数吧，让你有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对，能撑多久。
1: 嗯，
0: 那阿迪达斯因为它是经销和直营的混合模式，所以说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会比纯直营的品牌更低一点。纯直营品牌一般来说是支持3到4个月的销售会比较好一点。那阿迪达斯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它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相对来说很低的，已经只有 2.21 个月。
1: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可销售的这个月数是算进了前面我们讲的在途产品的库存的。
0: 对。
1: 如果把那个
0: 跑掉
1: 跑掉的话，就说明当时销售环节其实是有比较强的断货的这个焦虑在。
0: 就是我真的没有多少库存可以卖了这个
1: 问题。嗯。
0: 那除了全球物流的话，2021年对于阿迪达斯形成当头一棒的肯定还有它的这个中国区业务啊。
1: 对，
0: 当时其实很多国际的鞋服品牌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冲击，但是对于阿迪达斯来说，这个问题在于大中华区是它着力扶持的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所以说打击就会更大一点。可以看2021年的上半年没有这个影响的时候呢，阿迪达斯的大中华区是 37% 的超高营收增速，它在全球总营收当中的占比也有 23%，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市场了。但是从下半年开始呢，可以看到大中华区的营收就是连续两年都是在下降的，它在阿迪达斯全球的盘子里面也变成了一个 12% 到 15% 的一个占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的。
1: 嗯，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全球的物流堵点难以解决，然后大中华区的这个增长引擎呢又率先的熄火，这就是阿迪达斯2021年下半年的情况。但是到了2022年呢，他面临的问题要更多更大。那讲到22年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更加关键的词，就是库存问题了。
0: 嗯，库存管理堪称是这个运动品牌最常见的一个周期性的经营问题啊。就我们其实最常说的是更经典一个案例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耐克和阿迪同时都面临经营困境。
1: 不只是耐克和阿迪，
0: 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一个比较通用的解释就是说，大部分公司都很乐观的估计了这奥运会期间的销量，以及囤了太多货难以消化。
1: 是、
0: 我们前面提到2021年下半年当时的阿迪达斯的可销售月数其实是一个低位，因为有一定的比例的存货是卡在了物流环节的。但是到了2022年货都在仓库里了，物流也很顺畅了，那么这个公司就开始发现这个库存消化不良的一个问题。
1: 前面是不够吃，现在突然就是吃不下
0: 了。可以看到可销售月数这个指标2022年的上半年其实回升到了3个月以上，这个也算是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数字了。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是一直持续到了2023年年中才开始缓解的。
1: 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卖不出去了。
0: 这个时间的销售受阻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从前一年延续下来肯定是大中华区这个部分是有影响的，那这部分的营收持续在萎缩，可以看到利润率也是在萎缩的。比如说可以看2022年下半年，如果说我们专门把下半年大中华区的业绩剥离出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毛利率已经跌到 40% 以内，净利率甚至已经在转负了。
1: 这个毛利率对于这个鞋服来说其实是
0: 不是很乐观，在净利率转负我觉得是一个更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从终端我们消费者这边能体会到的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大幅的降价，
0: 特别便宜的阿迪达斯出现。
1: 对对，那个时候价格体系就开始有点问题了。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就是中国区这个问题还是中国区那个问题嘛，其实还是延续了21年那个特殊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0: 或者说它是一个已经在处理的利空了。
1: 是的。
0: 其实当年的真正的困境核心其实是一个新的利空，
1: 超大的利空，
0: 就是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解约了，然后就导致他可能是最高的那条利润线就是 Yeezy 的那个销售，
1: 就是椰子鞋
0: 受到很大的冲击。
1: 嗯，
0: 阿迪达斯和 Kanye West 的合作其实很早，就是2006年就开始了，然后第一款椰子鞋其实是2015年问世的。因为 Kanye West 的这个明星效应还是很大，所以说椰子鞋这个系列它的定价和利润率相比起阿迪达斯的常规产品都是显著更高的。
1: 就是你从财报里边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看出椰子鞋对于阿迪达斯的利润和销售额的贡献。但是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办法来测算啊，比如说摩根斯丹利他就做过一个估计，我们一般来说用这个数字，就是他在2020年和2021年都为阿迪达斯贡献了17亿美元的销售额，占整个公司的营收呢是 8% 左右，但是利润呢贡献的利润有可能占 40% 左右，就超级的利润奶牛。
0: 但是呢2022年10月就是 Kanye West 因为他的不当言论引发了争议，然后阿迪达斯是迅速宣布跟他终止合作。那这个对于供应链来说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下游的销售就突然把闸门关上了。那上游已经生产好的产品还有说他已经敲定这个生产排期是很难就是快速反应的。这其实就导致了阿迪达斯要处理很多已有的椰子鞋的这个产品库存，还要去着手解决跟他

0: 相关的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产，比如说它那个设计的模具。
1: 哦，所以还这个部分的问题，
0: 对，
1: 不单
0: 这
1: 单
0: 个
1: 是
0: 部
1: 库
0: 分
1: 存
0: 也
1: 问
0: 要去
1: 题。
0: 处理。对，
1: 嗯嗯。
0: 我们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在2022年财报里面提到了，就是说针对12亿欧元的这个椰子鞋的现货和在途库存做了减记准备，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当年的下半年，这个公司财报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折旧摊销和减记，这个项目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上涨的。
1: 不过这个减记准备啊，就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到过，就是讲那个卖不掉的奢侈品怎么办
0: 啊？对，
1: 那里面提到过这个减记准备，
0: 嗯，
1: 我感觉跟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吧。
0: 就是减记准备是准备，没有说一定是真的去减记的。
1: 嗯，嗯。
0: 那阿迪达斯是后来选择在2023和24年初有分3次时间，是重新把一部分库存拿出来，在直营的渠道限量发售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转成那个慈善的一个捐赠。
1: 对，嗯。
0: 那这样产生的收入呢，其实在后来财报里还能转回来，叫做减记损失转回。
1: 哦
0: ，OK。对，可以看到2023年和2024年，就是减记损失还能有一点转回来呢，就是大家真的还会去买。
1: 就是椰子鞋这个问题，有可能现在大家有可能有点无感了，但当时实际上对阿迪达斯来说有点措手不及。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品牌逐步的黄了，对吧？你产生的库存问题，而是突然一下子不能卖了，
0: 嗯。
1: 产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量，所以说当时其实阿迪达斯如何处理这些库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的。
0: 嗯，但我觉得最后这个处理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
0: 嗯
1: 嗯。
0: 那在中国市场和椰子鞋的问题之外呢，阿迪达斯在2022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它的俄罗斯市场。
1: 嗯。
0: 那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阿迪达斯是先选择在当年的3月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业务，然后关闭了一部分门店。那到当年的10月呢，又决定彻底退出整个俄罗斯市场。
1: 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它俄罗斯市场好像不怎么重要，对阿迪达斯来说很重要。
0: 是阿迪达斯眼中的欧洲是可能跟别的国家想象的欧洲地图不是很一样的。
1: 是一个，就是大家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可能看过一些梗啊，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穿这个
0: 假阿迪或者
1: 阿迪的那个标志的衣服是非常常见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历史上确实有非常深的渊源，就为什么他们这么流行呢？在俄罗斯，就像冷战的时期，其实阿迪达斯在俄罗斯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业务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上面，其实那届奥运会大家知道嘛，就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国家都是抵制那届奥运会的。但那个时候，阿迪对于苏联国家队还是有赞助的啊。
0: 这是非常大胆一个策略。
1: 对，
0: 我感觉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讲这个故事。
1: 对，阿迪这个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和欧洲啊，就全球的地缘政治还是关系很紧密的。
0: 嗯，反正就是话说回来，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呢，阿迪达斯其实顺理成章成为了整个俄罗斯运动市场的一个主导品牌。可以看到2012年，他时任的公司 CEO 赫伯特·海纳还透露过，当时俄罗斯是整个公司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市场，它其实它的增速跟北美和中国市场是并列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业务呢，盘子还是不是太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关停俄罗斯市场这个估算是给阿迪达斯带来的3亿美元损失，
1: 嗯，
0: 感觉这部分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关停的时候它已经比较小了，但之前的话，就是它在它鼎盛时期实际上是很大的一块业务。
0: 只不过就是说到那个阶段，就2022年，就公司的利空就已经很多了，
1: 很多。
0: 这不又多了一个。这个其实对于公司最后的这个股价影响，我觉得可能会大于它的业务影响。
1: 前面我们讲到的2022年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堪称阿迪达斯最艰难的一年。但到了23年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复苏好转的迹象了。
0: 这年呢，公司是换了一个 CEO，是从阿迪达斯的兄弟品牌彪马，就真正的兄弟品牌彪马过来的一个人，叫做古尔登。
1: 对，
0: 古尔登上任以后，他其实对于公司当时比较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相对很圆滑的处理啊。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个椰子鞋的库存，没有选择一次性销毁，而是低调的分批去出售。
1: 嗯，
0: 然后他本来大力推进的这个直营计划也是叫停了，因为彪马就是一个很重视这个经销商关系的一个品牌，所以说
1: 是。
0: 他就是还是走这个策略，就是去帮助经销商去提高他们的库存质量，其实也是就是重修旧好嘛。
1: 因为你大推直营的话，其实就是影响了经销商的利益。
0: 对，
1: 嗯。
0: 那在此之外呢，古尔登

0: 替换芯推广活动，就名字就叫心动就行动，就还是那个第一个芯还是芯片的芯。
1: 嗯，
0: 那欧莱雅集团它旗下的这个替换芯产品呢，已经覆盖了四个事业部、十八个品牌和二十八款产品，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兰蔻的面霜啊、圣罗兰气垫啊、卡诗护发精油啊，还有巴黎欧莱雅那个洗发水等等，这些产品都有替换芯了。
1: OK，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推广替换芯究竟需要下哪些功夫，以及为什么现在替换芯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开来。那在此呢，感谢欧莱雅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累计发起了三次全球层面的替换芯 campaign， 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全球第一大的美妆集团对于推广替换芯和引领可持续消费是非常认真的了。那么我们先问这个基础问题啊，就是做替换芯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0: 嗯，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基础的点，就是对于美妆客户这个品类的产品来说，包装啊、容器，它本身就是产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成本上面占比也很高的。
1: 嗯，
0: 因为它除了盛放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作用以外，还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要隔绝空气、光啊、污染等等的，还要能够承受运输的这个颠簸还有跌落这些风险。同时呢，就是消费者要开盖、按压、旋转，这些手感要很稳定，要很舒服。
1: 嗯，
0: 就在设计上面呢，还要把品牌的价值感传递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很多重的功能在这个包装上面的。那这就使得包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就它从材料上面就经常混合像玻璃啊、金属、塑料、镜片、弹簧、粘胶剂等等的。那如果你想要回收这个包装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包装用完了我要扔掉它，那么回收站去回收的话，这些材料要分开来回收，其实就非常的复杂，很难分类。
1: 嗯，这个其实在以前的就是一些可持续方案里面也会出现，就是大家去做可持续方案的时候，其实会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全部有一种材料来做，它其实最有利于回收的。
0: 嗯，
1: 但是对于美妆产品来说，就是它确实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它还是一个多种材料组合为主的一个方案，是吧？
0: 对，其实你讲到这个材料这个问题，我们在第114期聊欧莱雅的那个可持续案例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泵头。
1: 嗯，
0: 就是比如洗发水那个泵头啊。
1: 对啊，嗯，
0: 传统的泵头里边其实就是多种材料，它有金属的弹簧，还有个塑料的外壳，对吗？
1: 嗯，
0: 那你要回收的话，首先就要把这个金属的材料拆出来，对吧，分开来回收。那个时候欧莱雅想出来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搞一个全塑料的泵头。
1: 嗯，
0: 就是那个弹簧它也由塑料来做，当然要重新的研发专门来做啊，这样对回收来说就很方便。这个呢也是他们这个所谓叫三 R 包装原则，就是它这个包装要满足三 R， 里边一个 R 就是那个 recycle， 就是要可回收这个原则。
1: 嗯，
0: 啊，它是在这个原则下面来做这个包装的这个材料的。但其实想想替换芯是一样的逻辑，或者说是更进一步的逻辑，对吧？我就不要去回收这个包装的材料了，我就让这个包装可以重复利用，我只要把里面产品不停的换就可以了，这就解决了这个包装扔掉这个材料浪费这个问题了。那以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兰蔻小黑瓶为例啊，如果你使用一个50毫升的那个正装，
1: 嗯，
0: 再加一个替换装的话，就比你单买两个正装要减少 50% 的玻璃材料的使用，还有 13% 的金属材料的使用， 10% 的塑料的使用，还有 10% 的纸张的这个使用。所以说你使用替换装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程度的节省。那这个呢就属于欧莱雅前面讲的那个 3R 包装原则里边的另一个 R， 就是 reduce， 就减量。你只要在整个生产包装的过程当中减少了这个材料的使用，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顺便说它另外还有一个 R 呢，就是叫 replace， 就是用一些可再生的材料，这是另外一个思路。所以就是三 R， 就是 reduce、 replace 和
1: recycle。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那怎么做替换芯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或者说品牌怎么去决定哪些产品做替换芯，这个优先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0: 嗯，你提到优先顺序我觉得是挺重要一个点，就大家一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产品都可以做替换芯，
1: 啊，
0: 其实是有一些要考量的啊。
1: 嗯，
0: 欧莱雅提了三个点，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会不会频繁的复购，就如果这东西用的很少，对吧，复购就很少的话，替换芯的这个效果就不那么明显。
1: 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外壳值不值得长期的保留，如果就是你一个纸盒子，对吧？对，
1: 大家那就算了，是吧？
0: 对，还有呢，一个重要点就是替换芯好不好做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经过这三个原则筛选下来呢，像精华啊、面霜啊、气垫呐、洗发水还有护发精油，就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呢，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你开发一个替换芯，不是说你开发这个产品就可以的，其实是对整个研发体系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事情。就道理很简单，你一个外壳就是这个包装这个容器，原本你只需要用一次，对吧？因为你就扔掉了。现在因为你有替换芯，你就要假设它要用两次、三次、四次。
1: 哦，
0: 所以这个包装的耐久的标准就要跟着使用周期一起变长。还是以泵头来举例子啊，普通包装的这个泵头呢，它这个不是要按压嘛，就弹簧要按压测试嘛，
1: 嗯，
0: 它这个测试是基于一个常规的一个标准的安全系数，对吧？那如果你要用两三次的话，搭配这个补充装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就要成倍的提升，就对这个材料本身要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此外呢，不同产品的这个替换芯的设计都不一样，

0: 这个替换芯不是简单的拿出来放进去，对吧？有
1: 嗯，
0: 的时候你是按进去，有的时候你是旋钮旋进去，有
1: 对。
0: 的时候用卡扣，有的时候呢你是液体要补充进去。这个每一个替换芯你都要最后就替换的过程要非常的方便，让大家愿意去使用。这个实际上是对产品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1: 哦，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努力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就知道，那种就是你愿意重复买的替换芯都是
1: 都
0: 那
1: 是
0: 种。
1: 最简单的，就是方法，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
1: 最
0: 换的
1: 好
0: 时候，你本身这个过程咔嗒一下，或者是倒进去啊，这个过程让你感觉很舒服、很流畅的，
1: 的。
0: 你才会去愿意继续换。
1: 嗯，
0: 如果你老是
1: 哦。
0: 换一次，就弄得乱七八糟、很复杂，大家都不太愿意用。
1: 嗯，那你觉得这个是属于，比如说现在大家用替换芯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顾虑吗？或者说还有什么新的顾虑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前面讲的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他知道替换芯，但实际上还没有购买。嗯，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最常见原因还是不太知道哪里去买。
1: 哦，就是没有看到哪里去买替换芯这个东西，
0: 对，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调研的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人担心这个替换芯的操作很麻烦，或者是替换了就这个密封性不太好啊，等等的，有这个担忧，所以产品的设计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已经买了替换芯的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他们的决策原因，就是哪些东西促使他们来买替换芯，这个原因也很务实啊。第一条就是价格便宜，第二条呢是环保。
1: 那也就是说，就是可持续确实可以让人产生好感，但是价格优势还是稍微更重要一点。
0: 对，或者说你要养成习惯，价格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0: 这里边呢，我们就是跟欧莱雅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就是价格优势。这个是他们在定义这个替换芯产品的时候就要决定的。比如说啊，一个护肤类的替换芯，通常要比正装便宜1到2成。
1: 这个就还好啊。
0: 嗯，护发类呢要便宜到2到3成，气垫的产品有可能这个便宜的空间要更大一点。嗯，
1: 哦，
0: 这个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规划的，是根据消费者的行为来测算的。那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一个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替换芯这个选项，就是你要能很方便的买到它，这个实际上是很实际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兰蔻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它在线下专柜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替换芯要陈列在产品旁边，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基础要做的事情，对吧？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不然你怎么去买到那个替换芯的，对吧？大家都
1: 嗯。
0: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他们也会要求这个美妆的顾问要主动的介绍，就你可以买这个替换芯啊，等等。那在线上呢，其实也要做同类的事情，就是你在旗舰店内搜索产品名的时候呢，同时能看到正装和替换芯的链接。
1: 哦，就是相当于你可能是买替换芯的时候，不要直接还是把你引导回正装那个链接。
0: 对，就是说你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渠道，你都要做好这个渠道的曝光。
1: 嗯，这个感觉是一些消费品公司 marketing 的核心收益。
0: 对，那说到 marketing 的话，就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渠道这个层面以外，其实这个市场营销这个层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我前面讲了，这个认知好的品类也是50%，那说明还有50%的这个空间可以继续去做，对吗？在这个层面，其实这个快消的公司、消费品的公司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的啊。
1: 嗯，
0: 一个核心的逻辑，他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换替换芯这件事情不要变那么严肃啊，
1: 嗯，
0: 就不要弄得好像是一个消费者的负担，让它变得稍微有趣一点，或者说是好玩一点。
1: 我觉得这里的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你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反而不能太强调可持续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这个概念本身太就很专
0: 容
1: 业、
0: 易，
1: 很严肃，或者
0: 对，
1: 是很形而上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但其实大家听到这种概念的话，反而会有一点退却。但你如果用实际行动来做这个事情，反而负担会更小一点。
0: 嗯，对，我看到就是欧莱雅做过几个就是 campaign，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他们在21年的时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过一个什么生物多样性的密室逃脱，
1: 哦。
0: 嗯，就是，稍微有趣点友好一点吧。这个属于是非常理念层面的一个传播。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针对替换芯，他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沙龙啊，脱口秀，像今年6月份的时候，是在彭博会组织了一个沙龙，请到的人就是比较多元啊，有脱口秀的演员，也有美妆的博主啊，还有那个最强大脑那个水哥王玉恒，让他们几个，然后再和政府的协会的官员一起
1: 聊
0: 搞脱
1: 点
0: 口，
1: 什么啊？
0: 对，然后聊这个替换芯和可持续的话题，反正就是找这样的人。
1: 很跨界的组合。
0: 还有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他们这次的这个就是全球层面的这个替换芯的推广的这个 campaign，它是发动了在中国的5个品牌大使或者代言人来做的。就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他们集团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可持续消费的一个倡议。
1: 你感觉就是为了一个 campaign，就是请一个短期的代言人，还是相对常见一点。但是这么多品牌，请这么多大使和代言人一起参与，其实是还是要调动很多集团的内部资源的。
0: 嗯，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活动或者这个项目的这个层级吧。
1: 嗯。
0: 嗯，其实我们之前做绿点小样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对企业来说，就如果你把做可持续当做一种投入或者纯的成本的话，其实你很难持续，对吧？但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定的这个稳定的回报的话，其实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得长久。你像欧莱雅，它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提出比较。

0: 要明确的可持续的承诺，然后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品设计啊、原料啊、生产流程啊，还有包括分销渠道等等的这一环节。然后2020年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叫"欧莱雅为明天"的愿景，进一步细化了一个2023年的目标。
1: 那整个替换性项目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愿景下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且现在效果也很好。可以看到2019到2025年欧莱雅集团提供的替换性选项已经增长到原来的 3.7 倍，就是大家其实在很多品类都可以开始尝试用替换性了。
0: 我觉得法规也是让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确吧。就像欧盟它在2026年的8月有一个原则上要普遍适用的一个新的包装法规，它就明确的推动要使用这个补充装或者是减少一次性的包装。然后中国的相关政策其实也在鼓励扩大绿色的低碳产品的供应，所以对于跨国的消费品公司来说呢，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了。
1: 不过一个巧妙的可持续点子要真正的落地呢，依靠的还是整个公司的体系能力。那这就是本期的绿点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 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 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美元，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 1.77 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 40% 多，投票权呢有 80% 多。
2: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 1.77 万亿美元啊。
1: 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2: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1: 我们先交代一下 Cursor 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2: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 Cursor 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 Cursor 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吧，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 Cursor， 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 Cursor 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how。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2: 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0: S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1: 对，就是要理解他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0: 那我觉得 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1: 有点地域啊。OK，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个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计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63.55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127.27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0: 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

0: 应求，对吧？都是在到处找算力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去借给 Anthropic。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 SpaceX 是非常需要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业务能够补充进来的。Cursor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选。那同时呢，对 Cursor 来说，它现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算力的短板，它是很缺的。那么 SpaceX 这个庞大的算力的建设的计划，其实能够帮它补上大短板。所以这两边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互补。
1: 嗯，你就和小蝶，就是 SpaceX 把 XAI 并进来，以及它收购 Cursor 这两个合并的动作，其实都是战略互补和各取所需的一个感觉，最终呢，都有助于撑大整个 SpaceX 的市值。
0: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都在讲 why 的部分，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纳进来，以及它为什么要做 Cursor 这个收购。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进入更有趣的 how 的部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收购， SpaceX 到底是怎么来并购 Cursor 的。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或者三个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SpaceX 在四月份，它不是以600亿美元收购了 Cursor， 而是买下了用600亿美元去收购 Cursor 的这个收购权。第二点呢，就是 SpaceX 它不是支付600亿美元的现金，而是用 SpaceX 自己的这个 A 级的普通股来支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收购权是在 SpaceX 上市之前买下的，而它的行权的时间呢，则是在 IPO 之后才会实现的。这三个设计连在一起呢，就使得 SpaceX 有机会能够同时推高自己上市后的市值，并且实质上降低收购科瑟的代价。
1: 这个设计感觉隐隐约约之前有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链条讲得更明白一点。
0: 嗯，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蛮精彩的一个财技啊。那我们先讲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收购权。其实我们之前讲 Netflix 试图收购华纳的那个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相关的内容了，包括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那个案例也讲到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不是直接当下买下这个公司，而是买下了一个收购这个公司的一个期权，一个 option。再直白一点说呢，就是占了个坑。 SpaceX 有权利到了某个时间节点选择买或者不买 Cursor， 然后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当然了，你占这个坑是要有代价的。如果届时 SpaceX 决定不买 Cursor 了，那他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给 Cursor。 当然这个不算是分手费啊，就是其中 Cursor 可以用当中的85亿美元来购买 SpaceX 的算力。对于科瑟来说呢，他能拿到15亿美元的现金，加上价值85亿美元的这个算力，对他来说肯定是不亏的。
1: 那这就体现出来整个收购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讲的分手费通常是小几十亿，甚至说大几十亿已经算是非常多了。那这次是100亿美元哈，当然这里面有85亿美元的算力价值，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利于 SpaceX 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设置也是撬动 Cursor 答应这个并购的很重要原因啊，因为根据报道，其实当时 Cursor 是在做新一轮的股权融资，规模是20亿美元，估值是500亿美元。然后呢 SpaceX 是横插进来，就直接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据说是限 Cursor 几个小时，反正一天以内就要做出决定。
1: 嗯，我觉得6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溢价相比起股权融资来说并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上市之前这个估值快速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这100亿美元的所谓的分手费的部分其实是给了科瑟很大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此而动心吧。
0: 对，就现在这个算力你感觉好像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都不一定买到算力啊，所以说有这个算力其实对科瑟来说很大的诱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设计，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简而言之，如果 SpaceX 决定要买 Cursor 的话，它的购买时间实际上是在 SpaceX 上市一段时间之后，而且用来支付的呢又不是现金，而是 SpaceX 的股票。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呢，就同时有防御性和我们说进攻性的这个作用。
1: 攻防一体是怎么实现的？
0: 那先说这个打引号的防御性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了你在上市之前搞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并购，然后你就要大幅度的改你的招股书，就有可能要推迟 SpaceX 的上市时间，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他只是买下了这样一个期权，对于招股书的变动就比较少，他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上市。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呢，肯定是他进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 SpaceX 上市之后他自己的股价涨了，那么实际上他需要支付给科瑟的股权的比例，或者说那些 SpaceX 原有股东的股票他的稀释的比例就会下降。我刚才这么用中文说，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抽象，就是这个定语状语有点多啊，我们直接说数字吧。 那我们之前讲的 SpaceX， 它现在每股这个计划是130

0: 35美元，对吧？那如果你要支付给科瑟600亿美元的话，相当于就要给他4.44444亿股的股票。但是如果呢，这个股价到了它行权的时候涨到了200美元的话，那其实你只要给他3亿股，就少了1亿多股。
1: 你前面说用中文说有点抽象，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拿我们说英文。数字本身大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就是很抽象啊。我 get 到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SpaceX 购入这个期权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赌自己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会很好，那这样我可以少付一点股票出去。
0: 没错，就这个意思。
1: 那这里插问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要收购的话，支付给科瑟的股价是用什么时候的价格来定呢？是比如说是 IPO 的时候价格呢，还是交割的时候的价格呢？
0: 如果是 IPO 那个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了，对吧？
1: 确实，
0: 它是在收购交割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然后这个平均呢是根据成交量来加权平均的，肯定不是7个收盘价加在一起除以7啊，是这么个规定。
1: OK， 回到前面这个赌的部分，就是 SpaceX。凭什么觉得自己在上市以后股价还会上涨呢？虽然说这个确实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也可能是遇到什么小概率事件 IPO 以后就跌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0: 对，如果它破发的话，其实它就不合算了嘛，对吧？还不如当初就直接把这个付掉，对吧？或者当时就把这个股权给交割掉。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收购科瑟本身就能够带来市场或者投资者对于 SpaceX 整个这个公司更好的预期，对吧？估值的这个提升。
1: 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这个收购就还是在充分的利用它的所谓的正面影响，然后把潜在的，比如说收购以后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给压后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科瑟的这个财务状况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写进招股书的话，有可能对这个估值并不是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你在上市之前只是写一个期权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更多看好的那个方向，就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吧。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推高 SpaceX 股价的一个利好因素呢，就是最新的消息说标普是有可能加快或者说是提速把这种超大规模的 IPO 纳入自己标普500指数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你 SpaceX 上市之后有可能很快它就进入标普500了，就会带来非常多的被动的指数基金的买入，对于刚刚上市的 SpaceX 的股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1: 不只是标普啊，像纳斯达克和富时也是提出了类似的一个思路。
0: 对，
1: 其实更多的被动基金的买入的话，确实是有助于把 SpaceX 股价进一步提升起来的。
0: 嗯，
1: 其实这种收购的期权也好，用股票来购买一家公司也好，在并购的案例里面不是很新鲜，但是 SpaceX 和科瑟这次收购还是十分的罕见。它是很精妙的把收购和期权和 IPO 结合在一起，其实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讲故事对于股票的推高作用。这个呢可以说是如今的 AI 大潮之下才能实现的一个操作。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频频，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30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3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3: 欢迎林林啊，一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4: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3: 嗯，
4: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它的两次爆发，第一次就是在9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普及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初开始进入了平台期，一直到了2008年、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个信息的传播的主体从大型的广告啊、网站啊，逐渐转向了消费者、用户自己。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具有传播力，那么精酿啤酒就迎来了第二波爆发，一直持续到今天。
3: 嗯，到底这个啤酒大概跟其他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区别？生啤啊、熟啤啊、精酿啊、什么工业啤酒啊，能不能简单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啊？这个精酿二字是不是按理念还有原料分的？常见的毕竟是那些工业啤酒嘛，就是俗称的那种大绿棒子。
4: 是的，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craft beer 对应的词就是 industrial beer， 那么换算成中文就是精酿啤酒和工业啤酒。
3: 嗯，
4: 他们本身其实并不是在 形态上在制造上有所对立，因为啤酒的生产酿造的原理和工艺本质上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型啤酒厂品控啊、工艺、量化控制是超过精酿啤酒的。但就好像你知道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出品都基本上一致，但你肯定更愿意去吃平时的小馆子或者说私房菜，你能体验到的东西是更个性化的、更多样的。精酿啤酒一定要给它规范一些概念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指小量酿造的品类多样的一类产品。
3: 可以理解成这种什么啤酒界的手冲咖啡这样的。
4: 你可以把它跟精品咖啡、手冲什么这些画一个约等号，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独立电影、地下音乐这种东西。所以从文化上去理解，你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3: 喝的就是这种风味和个性。
4: 是的，是的。所以大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它的目标客群一定是最普遍变的大众人群，所以它的口味特色不能过于鲜明，过于鲜明的口味就意味着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他们可能更多追求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你别讨厌就行了，你就喝呗，它不怎么好喝，但至少它不难喝，在什么场合下你也都能喝点。那精酿啤酒要的肯定不是这种，要的是主理人、酿酒师啊、创始人本身对于这个文化、对于产品的理解和传达。所以一定是有作者性的，我
3: 反复说的文化属性。
4: 对对对，有作者性它就有表达，有表达就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你可以认同，你也可以不认同，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你今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都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酿啤酒作为文化产业，它的载体就是这个啤酒本身。我们说回来，它跟大厂生产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产品上呢，就是一个多样性、口味的丰富性。大厂因为个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的限制，做的量，对于成本的追求、利润的控制都是比较严格和精细的。它的产品相对单一，更有利于，就热爱不一样嘛。就像我叫我去一个专门喝啤酒酒吧的大学同学，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引路人啊。那个我去的那家酒吧的老板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像我这个
3: 协会也是你的对吧？开上
4: 对
3: 给你了一个组织。
4: 但是呢，我这个大学同学到今天还停留在他就喜欢喝那款酒，他没有一种哎呀我要喝遍全世界好喝的啤酒那种想法，他只是觉得这个啤酒好喝的，我愿意喝的。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精酿啤酒即使是在精酿啤酒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到今天在美国已经发展了40多年了，它到今天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也还是1/4不到而已，始终是一个偏向小众的消费品和文化。当时我是辞职了嘛，不做酒店了嘛，然后就想说哎呀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所以去比利时喝酒。回来之后呢，继续找工作呢，发现酒店不是很好找，或者说适配的工作呢我又不是很想干。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说，玲玲你这么喜欢啤酒，这么懂，为什么不做一份跟啤酒有关的工作？哎，这个倒是之前真的没想过，因为总觉得自己只是个爱好，没有想过还能当成饭碗啊。第一求职目的呢，就是我自己会酿酒，我能不能去酒厂里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酿酒师。就这么着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从进入行业之后继续不断地保持这种热情。我肯定不是这个行业里最懂酒的，各方面的知识技术一定是不及啊专业出身的这些前辈们的，但我敢说我对啤酒的热情和热爱我还是很靠前的应该。所以进了一家啤酒公司之后啊，才逐渐接触到了真正跟行业相关的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技术相关的东西，那么继续投身在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我的热爱转化成了这个饭碗。
3: 能不能给我们拆开说一下，他怎么样让你觉得能养活自己，同时还有能够在这个，
4: 因为很简单，我自己爱喝嘛。然后呢，我对于酿造的技术啊、知识啊这些也有好奇心和渴望。我先后去考了中国的国家职业资格的品酒师、酿酒师，还考了美国的 BJCP 啤酒评审、 啊，相关的这些知识学习和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精酿啤酒，那么这件事情就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3: 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啤酒，那它也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啊，可以看一下的，除非就是真的是在啤酒大厂里面做生产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这种爱好怎么样，就是让它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者是说工资？
4: 只能说我把我的观察吧，其实你看这几年关于情绪性的、关于体验性的这种消费是越来越多了。就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傅航，从小上学的时候就特别不招老师喜欢，因为特别喜欢接嘴啊，喜欢开玩笑啊，老师就生气就骂他说，你就凭你这个伶牙俐齿，将来你就靠这个吃饭吗？小时候的傅航肯定没想过今天他可以真的靠这个吃饭。所以有很多体验性，有很多技能，他就是也许现在不行，也许将来有一个机会，也许时间还没到，也许他永远都不行，也许他一直都行，只是你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只能说回到像这种情绪性的、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也是精酿啤酒的重要属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不敢说这个是升级降级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升级和降级是有它的标准的，越贵的越好吗？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大家现在买精酿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在为什么买单呢？我觉得一个是体验，前面聊的精酿啤酒的口味更丰富，体验更极致，什么样的口味的偏好的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那一杯啊。我曾经有一句话说，你不喜欢喝啤酒只有一个原因，你只是还没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而已。

0: 对，因为它的外延是无限的，你喜欢什么样口味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很多人觉得普通的啤酒确实没什么特色，但是喝了精酿之后就觉得，哎，这好喝，哎，这不行，这我不喜欢，但是这个真的超好喝。这种日常的体验和描述在酒吧里，在大家的消费场景里是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个体验，所以它更能契合大家对于口味的偏好，而不再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随便过一过的，对吧？像这样啤酒都是一个用来过过场面的啊，就像我们开玩笑说
1: 喝白的，我们
0: 对这个对一个人失望到透顶会说什么话，会说行了你喝啤的吧，
1: 不太认可你的这个酒量了。
0: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啤酒在传统文化里，在传统的酒类文化里面是不太受待见的一种感觉哈。但今天精酿啤酒不一样了啊，喝精酿啤酒甚至有的时候成为了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啊，我懂什么是 IPA， 我能喝这么苦的，我能喝酒精度这么高的，我买的这瓶啤酒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精酿啤酒是一个各种
1: 很有社交的这种，
0: 对对对，是有社交价值的。这个社交价值不是说你一杯酒我一杯酒大家闲聊，而是说这个产品本身能承载大家购买它的一些除了酒本身之外的一些需求，比如炫耀，比如品味啊，比如资金实力啊，比如认知，比如我过去的经历啊，我在美国这个留学了四五年，我们天天都喝这些啊，现在上海这些也不错。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虽然我不太觉得这种东西是积极正向的，但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诉求，根本诉求。人嘛，就是有这种七情六欲，有的时候就想宣泄宣泄情绪啊，就想炫耀炫耀，就想拽一拽。精酿啤酒居然还有这样的属性，我以前也是没想到的。
1: 你当时喝是纯粹的为了
0: 我纯粹觉得哇，这个也太了不起了，原来啤酒还有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广阔的天地，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太有意思了。有故事，有人，有历史，有政治，有文化，有口味，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让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一门很广泛的很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1: 哎，但是你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学了那么多的技能，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从一个做啤酒节开始啊，慢慢的开始算是推广的。就很多人比较好奇啊，就是好好酿自己的酒不行吗？好好做自己的品牌不赚钱吗？为什么要牵头投入到协会当中办啤酒节？是不是又回归到了那个文化的属性？对这个宣传它或者是推广它很有执念的一个人。
0: 我的图的很简单啊，我们的上海精酿啤酒节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创立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作为咱们上海精酿啤酒协会，就是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精酿社群这个圈层的这样一个代表，然后有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精酿品牌的主理人是另外一个创始人，还有一个酒类自媒体的大 V 是我们三个主理人。这件事情的发心很简单，就是上海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国际化城市，精酿啤酒的第一站前沿以及消费市场潜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自己专属的有特点的好的精酿啤酒节呢？那么在过去十年里面，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由外国厂牌外国主理人来做的。当然了，那个时候精酿啤酒毕竟是个舶来品嘛，很多时候外国的和尚念的经好像就是更好使一点。那么这几年呢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啤酒厂牌以及中国的经销渠道以及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说在全球也是相当相当有分量的啦。我们的中国的精酿厂牌在国际啤酒比赛上已经能打败当地的酒厂品牌的产品拿到金牌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啤酒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啊，绝对不输欧美的，甚至比他们还好的。中国的厂牌、中国的主理人、中国的消费者主导的这样一个精酿啤酒节，可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开创了一个什么，我们就是契合了当下的这个大家的需要吧，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展现中国精酿啤酒文化的这样一个啤酒节。
1: 在商言商，还是聊一下它的赚钱的模式啊，还是要从政府端这边拿到更多的资源？
0: 没有啦，要的倒也没有，这个事情让我想到。

0: 就是给房东打工而已，你好像没有挣到一个你理想的期待的收入。但是你说换到像昆明、贵阳、西安这样的城市，嗯，成本确实低了好多，但是相对的你的适配的这个消费人群也会少很多。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一直以来作为优势的一部分，没办法，你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付这个溢价。但是这几年我经常会走去全国其他城市做一些交流啊，大家喝喝酒什么的，聊聊天，然后我去参加别人的啤酒节或者去别人的酒吧喝酒。交流下来呢，其实现在在至少在全国大部分的省会城市，人群也是相当的多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这样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然后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人口，你就有足够多的社交和需求。有这样的社交和需求，就有这样的场所，那么就有这样的场所带来的情绪体验、价值体验、产品体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话题，叫做上海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其实你去苏州，你去昆山，你去什么江浙沪周边城市不香吗？其实也挺香的，但上海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打动我的点啊，当然那个帖子里面讲了很多点，打中了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无论你有多么小众的爱好，都能有足够的人群和社群满足你的社交需求。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在小城市是很难的。
1: 嗯，
0: 你有一些小众的爱好，你真的在当地是找不到人交流的，你只能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精酿文化的最重要的站点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文化的土壤。当然说这个话不是说觉得其他省会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不行，只是说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密集的社交需求、场景需求，才会高速的推动这个文化发展。那么小城市如果不是处于净流出的情况，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显然这个土壤就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我这几年特别欣喜的看到像杭州，我觉得都快超越上海了。去杭州的酒吧中山路走一圈，工作日的晚上全是人。我说实话，我去贵阳，我去昆明，我去杭州，多少年体验不到十年前在上海能体验到的这种所谓不夜城的感觉。当然了，上海的这个不夜城也转了，上海的夜生活可能从单纯的娱乐或者说这个餐饮消费更多的转向了文化消费，比如24小时的图书馆、体育馆，哎，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哇，你想要看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什么长沙、武汉、贵阳、昆明，哇，那真的是吓人，凌晨3、4点人山人海，哇，真的是不要睡觉的。
1: 嗯嗯，当然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你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啊，包括享受其中，就是小众文化的这个生存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确不是有多少人爱，而是说要找到这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它的小啊。
0: 嗯，
1: 就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万众瞩目的，但是有一个空间能让你们能让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那就会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酿酒的文化里面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帮人啊，本来可能是形单影只的一帮人，然后现在聚集到了整个协会甚至整个市集里面去了。
0: 对的，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挺巨人的。
1: 嗯，
0: 我们办这啤酒节这几年来，我有很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体会有两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办第一届啤酒节的时候，哈，很多消费者会对着摊主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这个价？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已经都是，哎，你这个酒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酒是用什么酒花的？你这个酒是做了什么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1: 问的问题都这么专业，什么酒花？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就已经越来越懂了。十几年前我关注的那些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校研究生或者是上班白领，他也关心的，他也知道的。哎，这就是这个文化属性。第二个属性呢，就是人群的广泛性。第一，从第一届到我们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30岁左右、20来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啊，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啊，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
1: 嗯，
0: 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

0: 的时候背这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她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她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啊，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玲玲一样把热爱变成事业啊，能够在小镇文化的圈里肆意生长，让自己成为城市缝隙中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1: 嗯，啊，谢谢。
0: 嗯嗯，
1: 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再次感谢玲玲，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1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5: 听说你在问经费？
1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6: 在上海，多天马行。

0: 同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8: 旭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8: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7: 对。
8: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啊。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7: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8: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7: 对，
8: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 对，
7: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8: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啊，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
7: 嗯，
8: 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就是历史悬案啊。
7: 哦，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8: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了
7: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然后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8: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7: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8: 嗯嗯嗯，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会引起大家，比如说这个耳朵啊，耳朵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啊，会来自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轻微伤。所以你如果从那个伤亡啊，我们讲没有亡啊，没有因为这个造成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对吧？啊，所以轻微伤还是不少，好像也有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伤的记录啊。现在也可以讲是到目前为止影响也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呢，它也是促使了很多就是在小行星防御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小行星防御，我们前不久是聊过那个这 2004YR4 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啊，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还有这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7: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8: 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嗯，
8: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
7: 嗯，
8: 对吧？其实。

0: 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1米
1: 好
0: 两
1: 像
0: 米，
1: 是最多就是10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0: 最
1: 级
0: 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
1: 别。
0: 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两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那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一米、两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1/10吧，就是1%不到啊，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贾宾斯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比如说，
1: 是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力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0: 对，这是释放的能量，就是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啊，就是从它的体
1: 也
0: 量
1: 不
0: 上面来
1: 算
0: 讲，
1: 小了，其实。
0: 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已经是能够去发现一两米级的这种小行星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啊，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啊，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啊，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去发现它啊，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这个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于是呢，它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啊。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1: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0: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啊，来自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啊，就像我们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啊。那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0: 那当然了，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1: 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0: 对对对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其实是
1: 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0: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
1: 哦、
0: 就是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1: 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0: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它的情况。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因为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这个精度越高了，是吧？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对吧？这个倒计是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1: 哦，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0: 对对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七八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不错的。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
1: 那还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什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次生的这种风险，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1: 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呢？
0: 这个频次啊，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万5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万590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临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7万7400多颗。
1: 哎，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啊？感觉好像、
0: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就比如说 A 代表的是一月份的上半个月 ，B 代表一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啊，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上次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6，就这样子下来。
1: 嗯，
0: 啊，最早的一号小行星呢，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
0: 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5,900多颗。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0,000颗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呢？叫做近地小行星。
1: 嗯，
0: 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这个有多少个呢？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0: 42,000颗，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啊范围当中。啊，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说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 2024YR4, 哎，它也存在着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着，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它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存在个别的啊。特别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
0: 对
1: 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
0: 没错，
1: 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 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所以就是说，
1: 哦，
0: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样。

0: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个
1: 对对对，
0: 关系吧。
1: 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智利亚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就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有一颗啊，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1: 嗯，
0: 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的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
1: 哇，
0: 个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哦，对，
0: 还
1: 就
0: 是在
1: 是，
0: 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这个。
0: 对，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过1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10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 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对，就是所谓的净地小行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我们所关净地小行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实际上应该来讲也是在变化当中，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净地小行星的这个数量是吧，这个四万，就是我们讲这个42000颗不到，对吧？
4: 嗯，
3: 这个数字呢是在增加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观测，我们巡天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数字在增加的。我记得我在，今年那个可能是4-5月份，我去查这个数字是41700颗，
4: 嗯
3: 啊，41700，那么现在是41900啊，它其实有些啊，这个有些增加啊。然后呢，就是超过这个我们讲就是1公里的。啊，其实呢，这个数量呢，哎，这个有所调整，就是原来是871颗啊，现在是869颗啊，就稍微哎，你看减少了2颗，是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之所以在变化，甚至还会在减少，那就说明就是这些啊小行星还是在我们的啊监测当中的，对不对？
4: 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小时候的这个印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幻片我印象特别深，是叫《天地大冲撞》嘛，我不知道水兄你有没有印象。就那个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那种体量的那个小行星，然后说是好像突然被这个监测到，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撞地球。那么这种事情其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观测技术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3: 从目前来看应该不太会啊，应该不太会，
4: 因为这种天体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是以现有的手段是能发现。
3: 对，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去填补一些这个就是空白，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去，我只要有条件，对吧？我每个晚上我都会去观测天空，都会去这个扫描地毯式的搜索啊，把天空当中，反正我尽可能啊，这个有多大能力，我就干多大的事儿吧，啊，对。那么最好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能够这个实时的，我就是对整个全天来进行监控，对不对？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当然是做不到了，对吧？啊，就是小行星会不会有可能跟我们躲猫猫呢？啊，就可能就是说，哎，他刚好，哎，他这个就是，哎，躲在太阳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了啊，对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因为他也有他的固定的这个轨道，就是只要我们观测的频率啊，或者说我们采样率，我们越来越密，那么按理来讲的话，就不会说是，哎，这个那么巧合，就每一次观测到，每一次观测他躲在太阳后面。这是不可能的事。
4: 哦，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几个拉格朗日点都放点这种巡天的望远镜还是挺有必要的？
3: 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扩大范围，比如说我们离开地球，我们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徐东讲到拉格朗日点，哎，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的更多的是拉格朗日 L1 点、L2 点，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到 L3 点，或者说 L3 点的话，它就是可以反过来，你知道，
4: 对
3: 就是背
4: 着
3: 反过来拍地球。或者说是地球的前后两侧啊 ，L5、L4 啊，这两个点啊，就是等于说是在地球的侧面，我也放上了这个啊摄像头啊，就像大家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啊，智驾是吧？这个摄像头很多，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4: 嗯，这个确实是，这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地球，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叫什么存亡，它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比较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
3: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努力的。 当然了，现在对于小行星的监测呢，应该讲也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新的这个可以讲是有一些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巡天的效率，我们现在是比以往就更高啊。就是我
4: 其实最近是有一个天文台挺火的，对吧？是那个维拉鲁宾吗？
3: 维拉鲁宾天文台，对，它呢在今年就是开始投入运行。说实话，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啊。
4: 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吧？
3: 对，确实有这个，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它你看啊，它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一千多个小行星啊。
4: 一张照片一千多颗。
3: 对，一张照片一千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行星的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4: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3: 对，
4: 哇，就是因为前面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3: 不是，就是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
4: 哦，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150的这个工作量了。
3: 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是这个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增加了1万啊，
4: 1万，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3: 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行星。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
4: 哦，
3: 啊，那么就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